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0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15-50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5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宏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10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3: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3: 在河南漯河少陵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6: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泄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3: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5: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7: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3: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8: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0: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其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9: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10: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9: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4。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11: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1: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0: 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 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2: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多隆干。
3: 叶幕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米8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 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 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2: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3: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
1: 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啊，进货它的发酵。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本台消息。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及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 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官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 作风建设

0: 这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纪官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纪官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他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3: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直升机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4: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进明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3: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5: 比赛开始。
2: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棒。
3: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依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次程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2: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3: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6: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到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3: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其元组成的中国队以166.462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稳居世界前列。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2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0: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1.8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3.08美元，涨幅为3.86%。
1: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0: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乌鲁木齐多云，14到24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国光彩事业新疆行主体活动大会在乌鲁木齐举行，中央统战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会长沈莹、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艾尔肯·土尼亚兹致辞。
1: 本台今天起开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专栏，展现新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生动实践。
0: 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我区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
1: 今年前八个月，新疆快递业务量突破4.2亿件。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乌鲁木齐市召开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工作座谈会。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9月23号，中国光彩事业新疆行主体活动大会在乌鲁木齐举行，中央统战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会长沈莹、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致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出席活动。
1: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新疆工作的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以及广大民营企业家表示感谢。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光彩事业持续发展壮大，成为统战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重要创举，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疆是光彩事业的重要受益地区，一批批民营企业家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来将开展产业投资、项目援建、公益帮扶、人才培训，在服务国家战略、助力边疆发展、促进民族团结、推动共同富裕中彰显了使命担当和家国情怀。新疆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光彩事业的重要指示精神，推进中国光彩事业新疆行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家弘扬新时代光彩精神，积极参与新疆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火热实践，帮扶带动各族群众增收致富，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我们将一以贯之，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决策部署，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两个健康方针政策，优化营商环境，加强服务保障，全力支持广大企业在新疆安心经营、发展壮大，推动光彩事业取得更加丰硕成果。
0: 沈莹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光彩事业积极助力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引导一大批民营企业投资新疆、扎根新疆，做出了积极贡献。广大民营企业家要更续光彩精神，坚定做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践行者，围绕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主动把企业发展规划与新疆资源优势结合起来，助力夯实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基础，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者，把民族团结融入企业生产经营各环节，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员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坚守实业做强主业，坚定做新疆高质量发展的推动者，聚焦新疆特色优势产业，科学谋划投资项目，把更多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到新疆，提升发展质效，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助力新疆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带头弘扬团结奋进的正能量，坚定做新时代新疆故事的传播者，讲好企业在新疆高质量发展的故事，吸引更多企业走进新疆，了解新疆，投资新疆。

0: 疆，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光彩力量。
1: 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致辞中指出，今天的新疆已成为政策优势叠加的发展高地，资源禀赋加速释放的富饶宝库，国家向西开放的时代前沿，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的希望热土，轻商、安商、稳商、富商的美好家园。希望各位企业家主动融入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和新疆“十五五”规划宏伟蓝图，积极来疆投资兴业，促进各族群众就业增收，实现企业成长与地方发展双向成就，互利共赢，为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共同富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我们将全力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保障有力的要素环境，高效便捷的政务环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合作共赢的开放环境，为广大企业在疆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0: 会上，自治区商务厅和兵团商务局分别进行了招商推介，有关民营企业家代表做了交流发言。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王瑞军主持会议，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李斌、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工商联有关同志、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有关同志和企业家代表、对口援疆省市代表等参加会议。伊利扎提艾合买提江、哈丹卡宾、自治区和兵团有关领导、自治区有关单位和各地州市兵团各师事负责同志、新疆企业家代表参加会议。
1: 新疆台消息，9月21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到乌鲁木齐市调研政务服务、保交楼、保交房、市场供应等民生实事工作，强调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更加有效的政策举措，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在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大厅，埃尔肯·土尼亚兹走进中央智慧岛台、不动产综合服务厅、社企服务厅、12345政务服务热线中心等区域，详细了解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成效，与工作人员、办事群众面对面交流，仔细询问服务事项、办理流程、办事体验，以及对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常态化跟踪监测，动态评估已上线事项，推动更多一件事好办、能办、易办，提升企业群众办事效率和满意度。要结合落实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部署的扫码入企等改革任务，扎实推进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加大各类惠企政策宣传解读，为企业在疆投资兴业创造良好环境。要不断优化政务服务，加强办事人员职业技能培训，做到对政策和办事流程熟练掌握，满足不同群体办事需求。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多个保交楼、保交房项目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配套建设等情况，同建设单位、住建部门、购房居民交谈，了解项目交付进度、存在困难和问题等。他强调，要始终关心群众急难愁盼，进一步压紧压实属地行业部门和企业的责任，抓好房屋质量把关，不断完善配套设施，提升物业服务水平，高质量抓好保交楼、保交房工作，为群众创造更加舒适的居住环境。埃尔肯·土尼亚兹还深入农贸市场，查看粮油、肉蛋奶、果蔬等货源供应、销售价格等，走进大型商业综合体，了解经营业态和促消费活动开展情况。他强调，要切实保障重要民生商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坚决守住食品安全底线，要抢抓中秋、国庆消费旺季，丰富消费业态，优化消费场景，更好满足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要营造良好节日氛围，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强化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防范，让居民和游客安心出行、放心消费、平安过节。
0: 新疆台消息，9月23号， 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

0: 31次会议闭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主持会议并讲话，常委会组成人员45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自治区坎儿井保护条例》《旅游民宿促进和管理条例》《街道办事处条例》《机关运行保障条例》《语言文字工作条例》《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表决通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调整胡杨河市共青镇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表决通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吐鲁番市报请批准有关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表决通过自治区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表决通过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人事任免事项。会上为新任命的自治区国家工作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立足人大职能职责，切实增强监督工作的针对性、时效性，推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助力155开好局、起好步。要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为契机，扎实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积极稳慎完善配套法规，加强法律实施情况监督，推动法律精神深入人心。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明山、李宁平、平兴来、王国和、艾尼瓦尔图尔逊、宋亚军出席会议。自治区副主席克伊斯尔克尤木、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当天下午举行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专题讲座。22号下午，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85次主任会议听取常委会会议各项议题审议情况汇报，决定交付常委会全体会议表决。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疆工作。2025年金秋，总书记亲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题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贺匾，为新起点上做好新疆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本台今天起开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专栏，展现新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生动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积极探索符合新疆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一年来，新疆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民生所盼，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增强综合经济实力和服务全国大局能力。请听报道。
2: 几天前，在位于准噶尔盆地东部的新疆吉木萨尔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 ,JHW9314 井顺利完井，刷新中国石油6500至7000米以深井钻井周期记录，为我国陆相页岩油高效开发再添硬核技术支撑。新疆油田吉庆油田作业区生产管理办公室工程师吴文杰。
3: 现在效率提上来了，我们就能更快更多的投产新井，持续释放油气产能。
2: 2025年吉木萨尔页岩油产量达到 181.6 万吨，比2024年增加了80万吨左右。就在这一年，我国首个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建设任务也在这里全面完成，为页岩油勘探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2025年9月24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坚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培育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指出，大力发展油气、煤炭、新能源和粮食、棉花、果蔬等特色优势产业，培育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一年来，新疆加快推进油气增储上产，2025年油气生产当量超6700万吨，连续五年居全国首位。今年一至八月，新疆原油产量同比增长1.2%。一年来，新疆工业经济展现出强大韧性，整体保持平稳向好发展。今年一至八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9%，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一年来，新疆加快推进能源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持续提升江煤外运通道能力。日前，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国元九州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李彦泽：
4: 创新打造哈密八里坤三塘湖矿区临哈铁路山西朔州编组站大列重载运输，京唐港码头下水完整铁水联运链路，实现了哈密煤炭首次以重载大列模式直达环渤海港口。
2: 作为全国煤炭产量增长重心，新疆2025年煤炭产量达到5.53亿吨，当年实现江煤外运量1.44亿吨，辐射全国19个省区市，为全国能源稳定供应、区域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坚实保障。一年来，新疆加快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通过实施大面积单产行动，2025年粮食单产1105.6斤，居全国第一。眼下秋粮相继成熟，迎来丰收季，在玛纳斯县，制种玉米机械化收割工作正在进行中，摘穗、剥皮、秸秆粉碎全部一次性完成。高标准农田数字化管理有效提高了玉米产量。玛纳斯县乐图一镇黑梁村村民马美英：
5: 大概亩产都在500公斤以上，从耕种到丰收全部都是机械化，收成越来越好，种地呢也越来越轻松了。
2: 发展的成色最终要撑在老百姓的秤上。自治区党委十届十五次全会强调，发展要同惠民生、聚民心、促稳定紧密联系在一起，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年，自治区党委把紧贴民生刻在发展的每一个环节，连续三年实施实践民生实事，把70%以上的财政支出投向民生。一年来，农牧民的钱袋子有了新刻度。这段时间，皮山县科克铁热克镇英坎特村700亩葡萄迎来丰收，每亩可为村民带来约3500元的纯利润。皮山县科克铁热克镇英坎特村种植户萨代提努尔麦提：
6: 今年葡萄成熟喜人，产量很不错，不用久守楼，日子越过越红红。
2: 2025年，新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突破2万元，实际增长7.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5000多元，实际增长5.3%。今年上半年，新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3867元，同比名义增长6.3%。其中，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势头更为强劲，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达7.7%，快于城镇居民2.6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1: 新广时评，
0: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探索走出符合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探索符合新疆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新疆发展提出的更高要求，也是实现新疆持续繁荣进步和全面发展、实现新疆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由之路。发展是新疆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奋进十五五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富有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开拓创新，实干笃行，定能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1: 昨天出版的《新疆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题目是 牢记嘱托，同心共建。

0: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文章强调，回望这一年，新疆大地每一处可喜变化都源于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与深切关怀，凝结着各族干部群众同心拼搏的汗水。奋进新征程，新疆各族儿女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戮力同心，勇毅前行，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磅礴的新疆力量。
1: 昨天是农历秋分，也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连日来，我区各地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举行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展示三农成就，弘扬农耕文化，欢庆丰收。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金秋九月，五谷丰登，硕果飘香，天山南北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9月23号上午，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新疆主会场活动在阿克苏地区温宿县大巴扎拉开帷幕。活动现场设置了特色农产品、手工艺品、大型农机设备展示等环节，吸引江内外客商参观洽谈。当天，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品味新疆好产品网上农博数字化平台正式上线，消费者可在平台上查询购买纳入品味新疆的好产品。自治区农产品品牌建设与产销服务中心副主任蔡月军表示，
3: 这是我们首次发布今年新打造的一个平台，授权了全疆67家直播基地，我们组织了14个地州的20家直播间在温宿县进行现场直播带货，更方便我们全疆乃至全国的网上消费者朋友呢购买。
2: 沙湾市2026年农民丰收节暨群众春晚系列活动在西格壁镇举行，活动将非遗民俗现场展演、农特产品展销、美食评比、趣味运动会、文旅推介等内容融为一体，全面展示乡村振兴新貌。在昌吉市电坝镇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现场，运交接力、争分夺粮、玉米消消乐等趣味满满的农事竞技互动点燃了全场氛围，大家三人一组、五人一队，在嬉戏玩乐中感受田园乐趣。电坝镇西沟村村民赵雪梅今年种植了50亩辣椒，因高产质优给她带来16万多元收入，丰收的喜悦溢于言表。
4: 今年我们的辣椒又丰收了，我们在这里载歌载舞，共同庆祝我们自己的节日，祝愿我们农民的日子像辣椒一样红红火火，也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富强。
5: 开局十五物，奋集新征程。
0: 今年前八个月，新疆快递业务量突破4.2亿件，同比增长20.5%，快递业务收入56.9亿元，同比增长11.7%。快递业务已成为拉动当地邮政行业增长的核心主力。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6: 随着中秋节临近，和田传统土月饼进入销售旺季，借助电商平台和便捷物流销往全国各地。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和田地区分公司和田市城中揽投部揽投员赵建维，
7: 直接在店家门口邮寄月饼，月饼的订单日均达到700多个单子。
6: 数据显示，异地快递成为拉动增长的核心板块。一到八月，异地快递业务量突破3.5亿件，同比增长25.2%，占全部快递业务量比重达84.7%，占比较去年同期提升3.2个百分点。新疆跨区域商贸往来持续升温，江内外商品双向流动活跃。依托不断完善的县乡村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江品先递助农快递品牌效应持续释放。吐鲁番葡萄、轮台百姓、加湿新梅等特色农产品搭上快递快车，通过冷链、航空发往全国各地。随着国庆节、双十一、双十二等电商促销旺季临近，博湖辣椒、沙车巴旦木、沙湾红薯等特色农产品销量持续攀升，带动区域快递业务量稳步走高。博湖县丝路焦乡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马从梅，
8: 通过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模式，已售出15吨左右的干辣椒，预计全年产值可达100万元左右。
1: 9月21号到22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乌鲁木齐市召开社

0: 为保险基金监管工作座谈会，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1: 座谈会上，全国各省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管部门集中总结交流社保基金管理工作中的优秀经验与特色做法。会议总结社保基金管理巩固提升行动成效，分析当前形势，部署推进下一步重点工作。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做经验交流发言。自治区人社厅社保基金监督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艳群。
2: 我区率先将社保基金举报奖励标准提高到20万元，并且能够及时足额兑现奖励资金，择优选聘200余名社保基金监督员，组织开展进机构、进园区、进企业、进网络等四进活动300余场次，率先上线智能规则搜索引擎，形成6项128条规则，推动监管智能化，监督穿透化，防止同类问题再次发生。
1: 会上，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兵团人社厅局6方签订西部5+1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合作协议，为西部地区社会保险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0: 今年1至8月，新疆特色邻国出口势头强劲，出口量达18.6万吨，出口金额达24.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7%、27.7%，实现量额稳步双增，特色邻国外向型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3: 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今年以来的出入境人员数量于9月21号突破100万人次。比去年提前60天达到这一量级。
0: 乌鲁木齐市公园建设发展中心植物园菊耀中华香满丝路金秋菊花展将于9月25号开幕，展示面积达16000平方米，花展预计持续至10月中旬。
4: 联通客户日金秋福利来袭，19到25号客户日重磅开启，话费充值8折奖，20元券限量领。
5: 中午12点定好闹钟，视频滴滴出行，外卖神券限量秒杀，换手机装宽带也有大优惠，
4: 超多福利拼手速，呼朋唤友快来抢！
5: 联通客户日惊喜不等待，快上中国联通 APP 点击首页特惠参与吧！
6: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7: 早间提示。
3: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0: 乌鲁木齐多云，14到24度。
3: 阿勒泰晴转多云，9到20度。
0: 塔城多云转晴，9到22度。
3: 伊宁晴转多云，12到27度。
0: 伯乐晴转多云，11到25度。
3: 克拉玛依阵雨，15到24度。
0: 奎屯晴转多云，12到27度。
3: 石河子晴转多云，12到27度。
0: 昌吉多云，14到27度。
3: 哈密多云，11到30度。
0: 吐鲁番多云，18到32度。
3: 库尔勒多云，19到27度。
0: 阿克苏多云转阵雨，12到25度。
3: 阿图什多云转阵雨，14到26度。
0: 喀什多云转阵雨，14到26度。
3: 和田多云，14到28度。
0: 乌鲁木齐多云，14到24度。
3: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杜浩、王继龙，主播小林、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士听客户端。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1: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3: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1: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4: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准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华，从塔城已经回来了啊，又来到了我们的日常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涉及到挡风、阵风、航风方面的各种问题的，不管您在咱新疆的哪个地州，或者是涉及到哪个行业，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互动。热线电话呢是960511-1号键，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如果是网络留言的话呢，您可以在各大视频平台上搜索新广航风热线啊，这六个字就是我们在各个平台上唯一的官方认证的账号，找到我们添加关注就可以在节目当中互动了。当然如果是后台私信留言的话，一定要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啊，这样才能视为有效投诉。三个要素，您所在的位置、您的联系方式，还有您的事情的大致经过。那当然了，反映问题最便捷的方式依然是打开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航风热线专区，文字图片都能够一键提交。另外打开思路视听客户端下载添加的时候呢，也一定别忘了输入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的专属邀请码啊，284845，记得吗？好了，那接下来呢还要跟大家说一说山河轮转四季新，烟火人间岁岁安。这个九月呢，让我们跟随镜头看一看新疆四季，品一品烟火人间。由新疆广播电视台精心设置的4集人文纪录片《四季新疆》将于9月27号到30号每天晚上22:35在新疆卫视思路视听客户端重磅推出，并且同步面向全网多平台播出，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关注。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好，那朋友们，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反馈时间了。首先呢，还是要关注一下前一段时间啊，通过热线还有网络平台给我们留言反映问题的这些朋友们，他们的问题的解决进展情况。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富蕴县张先生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呢，富蕴县额尔齐斯河的147段有公司持着捕捞证，但是存在有非法捕捞行为，他们使用地笼啊、迷魂阵呢、捕捞鱼苗，这个河段属于上游，不应该捕捞。那么此前呢，也曾经向农业农村局和执法大队都反映过，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处理。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对于这个鱼来说，它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生长周期的，达到一定的尺寸长度，才能够捕捞。小于一定长度的属于鱼苗，那么必须要它有一个生长的过程。如果是连鱼苗都不放过，比方说地笼啊、迷魂阵啊，这样的话，都会让这个河段整体未来的这个鱼类的生长状况受到很大影响，所以呢，肯定是属于违法违规行为的。那对于这事儿为什么会长期存在，而且向行政主管部门反映之后没人管呢？我们把问题反映到了富蕴县农业农村局，他们也进行了调查核实。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连线富蕴县农业农村局的局长阿森达乌肯，来给我们大伙说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好，阿森局长。
5: 你好。不是，
4: 你好，关于这个捕鱼的事儿啊，大家都非常关注，所以跟我们说说吧，你们调查核实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好吗？
5: 好的，主持人。 主持人，我们一听到这个就算反馈的黄河热线反馈的问题以后呢，第一时间呢，我们也是进行这个核查。我们核查到呢是这个举报所涉的水域呢为这个额尔齐斯克喀拉苏克水库这个范围之内。目前呢就是该水域合法捕捞主体为这个新疆水发这个石林生态有限公司。该公司呢于这个2026年8月21日依法取得了这个渔业捕捞许可证，作业区域呢就限定在这个喀拉苏克水库147153区域至鲤鱼湾大库区域那个啥区域段。作业的时间呢就是9月1日依规下网。作业渔具呢定制为这个张网，网目尺寸呢是6厘米，均在这个捕捞许可证的范围之内。它这个就说是，
4: 但是投诉人发现会有地笼啊，还有迷魂阵啊，这是怎么回事呢？
5: 对，我把这个问题汇报一下，就是它这个地方呢，它的张网和咱们的这个地笼子呢，它是有区别的。但是它的样貌呢，比较接近，两个比较相近，所以呢，有
4: 长得
5: 像，就是不懂的人他就认为它的这个就是地笼子它是一个概念。我们也是现场去核查了，就是水运公司它下的地笼子是不是在6厘米之内。我们经过现场核查呢，它均在这个不存在就是地笼子的这个概念。地笼子的概念呢，它是网眼是特别小的。不存在这个迷魂阵，因为下的网的这个样式，我当时呢也是给这个拍的视频给咱们的张先生呢，就是进行了这个现场的视频的这个照片的这个方式的汇报，让他就是把这个误解解除掉。
4: 那有没有一种这种可能啊，就是我们去查的时候咱公司已经知道了察觉了，然后就把它换成了合规的这样的捕捞工具，但事实上在日常比方说咱们的执法人员没到现场的时候，他们就会用一种非法的违规的这样的捕捞工具再进行捕捞呢，有没有这种可能？
5: 因为他这个是我们自己县域的公司，我们也是按要求呢，就是现场有咱们的监督的人员。
4: 对，现场就会有监督人员。就是他每一次捕捞行为都会有这个监督人家在旁边盯着他们，是这意思吗？
5: 对，是这个意思。
4: 哦，好的，这个都是可塑的，比方都会有现场的一些拍摄视频什么的，是吗？
5: 对。然后第二个事儿呢，就是咱们这个水库的面域水域面积比较大，然后呢，它确实是存在有一些非法捕捞的一些行为，就是有些人他会就是非法捕捞，我们也是今年查出了很多起这个地笼子的这个非法行为，就是今年呢总共查起了6起，处理了6个人，我们罚没的是9.6万元，然后呢就是查处的网具呢，非法的网具是40余套。
4: 哎呦，这也不少啊。
5: 对。
4: 那就也就是说，这公司捕捞的都是合法合规的，但是会有一些这个非法的盗捕的这样的一些人员，但他们采用的这个工具就有问题了，这也查过啊，那可能也会有漏网之鱼，对吧？
5: 对，在库区就是他就是咱们现在这个神印公司，他是依法捕捞的嘛，在库区内他发现那些网具偏小的那些网具，他会就是把这个就他自己就给那个啥掉了，
4: 就
5: 是给收掉了。
4: 网眼小于6厘米的很也就占比很大，然后就把鱼苗也给抓了，对吧？
5: 对，他们会把那个就是捞出来地笼子给把里面的鱼苗给放掉。
4: 但是如果是盗捕的这样的人员的话，他可能就不会放掉，就一网全收了，对吧？
5: 对。
4: 好，那这个盗捕人员既然存在，你也说了咱们也抓了不少，但肯定还会有没抓到的呀，这怎么办呢？
5: 就是下一步呢，我们也是会加大这个水域的巡查频次。对非法捕捞呢，我们也就是玲珑发现一些，我们会查出一些。
4: 另外一个投诉人还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河段属于上游，本来就不应该捕捞，那是怎么一回事？这公司也在这个河段里捕捞了吗？
5: 没有，这个我们是额尔齐斯克干支流呢，就是季节性的禁渔期，它的每年呢就是4月1日至6月30日，这个喀拉 苏克水库呢，本次捕捞嘛，就是九月一日启动，不在这个禁渔期时段内，符合这个禁渔的管理要求。
4: 也就是这个河段它也是有这个时间的要求的，只要在这个允许捕捞的时间范围之内，也可以在这个区域来进行一个捕捞行为，是这样，是这意思是吗？
5: 是对的。
4: 好的，那另外一个还有就是，张先生也反映过，他说他就这个事儿呢，他关注度非常高，也曾经反映过这个问题，但是却没人管，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5: 这事呢也不说是没人管，他是讲过了，讲过以后，我们到现场去了，到现场去了以后，他只要不给我们就是讲具体的位置，我们就是查处不到。
4: 明白了。
5: 像我们如果要是有举报人给我们打电话，就说是这方有非法下网的，因为我们在不管是河道也好，还是在就是必经之路上也好，我们知道，因为有个区域它会有那样的有钓鱼的人，有那个非法捕捞的人，我们会有警示牌，下面有我们的监督电话。如果有人给我们打电话有非法的这捕捞行为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就去赶到现场处理这些非法捕捞的事情。
4: 好，那这样吧，我们本来想再跟这个张先生再连一下线啊，张先生说早上有点事儿，实在是没时间连不成了，但是这个情况都跟张先生沟通过了，对吧？
5: 对对对，这些事情都得到张先生的认可，我们也是将我们所有的这个争执放流的情况，就是承运公司从2024年起一直到昨天，我们一共投放的是955万尾这个鱼苗，也给他把相关的票据啊都给他看了，他认为就是没有我们没有争执放流，所以我把他所有的票据都给他提供，让他看了一下，
4: 好，
5: 也得到张先生的认可。
4: 这样吧，因为我看到网络平台上很多网友在说啊，这个工作人员下班了怎么办？区域这么大又该怎么办？确实，咱们这个自然河道嘛，它肯定是流经区域是长，而且我不可能在河道边上都建起这个竖起高墙，这也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怎么样才能加大排查力度？尤其是接到我们群众的举报投诉电话之后，快速出动、快速反应，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因为群众如果发现了，他如果下了网，可能不会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就能把网收走，所以呢还是有我们的这个巡查时间的。那么也就是对于我们群众来说，如果一旦发现有这种非法的盗捕的行为，一定要及时举报啊，咱们也多竖点牌子，多试一些这个警示标志，然后呢让我们的群众周边的居民，不管是游客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居民也好，途经此地一旦发现有这样盗捕行为，赶紧打电话联系，而且我们的公司什么时候捕捞，捕捞的线路如何，也应该及时的跟咱们农业农村局有汇报有沟通，这样我们可以及时的定位，看是不是他们的这个作业区，如果不是作业区又出现了捕捞行为，那肯定就是这个盗捕行为了，就赶紧出动来进行一个不管是管控也好，整治也好，纠正也好，都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渔业资源能够在有序的环境当中正常的生长，好不好？
5: 当
4: 然，这是我们的一个建议啊。关键怎么做还得看咱农业农村局的具体的做法，我们大家都在期待着能够让我们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嘛。好，那这样张先生因为现在没有办法连线，我们没办法跟张先生再度沟通了，但是刚才阿森也局长也说了这事儿呢，跟张先生沟通过，如果还有问题也希望张先生继续跟我们保持联络，同时呢如果还有更多的朋友们发现了这些问题，也可以及时的向咱们农业农村局举报，在这也给我们说一下咱们的举报电话好吗，阿森局长？
5: 好的，我们的举报电话是执法队伍

0: 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啊。我们希望能够让大家了解各个领域、各个行业的规则、制度，然后呢，我们大家都能够依法维权，同时也能够有更广泛的渠道，让大家都能够把发现的问题及时沟通，把自己的困惑及时消解啊。新广航风热线就是这样一个渠道与平台，希望能够帮到更多的朋友。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来自于这个快尔乐 的一个位朋友啊，胡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12年的时候呢，他在库尔勒市阿瓦提农场交了钱，买了宅基地，打算做养殖。结果呢，准备弄这个院墙的时候呢，阿瓦提乡人民政府说不能盖，说这块地呢属于阿瓦提乡，农场没有正规手续。他说现在啊，他发现有一家人在那儿盖了别墅，自然资源局呢说要拆，但是一直也没动工。 多次向自然局表示了明确要求，但是自然资源局也回复说，哎呀，我们也不知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呢，这个胡先生也觉得挺纳闷，为什么同一个区域同一项政策要区别对待，这中间又有什么猫腻儿，他也很怀疑。那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呢，也联系到了库尔勒市自然资源局，他们也说对这个现场要进行一个调查核实，核实情况怎么样，一起来连线库尔勒市自然资源局行政执法室的监察员
1: 黄雷，跟我们来说一说。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你好。
1: 我是库尔勒市自然资源局这个工作人员。然后关于胡先生反映这个情况，我们现场对这个现场进行了这个核查。第一个，那胡先生反映的这个关于宅基地属性的这个事儿，他说农场给他办了这个宅基地。
0: 这个宅基地是具有身份福利属性的，仅限于就是本地经济组织，就是村委会，然后以户申请的，然后不允许对外出售买卖的。就是村里面可以来进行一个转让，但是非本村人员就不能够什么买卖宅基地这个概念其实就不存在的，对吧？对。然后我们也对照了这个现行的这个乡镇行政区域界限。
1: 对照了一下，然后这块地块确实属于阿瓦提乡，然后不属于阿瓦提农场。那如果说他要办一个养殖场，而不是说单纯作为什么休闲居住的这样一个场所，那也从事这个农业生产的话，那可以这样去租用这块地块来做吗？可以租用，但是这个养殖用地它属于设施农业用地，不属于建设用地。
0: 然后它实行的是备案制，就是非建设用地审批，就是说取拿了这块地，然后取得了这块地，然后经营者就可以在这块搞养殖了。他需要先报乡镇政府，就是备案，然后和这个就是谁给他供地的，然后签署复垦协议。然后由乡镇人民政府报送自然资源和农业农村部门上图入库。
1: 另外，他还提到，就是既然是宅基地嘛，肯定不能够随便的作为自己的私有住宅来进行一个搞这个建设，但是为什么有人在这个地块上盖了别墅，而且呢，他也问了，结果问来问去说自然资源局说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情况，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0: 针对这个他说的这个，我们不知道这个情况，然后再该处我们这个在2026年5月期间，然后就是5月之前在就是这个片区范围内，然后有两处是就是自行拆除的，违法建设，然后这块有建设的，确实盖的有别墅是吗？
1: 对，现在是我们现场核查嘛，现在它是一层建筑物，不是别墅，然后我们也对这个土地有单层的
0: 占地面积，并不一定非得是多层建筑嘛，对吧？
1: 对，我们对他的这个现在这个占地面积，房屋权属进行了初步核查。

0: 明白了，那就是这个确实该拆，也不应该留，但是现在也没人住那儿是吗？
1: 没有没有，正在建。
0: 哦，
1: 正在建，
0: 那就赶紧，
1: 啊，
0: 那这属于如果说是已经确定是违建的话，那应该属于行政执法部门，然后来进行一个执行拆除了。那有没有跟行政执法部门来沟通这个事情啊？
1: 我们现在是就是我们是行政执法室，就是负责对这个非法占地这个信，如果他是涉嫌非法占地，然后我们进行调查，
0: 自然资源部门定性嘛，定性完了，如果要拆得这个行政执法局嘛，那咱们有没有跟行政执法局来沟通这个事儿呢？比方说告诉他们，哎，那地方有一块这个违建呢，你们得执行你们的这个拆除，或者是下发整改通知单，像这样的跟他们沟通过吗？
1: 因为这一块是非那个啥，非建成区啊。然后完了以后，这块的这个管理，土地的管理，由我们快乐市自然管理局在管。
0: 哦，明白了，还是你们在管
1: 啊？
0: 那如果说，
1: 对，我们，我们的这个法律程序是这全部走完以后，然后就是，如果是这个房屋认定，我们认定它这块地是非法占地了，然后因为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83条规定，然后自然资源部门仅可作出责令限期拆除处罚，无直接强制拆除权利。
0: 明白。
1: 当事人逾期不自行拆除的，自然资源部门需依法催告。当事人法律救济期限满后，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由法院裁定准予执行后，方可组织实施拆除。
0: 那咱们现在在这个流程里了吗？
1: 我们现在正在第一步立案阶段。立案调查阶段。
0: 好。那如果说当事人，您刚才说正在建嘛，当事人又不在这个村里，那这当事人找不到，那你立案之后可以推动后面的流程吗？
1: 可以，因为我们这个有后续的这个送达方式，有这个电子送达啦，然后这个各种这个邮寄送达各种方式。
0: 明白。好，那既然有时间限定，我们就按照法律程序来走啊。很多网友也在我们的网络平台上留言，也说必须依法依规来拆，没错，我们的所有的行政执法行为也必须是依法依规的，对于这个违法行为的这种整治也必须在法律的框架范围之内来进行操作。所以呢，这个投诉人反映情况既然属实，我们抓紧时间来推动。如果说这个当事人他也自己其实买卖宅基地本身也是不合法的嘛，这个事情也要给他进行一个告知，这个跟投诉人都沟通过了吗？
1: 沟通了，然后我们也去核实了这个他当事人向我们提供的这个农场下发的这个养殖用地这个文本子啊，然后就是当时阿瓦提农场，现在叫阿尔提纳农业集团，然后我们也通过也核实了，核实这个他们确实当时发过这个本子，然后我们是建议他通过诉讼或者通过这个协商去解决这个纠纷，这个土地纠纷。
0: 就是农场根本没有权，他们居然就收了这钱，还给他下发了证，这都是有问题的，必须要把他撤回，这必须走法律程序，是这意思是吗？
1: 就是这个农场这块地不属于他吧，然后我们现在是主要查出这一块的这个涉嫌非法占地的这个问题。然后他和这个这个胡先生，当时就是阿拉提农场和胡先生两个人之间这个买卖土地的这个问题，
0: 就钱的事，
1: 通过诉讼，
0: 退钱的事要诉讼
1: 啊，诉讼或者协商。
0: 但是这个农场既然自己没有这个权限，但是他居然给他下发了红本，那这个也是属于他们的这个违法行为吧？对于这个农场的这个行为没有处罚吗？
1: 这个问题我们这个没办法处罚，就只能把这个问题到时候我们核完了以后，然后如果是当时的这个行政界限，属于阿瓦提农场，然后那他们发这个就是。这农场的土地可以依法这个就是说合法的这个流转啊，就是让你承包，
0: 对，
1: 比如说我们这个成年人或者说他们这个职工，
0: 这样，
1: 新农场职工。
0: 黄磊，咱们节目时间有限
1: 啊，
0: 咱们多的可能说不了太多了，其实我们大家就想搞清楚一个事儿，你看像这个农场他压根就没有这块地的权属，他第一没权，第二他越界，然后呢但是他却给不光收了这个胡先生钱，还给他发了本儿，那他对于这个土地 不属于自己权属范围内的土地的这种越权的分配行为或者是转让行为，难道不违规吗？作为我们自然资源局，难道没有权对他的这个违法行为、违规行为来进行一个处理吗？
1: 因为他当时在我们现在看的行政边界属于是阿瓦提乡的，
0: 嗯，
1: 然后在2012年之前，2012年的时候，就是2023年之前的，
0: 嗯，
1: 然后他的行政边界可能是，就是我还要去调那个以前的那个行政边界，
0: 啊、
1: 嗯，可能是阿瓦提农场的。
0: 好，那是2012年的事儿嘛，所以不管怎么样，那违规操作了肯定是有问题的，就得按照依法依规来进行一个处理啊。
1: 好的，
0: 那我们也希望这事儿接下来呢还能够因为您刚才说了这事儿其实没解决完呢，后面还有这个延续，所以我们也希望把这事儿都能够最终都能够落地，然后都能够解决清楚，同时呢也应该给大家一个告知，让我们当地的一些乡政府也好或者是农场也好，在后继操作的时候不至于再有类似问题发生，好不好？
1: 好的。
0: 嗯，好。刚才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就想搞搞清楚嘛，还提到一个自然，他多次向自然资源局要求明确，他的这个权属，还有包括这个别墅的问题，但是自然资源局前面咱们工作人员一直回复他自己不知情，那有这样的工作人员吗？这个事儿落实了吗？
1: 这肯定没有吧，因为我们是反映了这个。
0: 您好像说
1: 的
0: 也不是特别自信，嗯。
1: 然后完了，我们核了这个建别墅这个情况。
0: 这样吧，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是没搞清楚的话，再跟胡先生对接一下。工作人员如果不负责任，也会让我们的老百姓跑断腿的。这也是我们工作作风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体现。所以，如果有工作人员这样来告知我们的这个普通群众的话，第一，他对政策不了解；第二，他对解决问题的解决群众问题的这个热情度不够；第三，对于自己的这个职责所在可能也不够清晰。这样的人其实也应该要得到相应付出相应的代价的，否则都稀里糊涂的干活，怎么能干好，对吧？
1: 好的，
0: 那这事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到底接下来会怎么弄，也希望黄雷能够把帮助我们啊，把这事都能够搞清楚，最终呢再给大家进行一个说明。好，时间关系，这事我们就先说到这挂线了，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啊，热线电话96051号键，网络平台呢就是正在同步直播的抖音号等各个视频平台，您只要搜索新广航风热线就可以找到我们，添加关注啊就可以互动了。当然您在公屏当中也可以对我们节目当中所涉及到的各种问题来发表您的观点和意见，怎么样更好的进行管理与服务，您也可以提出您的看法。如果是要投诉的话，一定记得后台私信留言给我们啊，否则节目一结束，这公屏当中的留言我就没有办法找了，就没有办法现场能够留下来，回放也只能看到我们的现场的画面，看不到这个公屏当中的评论区的留言的。所以如果要投诉，一定记得后台私信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您的所在地州县市和事情的大致经过，我们的记者也会进行归纳整理，选择其中的典型性有代表性的问题放在节目当中。那么当然也会提醒大家，如果您愿意可以在你的私信的后面留一句同意转交12345政务服务平台，这样我们就会转交给他们，帮助大家进一步来处理问题。如果您不愿意，那我们只能视为这个无效投诉，只有先放在这儿了啊。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的整体问题的这个接办流程。好，那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啊。我们抓紧时间再来反馈吧，都已经北京时间的29分了，我们抓紧时间再来看一看，这是哈密市一周区的倪先生说，回城乡九龙树村的主干道的太阳能路灯经常不亮，快2年了，多次向村委会反映，但一直没解决，非常影响居民的夜间出行，然后呢也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那现在我们来联系哈密市一周区回城乡九龙树村的党支部书记李文勇。李书记你好。
2: 你好。
0: 咱村里这灯怎么回事啊？现在亮了吗？
2: 亮了。
0: 那前面怎么会一直昏暗不亮？
2: 不是一直不亮，它那是个供电路灯，太阳能路灯。
0: 哦，不是太阳能的，是供电的哈。
2: 对，它那个线路，经常会出现那个问题，隔年又老化。我们这两天呢，就是把线路呀、电设备呀，全部更换掉了。
0: 都换了。现在
2: 八盏路灯是供电的。
0: 明白了。那现在这个线路进行调整之后，都亮起来了，亮度都达标了，是吗？
2: 哎，都达标了。
0: 哎，好，群众的出行，能得到解决就好。但是我也想问问您，您咱就是咱村里的书记，肯定也就住在这个村里面，平时这个灯不亮，您没注意吗？
2: 平时是亮，它是时好时坏，它那个电机设备损坏，它不是说是一直不亮
0: 啊。时好时坏，你也应该掌握吧？
2: 是啊。
0: 对。那就是前面没注意到，然后也没改灯。
2: 是每年都修过这个灯，每年有时间调整呀。它不是春夏秋冬有那个时差嘛？
0: 好，既然咱们其实一直长期在这住，然后呢也发现这灯时不时的有问题，还得定期多关注一下呢，不然这群众出行不便多麻烦呀，是不是？还得绕这么一大圈来解决问题，其实根本没必要。咱就在这儿，经常从这路过，村里的情况您是掌握的最清楚的，还是得盯紧一点，事关群众的出行日常安全，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日常养护能做到位。好，那这事不多说了，既然已经得到这个解决了，我想这个倪先生可能也对这个情况有了解，倪先生已经在线
2: 了解，我跟他都联系了。
0: 倪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嗯，刚才我们听到了，书记说这灯都换了，怎么样？现在出门亮了吗？
3: 啊，那个我反映两个问题嘛，一个是主干道是修好了，当天就修好了。
0: 嗯，当天就修好了。
3: 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小乡道的那个太阳能，普通程度的不亮，有些亮。
0: 明白了，主干道是通电的。小巷道支线的是太阳能的现在还是有问题。来，李书记，这太阳能的看来还真是有问题呢，您注意到了吗？
2: 对，太阳能的我们排查出来了42盏，就是这个比较昏暗的。
0: 对，
2: 就这一周吧，就联系到了，全部要把这个更换掉。
0: 好，这个星期就可以换完啊，今天都礼拜四了。
2: 我已经排查清楚了42盏。
0: 啊，今天都已经周四了，那也就剩下这3天的时间就可以调整完毕了，是这意思吗？
2: 对，已经联系好了。
0: 好，
2: 开始更换了。
0: 倪先生还有问题吗？
3: 没有了
0: 啊。好，听到倪先生笑了，我们也觉得开心，多
3: 好
0: 呀。好，
3: 谢谢主持人。
0: 哎，不客气，
3: 谢谢李书记啊。
0: 哎，好，那我们李书记和您就在一个村里，完了以后有什么事跟李书记直接说，好不好？
3: 好，
0: 咱不绕这么大弯子了，可以吗？
3: 好的
0: 。李书记多听听民意啊，咱一个村里的，何必绕到乌鲁木齐再回去的？这一回旋镖打的。好，那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啊。热线电话9605111转一号键进入直播间，网络平台呢就是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号啊等等，我们的各个视频播出平台。所以接下来呢是简短广告时间，马上回来。
4: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5: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先江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先江电信营业厅。
6: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7: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6: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7: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6: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7: 详
6: 询
7: 116114，中国联通。
8: 物阜民康，富足安康。
9: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阜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政策，为民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切。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0: 朋友们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风热线啊，我是刘华。那此时呢，正在我们乌鲁木齐的日常的直播间为大家服务。有朋友在问啊，塔城的还有吗？塔城，我们前天才举办了这个塔城地区专场啊，下一个场的这个问政天山行呢，将会在亳州来举行，具体的时间呢，大概就在10月底左右。具体哪一天？

0: 还是国有的上算公有林地，然后把这块两岸的林地砍掉之后，它用它的用途是干啥？我想咨询一下。我想问问您，因为我不太清楚您那块地方啊，它是属于人工林还是属于自然的这个原始林？所以我也不太清楚，这个得联系一下相关的领导。这样吧。 我们一起来连线一下特克斯县林业和草原局国有林管理总站的负责人任建，已经在线了啊。你好，任主任。哦，你好。哎，我们在线上的这位先生，因为他要求保密嘛，所以我们就不称呼他了。另外呢，他的电话可能待会儿也转不了您，但是他提到一点，他说他在这个特克斯县乔拉克铁热克镇四村居住，说在七六七县道两侧这个特克斯河沿岸的林带呢，原来有特别茂密的桦林，从今年开始呢，这个那有大桥，大桥左右的整片的树林都被砍伐了，然后呢，砍的就比较严重。 我看他给我们留的信息说，有不少林地品种之后还变成了耕地了。他想问一下，这个林地的砍伐是否合规，是不是有问题？我想问一下，这片林到底是属于天然林呢，还是属于人工林？这块的砍伐的情况您了解吗？因为它就在大桥左右嘛，所以非常的醒目。您肯定知道这块地方，给我们说说好吗？
1: 哦，它这块应该是那个退耕还林地吧，人工林。是人工林。
0: 啊，对，人工林。那今年这个采伐是合规的吗？有采伐证吗？有，它是合规的。然后这个事情我再详细的和我们林政办负责采伐的那个特联部沟通一下，联系一下。 另外一点呢，还要跟您沟通的就是，我们也都知道退耕还林，一般来说，它这个树木到了一定的树林之后是可以来采伐的，不管是你变现还是属于这个树种更新，它都有要求的。那它采伐之后，根据这个投诉人的发现来看，这块林地又恢复成了耕地，这是可以的吗？
1: 哦，退耕还林的，它不能恢复成耕地。对。
0: 那怎么会有大片林地被采伐之后变成耕地？这个让我们心存疑虑，所以也希望一定把这个事儿搞清楚，好不好？
1: 行行行，我把这个情况了解清楚啊。
0: 好，那你看多长时间能有结果？我等一会儿我这个上班时间，我和林政办的人联系一下，他因为他在四村嘛，四村，乔镇四村嘛。
1: 对，他是说七六七，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道，七六七县
0: 个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可能不能通过这个电话来和我们对接，下来之后我们记者和您对接，我们希望这两天能够有结果，可以吗？
1: 谢谢。
0: 好，
1: 可以。
0: 好，谢谢您。那这位先生，那我们就这事先说到这儿，但是这个事情一定会跟踪的，我们也希望您如果再路过这个区域的话，再留意看一下有没有变化，好不好？好，那这样我们就先挂线了。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来和我们交流啊。再一次提示大家，热线电话96051转一号键，好记呗，短号码啊，96051转一号键。每次都有人在问说这号码到底是多少，刘华您说慢点，我们就说慢点吧，96051 转一号键啊，六位数的号码很好记的。然后呢，如果是电话占线，这也经常发生的事儿哈，您可以在后台私信留言给我们，然后呢，我们也会记录您的信息。如果您觉得愿意，我们也会转给12345政务服务平台的。好，继续来接听热线吧，有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这是沙湾的一位席女士，席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塔城专场没把电话打进来是吧？来，我们说说您的具体问题吧，沙湾的啊。
1: 嗯。我是这样子的，我之前1994年到2000几年时候在沙湾政府招待所，然后政府改制各种原因，然后我现在就没有退休。
0: 嗯、
1: 我之前1994到1996的那个。社保没有补，然后我工资表呢扫描件也有，然后目前呢从这就是要出具什么当年的就30多年前的招工表，我个人啊对这块真的是无能为力。
0: 嗯，
1: 我就想咨询一下这个有没有一个便民的，就是
0: 当时是
1: 一个
0: 您当时是通过正常的这个招工途径进来的对吧？
1: 对对、
0: 那也就说是我们的正式职工，是这意思对吧？
1: 对，我们进来招进来的同时有3个人。
0: 嗯，如果我在这想提示您啊，如果您是正式职工，
1: 我为什么要打问航空热线？是因为我之前我从1998年到1997年，因为1997年的时候，他把单位把我的姓名写错了，写成许江霞了，我出具了一堆证明，然后给我把1997年补上了。
0: 嗯，
1: 然后这都不是问题，但今年就是。在本月要办理退休的时候、我突然系统里面告诉我没有这个，然后到社保局一查，查完以后告诉我又多了84个月，就7年1.1.5个月。
0: 嗯，
1: 然后我说你们查吧，然后查完以后不但这七年一点，就84个月没有了，然后又给我付掉了4个月。我翻箱倒柜在家里把那个当年我因为我工作的原因啊，又转到兵团，兵团又转到自治区，然后把当年缴费的所有的东西拿上去，然后又到当地，又到石河子，又到自治区社保厅，最后说我们录错了，所以我不得已才打的这个。
0: 这样，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要纠正当年档案的记录错误，还是说确实单位给你了？
1: 我现在那个就是付的那4个月我已经解决完了，我现在就想通过这个看，我工资表也有，你就当年的单位原单位都通过改制又改制，我没有办法去，因为体制也是这样跟着。
0: 据我所知啊，
1: 变化改制。
0: 据我所知啊，徐女士，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单位的正式职工的话，即便是你的单位改制了、破产了、没有了，但是你的相对来说当年的这个招工表啊什么的，在当地的档案馆是有留存的。就是这个单位如果、
1: 不是我一个人面临啊，我们现在面临的，我们一块当年共事的人，今年面临退休的，我们有3个人。
0: 对。
1: 然后大家都在焦虑，我是因为。那天我去自治社保厅补完以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信度等于零，你知道吧？
0: 就是说你现在已经不相信人社局说的话了，就觉得他做事儿，你看一过弄了半天，让我害我跑那么一大圈，结果最后是你们自己一个人的工作失误，让我跑这么一大圈来干这个事儿。
1: 我不是我跑到无所谓，我如果要找不到当年30多年前的缴费凭证，那我这个是不是就说你说了就怎么就怎么？
0: 对，是有这个问题的，是有这个问题的。所以这个我们说公信力啊，公信力到底怎么样，一点一点点缺失的，就是因为一件又一件像这样的窝囊事儿哈，累积起来肯定会让大家对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也好，甚至说这个部门也好，失去信任。我想这个事情还得需要人社局的人来和我们进行一个沟通。我们的导播助理现在努力的想要联系一下咱们人社局的同志。另外一个呢，我想提示您的就是，如果确定要这个招工表， 那按道理来说确实是需要有这个东西的，如果能够找到当然是最好不过，但是如果实在找不到，您手上如果有证明您有事实劳动关系，比方说你工资表，而且你工资表上面和其他的正式职工的这个收入分配方式都是一样的，那么其实也可以来间接性的来证明这一点。那么当然如果是有招工表来说，这个事情流程就会更加流畅，这个证据也会更加充分。所以我们先来确定一下，

0: 首先，如果这个人事招工表通过比较简易的方式就能拿到，比方说到档案馆一查就能查到，一复印盖个章就出来了，然后这事可能就可以解决。如果有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可不可以用工资表来进行一个佐证？现在连线到的是塔城地区社保中心的主任马旭军。哎，你好，马主任。
1: 你好。
0: 是这样的，我们本来想连这位那个在线的徐女士，沙湾市的，但是我们本来想连线沙湾市社保中心社保局的同志，但是始终啊没有拨通电话，所以不得已接到您这儿来了。她呢，徐女士30多年前在沙湾市政府招待所上班。哦呦天，这个杂音好大呀。徐女士在30多年前沙湾市的政府招待所上班，但是呢，临近退休了，这个月就要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她发现1994年到1996年单位没给她交社保，现在呢，她想要补缴，当地的人社部门呢就说必须要拿到当年的人事招工表，她现在因为单位经过多次改制了，就是反反复，而且她自己的工作地点和工作单位也多次发生了变化，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她再去追寻这个东西就很难追寻。但她提到她手上有工资表，我们想问一下，首先这个工资表能不能够作为一个佐证材料，帮助她补缴当年单位没有缴纳的这部分这个社保？
1: 工资表是必须要提供的，工资表但是不能完全证明她当时的身份。因为你刚才说的招工录用表主要的作用是来证明他当时他的这个入职的时候是什么身份。这个工资表肯定在补费的时候啊必须要作为一个佐证材料要提供。
0: 对，工资表他有。
1: 同时呢还要有他的，原则上啊还应该有他当时的招工录用表，看他是当时是以什么身份进来的。
0: 我们也提示徐女士了，可以到当地的档案馆去看一看，因为它是政府招待所嘛，也是属于这种政府的这种这个职能单位。那么也而且他也说了，他当时是正式职工啊招录进来的，所以应该有这些东西。那么当地的档案馆，从道理上来说是应该有的。但是如果因为他单位经历过多次改制和破产，已经无处寻踪了，那如果找不到的话，那他应该怎么办才能补缴？还有别的办法吗？
1: 看看他还有没有其他的途径。如果是这个，主要在人社行政部门啊，要给人社行政部门提出来，完了以后由人社行政部门去研判，看他这个还有没有其他的途径来验证他当初入职的时候这个身份。这是最核心的。
0: 好的，关键是
1: 作为社保上面也补缴社保费这块，工资表也要同时也要提供。
0: 明白，这个说得很清楚了。现在徐女士还给我们提供了个信息，就是她在办理整个的这个退休手续的时候呢，工作人员在中间还闹了一个大乌龙，说她怎么就她的名下多出来了7年多的84个月，好像还是64个月的这个应该是84个月吧，他的这个缴费记录。然后呢，徐女士也挺纳闷，不知道我什么情况呀，这个我也不知道呀。然后工作人员就说你去找你的整个的工作记录吧。于是这个徐女士就来来回回多个地州的奔波，最后终于把自己的所有的过往记录、所有的工作流程、所有的这个收入记录、缴费记录全部都找到了，然后进行了核对，才发现工作人员就告诉她了一句话：不好意思，是我们录错了。所以，徐女士，
1: 这个我得了解一下。像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以后应该杜绝。
0: 是的，
1: 也可能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啊，就是在这个工作当中还存在一些
0: 听到这样的事儿，
1: 严谨的问题。
0: 听到这样的事儿，我觉得第一印象就是太让人愤怒了哈！怎么可以不负责任到这种程度？然后呢，徐女士大费周章，如此波折，最后就用这么一句话啊，抱歉，我想这恐怕是。
1: 哎呀，那这个我也
0: 替
1: 这个徐女士啊表示一个抱歉。这个情况呢，我们要核查清楚，完了以后对相关的人员，我们要进行批评教育，以后绝不允许出现这样的情况。
0: 好，
1: 实际上我们这几年我们一直在改进我们的工作作风，要求我们的干部全心全意的把老百姓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儿来做。那这样子问题出来了，你想让当事人来回跑，耗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到最后，哎。弄半天是你自己给弄错了，作为经办机构你自己的人给弄错了，这个问题啊，我们对这个是一个徐女士这个就是表示抱歉，后边我们一定严肃处理，绝不允许再出来这样的问题。
0: 好，严肃处理是必须的。同时呢，徐女士因为这件事情对咱们社保局都已经失望了，也不信任了，她都觉得这个到底接下来她的今年这个月因为就要办理退休手续嘛，不要因为这个事儿耽搁时间太久。所以我们也希望 刚才我们跟沙湾的同志接电话也始终接不上，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按道理来说这会儿应该准备上班或者在上班的路上了，所以也拜托马主任跟咱这个沙湾市的这个社保局的同志来沟通一下，看看是怎么一回事，另外也能够直接的帮到徐女士，能够更加高效的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
1: 好的，没问题。麻烦您后边能不能把他这个徐女士的联系方式啊，给我，我这边做成咱们这个沙湾市人社和社保部门，抓紧时间来跟踪办理。
0: 好，徐女士，您看这样可以吗？
2: 可以，
0: 可以啊。那下来之后我们就转电话吧，就先到这里挂。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啊，我们这个当干部的，有的时候动动嘴儿，真的让群众跑断腿儿。像这种情况，我们已经在整治的行业作风，在帮助这个群众树立更好的这个政府形象，然后看到我们更好的政府形象，在整治我们整体的行业作风的时候，已经有了很多很多的一些纠治，也有很多很多的要求。但是在基层我们依然会看到像这样的现象和行为。有网友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啊，这个听故事，每次星广航空热线节目开始之后就在听故事，我们的工作人员到底能不能够做到位，到底能不能够把自己的活干好，真正让群众的评价是正向的，真正认可我们的行为，就是这一件事儿一件事儿累积而成。所以一定要把我们的日常工作做好，别再让这种匪夷所思的事情在我们的身边再次发生了。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的9:52，我们还是希望抓紧时间再继续接听一位朋友热线啊，和田的李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电话已经接进来了，请讲。
3: 这么回事，我是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因为看了那个墨尔县印象绿洲小区打的那个广告，说是有20000元的补贴，说要现在买房，高于90平方以上有20000元的补贴，我也是看到这个广告之后呢，我就迅速缴纳了定金，然后办理了一个住房公积金贷款，将那个房子金买了下来，说这个地区的补贴，他说地区的补贴10000元，很快就到账了，是很快就到账，那他们墨尔县的补贴迟迟不到账。
0: 你是去年买的房，什么时候申请的？
3: 就买房的时候他就可以申请，
0: 当时就申请了，人一年过去了。
3: 对，在申请的。
0: 一年过去了还没到账，那你有没有去问这个？他肯定有相关的什么工作电话什么的，没有咨询过这个事儿吗？
3: 有咨询过。第一个我买房的小区售楼部我咨询过，他给的答复是，说是那个必须要等所有的这个购房用户购。这我们这一批次的购房完，然后都发完，他说墨尔县的才发放，然后我又等了接近半年的时间，然后后面我给那个市民服务热线拨打电话12345嘛，也询问了一下，然后他那个12345没有当场给我回复，他说后续会有那个墨尔县的工作人员给我回复。
0: 12345就是平台嘛，他没办法当场回复的，肯定要过后转办啊。然后呢？
3: 然后那个墨尔县的那边的住建局的一个干部，自称干部给我回复了。然后他回复的，他说的理由就，我感觉就这，很简单了。他说的就是，哦，现在墨尔县财政没有钱，让我们等。然后我又开始等了。
0: 明白了，财政没钱，我们老说啊，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儿。你说牛皮吹得大大的，然后让大家都听着按着这个要求或者带着憧憬与向往，然后也干了事儿了，最后这承诺不到位，能不让大家失望吗？但是财政没钱确实有的时候也挺无能为力了啊。
3: 对，财政没钱这个我也挺能理解的，但是吧，我最起码我得知道一下，你们
0: 大
3: 概多长时间有没有计划？计划已经到哪一步了？给我们走这个审批的流程。
0: 这样吧，因为我们的导播助理努力的想要在节目当中实现一个三方啊，现在也正在联系咱们相关，不管是财政啊、住建啊等等方面的各个行政职能部门的电话，正在努力的联系中。但是呢，从我了解的情况来看，如果各地承诺要给大家这笔钱的话，那应该来说都会认账的。首先都是认账的，但是在给钱的这个节奏上就不确定到底什么时候，因为他要根据他的财政能力然后来逐步解决。所以像你说的这种情况，对于这个墨尔县来说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解决得了，虽然我们说这个南疆啊，咱们和田确实条件呢、气候啊各方面都比较这个严酷一些，但是国家给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财政扶持还是非常到位的。所以这个为什么这笔钱拖了这么久没给，除了你听到的这个 财政没钱，还有没有别的什么样的原因，我们也希望能够搞搞清楚。这个我们记者好像努力的在联系三方，但是很遗憾啊，这个电话一直没有接通，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的9:56了，那可能节目当中不能够实现三方，但是不要紧，您的这个信息我们记录下来，会在下来之后转给墨玉县财政局，然后请他们来跟我们说说具体情况的，好不好？也希望你关注接下来几天的节目，同时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公开给大家说，也会请他们直接来和您对接，所以把您的电话也转给他们，您看可以吗？
3: 可以
0: 啊，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挂线了啊，就不等了。节目临近尾声，非常感谢所有朋友对我们的关注，看今天的这个节目关注的人也不少，虽然没到20,000人吧，但是也接近了。希望我们新广航空热线能够有更多的朋友加入进来，成为我们的粉丝，主要目的就是一个，第一，您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有关于咱们新疆的党员领导干部的任免情况啊，尤其是被处理，像这样的信息您会第一时间得到，因为我们是和纪委监委的网站是同步的。那另外呢，您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新广航空热线下一步去哪。很多朋友，我们在做塔城专场节目的时候，就有很多很多地州的朋友在不断的呼唤着新广航空热线，来吧来吧来吧。但是呢，我们肯定会有计划和安排，因为每一场直播大家也看到有大量的一些调查稿件都是记者通过将近一个月的提前暗访时间才能完成，可能我们最多也是每个月才能推出一期像这样的地州领导接待日啊，我们的问政天山行。那么下个月以方向已经定了，将会在亳州举行，所以亳州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提前把信息反映过来。还有朋友在问塔城什么时候做，所以那您就是错过了呗，多遗憾呢。我们希望亳州的朋友不要再有这样的遗憾，提前把线索告诉我们，我们的记者去采访的时候有可能就会来到您的身边，了解您的所思所想，了解您的困难所在，帮助您解决您身边的问题，帮助咱们亳州更好的理清思路，树立形象，更好的来为群众服务啊。所以在这再一次征集线索，希望大家把线索告诉我们吧。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同大伙说再见了，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我们明天再见吧。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4: 秋收硕果，惠满万家，9月福利上线，充值享折扣，惊喜领会员，宽带新装送100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9.9订2T 联通云盘，35项 AI 功能随心享，快上联通 APP 开启你的秋日好礼吧。
5: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9月秋季大风天气多发，风力加速火势蔓延，扩大火情范围，防火风险等级大幅提升。大风天气严禁户外动火、焚烧杂物、祭祀用火，杜绝露天吸烟遗留火种。居民及时清理房前屋后、阳台窗外枯草杂物落叶，防止飞火引燃。沿街商铺、小区物业加强户外设施可燃物巡查，远离架空线路、带电设备。居家门店要做到人走电断、火源清零。一旦发现初期火灾，切勿盲目扑救，及时报警，快速撤离，全力防范大风天火灾事故，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家园。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7: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促进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2: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6: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2: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6: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2: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6: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2: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6: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5: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我是节目主持人一航。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 ,FM96.1 兆赫 ,FM89.5 兆赫进行广播直播。同时呢，在思路视听网客户端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直播。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拨打热线0991-2501961和2581961。那么今天呢，我们同样是邀请到一位专业律师来做客到节目当中，跟各位朋友一起以案说法，同时呢解答各位的法律困惑。那这位律师是来自于新疆正宇正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葛新雪。葛律师你好。
8: 你好老师你好。
5: 哎，我们共同来向各位朋友们来说一说法律的一些事儿。那各位朋友看看我们热线正在排线当中啊，请导播给我们接进来。各位朋友，目前呢2501961是空线当中啊，大家可以来进行拨打和咨询。好，这位朋友你好。
9: 哎，你好。
5: 哎，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吧。
9: 你好主持人。是这样的，我是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伊利中心支公司的一名销售员工。就是我在公司已经干了9年07个月了。公司在8月25号以就是业绩不达标无法胜任工作为由，将我们强制结束合同了。然后就是没有任何经济补偿，然后公司还欠我3年01个月空档期的社保，然后还欠我3年09个月就是在职期间我是灵活就业缴纳的社保。然后这一方面的事情都不给我解决，也没有任何经济补偿，就把我们强制裁员裁掉，然后把我们有工号行为全给我们关闭了。
5: 没有给出任何理由是吧？
9: 他的理由就是我们业绩不达标。
5: 业绩不达标。
9: 对，因为我们是保险销售嘛，是个外勤人员嘛。
5: 你们当时签的是劳动合同吗？
9: 劳动合同。
5: 好，我们请葛律师帮你来分析一下目前的状况，企业是不是已经涉及违法。
10: 主持人你好。他现在这个问题就是拆分成3个事儿吧。第一个就是公司这个违法辞退，公司以这个业绩不达标辞退他，违反了这个法律规定，没有说是业绩不达标就等于不能胜任。法律要求呢，这个必须先培训调岗，人不行才能解除，还要给经济补偿。公司直接这个通知解除劳动关系，属于违法解除。他的工龄呢近10年，可以主张这个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这个赔偿金。
5: 就首先
10: 第二个，
5: 首先我们定下性，公司目前所给出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已经是涉嫌违反劳动合同法，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吧？
10: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5: 好，那第二个就是关于赔偿这方面了是吧？
10: 对，是赔偿的话，它这个大概就是说是工龄近十年的话，赔偿按 RN 计算，大约有二十个月的工资。
11: 嗯，这是二N+1，啊，这是一个。
10: 是，嗯，对。
11: 那还有没有？他如果是这个无故解除或者是违法解除的话，是不是还有赔偿金？
10: 就只有这一个违法解除劳动的这个赔偿金，就是、
11: 啊、
10: 经济赔偿金
11: 啊，二N+1。啊，这位女士可以记录一下，二N+1，这是一部分。啊，还有她提到了社保，还有之前她参加社保也是以灵活就业人员，而不是企业职工的这个身份去参保的。
9: 对，我是2016年11月底进的公司，然后到2019年12月他们是空档期没给我交，然后2020年1月到2023年9月是我以按灵活就业缴纳的。然后公司在2023年10月份才开始给我缴纳的社保。
11: 嗯，那中间有一部分的，你签的劳动合同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9: 入资的那天就开始签了。
11: 啊，是哪一年？
9: 2016年11月30号。
11: 啊，从16年开始。那你说这个空档期的话，它是从哪？
9: 16年12月到2019年12月。
11: 嗯，好，
9: 是空档期。
11: 好，那个律师他目前是一个是投这个性质是吧，社保的性质，第二个是有几年时间的没有缴纳，但实际上他是确实在职的，那这部分怎么处理呢？
10: 首先签了劳动合同，这个社保不管是实习期还是都是要由用人单位缴纳的，他现在这个社保可以分两段处理，第一个就是3年1个月完全没缴的，他可以去社保稽查投诉，要求公司补缴并承担滞纳金。对于这个第二个部分，就是3年9个月他自己交的，可以凭灵活就业凭证要求公司补偿单位应缴部分。
11: 嗯，那他的性质这个会有转变吗？之前的缴费部分，19年到23年之间的。
10: 19年到23年之间的，他这个是自己交的嘛？
11: 啊，对。
9: 对，按灵活就业交的。
10: 这个他只能说是问单位要这个钱，但是能不能、应该没办法。
11: 就是能不能存？能不能存进自己的这个社保账户？现在不知道。
9: 那他可以以现金的方式给我退回来呀、
11: 对，就是不只能是你只能主张这部分，就是实际上我是在用工单位，应该是按企业职工这个性质去缴，但是企业没有承担这部分责任是吧，只是自己出资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去缴，那这部分企业是实际上是侵权了，侵犯了你的权利，那么这部分只能是以现金的形式返还给你啊。那现在这位女士有没有走这个劳动监察或者仲裁这个流程？
9: 正在走
11: 啊，
9: 正在走，
11: 是到哪一步了？
9: 现在是请了律师给我们整理资料，可能今天就提交。
11: 啊，劳动仲裁的话需要律师吗？
9: 我们不太懂，所以想走，请律师走。
11: 啊，那我问一下葛律师。如果是劳动按正规的流程和步骤的话，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以至于最后诉讼他会经过怎样的流程？
10: 他走这个劳动仲裁的话，首先能给他解决的问题就是这个公司违法解除的这个仲裁的话，裁决之后如果公司不服，可能会涉及到一审和二审这样的一个程序。
11: 这个一审二审指的是法律诉讼吗，还是仲裁阶段的？
10: 是法院，就是仲裁机构裁决完了之后会涉及到法院的一审，如果一审法院判决之后对方还是不服，还会涉及到二审。
11: 那现在这位女士已经是聘请律师准备是相关的资料了啊。那也只是即使是走仲裁，也只是解决目前的用工违法解除，也就是二N+1的问题是吧，那社保这块有没有可能在仲裁阶段就把它谈好，还是怎么样？
10: 他的社保的话，一般情况下都只能去这个，去找那个，就是在 在公司这面的话，基本上这个社保的问题就是只有人社局去处理，你在这个劳动争议仲裁上没办法去申请
11: 啊，插不上手
10: 说
11: 是吧？
10: 对，他可以就是说是去投诉。
11: 嗯，好，那大概。

0: 去投诉。
1: 对对对，社保有一个稽查。
2: 嗯。就是你这几步都可以走，这位女士。
0: 好的。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还有个所住房公积金这块呢？
1: 公积金的话，这个属于行政领域，它是直接由这个宁市或者是宜州的这个公积金管理中心归他们所管的。你可以向他们这个部门投诉，然后要求你这个按历年的工资基数对你一个补缴。
0: 好的，
2: 也是要求补缴。
0: 好，那我就明白了。
2: 对，如果这些全部或者是部分内容，那公司不配合的话，可能最后就要法律诉讼了。但是这几方面你可以记录一下啊，看看不要把自己的权益给忽略了就好了。
0: 好的，好的。
2: 好，那您的电话我们就先接到这儿，好吗？
0: 好的，
2: 好
0: ，谢谢
2: 。好，后续还有其他问题还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啊。我们每天都会有做客律师来帮助各位解决自己的法律困惑。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4: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4: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4: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4: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来。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法治进行时，我是一航。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2581961这位朋友的咨询问题。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
2: 哎，来说说您的咨询内容是什么。
5: 就是我们小区体，我们都是买的，在这个水区有个天赐轩副小区啊，我们买的一楼带花园的，然后买完之后交完房想正常使用花园的情况下，花园他说花园不能正常使用，花园是属于小区公共绿化面积，然后你在上面想要硬化做就是平常自己使用什么的，他就算违建。
2: 这是哪儿说的，是物业还是
5: 就是房产公司。
2: 房产公司啊，那你签的合同是怎么说的呢？
5: 当初好像大家都是因为口头承诺，包括他那个人销售的时候，销售的时候都是显示的带花园啥的，然后我们这个27应该有30多户吧，然后都是因为这样子被忽悠的。
2: 就是卖的时候销售人员口头说的，但是纸面上什么也没提是吧？
5: 对，
2: 那您还有没有其他的证据？比如说当时有没有录音，或者是跟这个销售人员的微信、文字记录、语音记录有吗？
5: 他那个宣传的那个图形吗？
2: 宣传图怎么说的，或者怎么显示的？
5: 就是他宣传的时候是一楼什么带花园那种的，
2: 哦，宣传图册啊、哦，这个，那我们问一下律师，这个能不能作为自己维权的一个凭证呢？葛律师，

0: 中，跟他们沟通中，他们有认可到当时说的是这块儿的证据。
1: 应该还是要，还是有一部分的。当时我们那个一楼业主他们都建了个群，然后录音什么的应该没有。
2: 啊，那有什么呢？
1: 等一下，我看一下。
2: 比如说像文字的资料，那另外葛律师刚才谈到，是不是觉得这个只有这一个宣传图册的话，证据还是有点单薄，
0: 对，
2: 是吧？
0: 是可以作为一个证据，然后呢，再补强一下会更好，能证实这个规划当时这个属于这个花园就属于一楼专用使用，没有占这个消防呀、公共通道呀，可以让开发商补那个正式的交付标准。
2: 对，既然宣传图册上已经印了，就证明开发商或者是销售商已经是把这个进行一个规划，进行一个承诺的输出，啊，那现在说又不让了，买了房子，装完房子开始住了，你说这个没有，虽然说没有写进合同吧，这个也不太合适。那目前看看这位先生还能找到什么证据？
1: 暂时应该没有其他补充的那些，
2: 啊，
1: 就是
2: 没有其他补充
1: 像
2: 了，
1: 证据这样。
2: 啊。
1: 对，现在很被动的，就是因为合同上面没有写这个，然后很多邻居也去什么投诉了或者举报了这些，就包括还走一些诉讼，好像都没有，就是因为那个合同的，
2: 有诉讼吗？
1: 他们好像走过什么。是行政诉讼吧，还是什么的？
2: 行，这个和行政没有关系啊，
1: 我
2: 这个
1: 也不
2: 是，
1: 太理解，我看他们在群里边说的。
2: 就是你唯一的这个打官司的对象一定是开发商，是吧？甚至
1: 对，
2: 包括物业。但是你说
1: 应
2: 行
1: 该
2: 政，
1: 跟物业没啥太大的关系。
2: 那现在还有另外一个问题，第一个方面就是第一条途径，我们拿这个证据，大家可能是去进行诉讼，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如果说这个一楼业主全都同意把这个作为自己家的花园的话，那这样做可不可以？葛律师，如果说想这样去做的话，就是既然是公共财产、公共区域，那是不是大家都同意也能进行这样的改变和改造？比如说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个样子、统一利用。
0: 一航老师说的这个主意确实是挺好的，因为它这个公共区域属于全体业主共有，如果经过全体业主同意的话是可以的。
2: 但就唯一的公共这个怎么解释呢？这个公共不代表是一楼业主，它可能代表了所有，包括
1: 全业
2: 二
1: 主。
2: 楼到顶层所有业主。那如果说大家都同意的话，你们去改造就是一起的，比如说写一个相关的协议，怎么去改造，怎么
1: 那
2: 去实
1: 肯定
2: 施，
1: 不现实，因为好像一开始没有什么人来管，好像就是因为没有花园那些，他们有举报什么的，然后后边一查才查出来，这个小花园的面积就是
2: 对不
1: 属
2: 上
1: 于
2: 是吧？
1: 公
2: 公
1: 共
2: 共
1: 绿
2: 的，
1: 化面积，而且一开始交付的时候，他是拿一些绿植把一楼每家的有带花园的是隔出来的。
2: 就是单独用绿植给你做了一个间隔，这个以内就说这是你们家的，是吧？
1: 对，就包括现在，我们其他邻居都做了，都做一些硬化什么建设了什么的，我们没动，但是也是还是那样子的，绿植在隔着。
2: 这是一个软隔离，包括自己家和公共区域，包括邻居和邻居之间的，都是植物篱笆，是吧？
1: 对对，植物篱笆，对。
2: 是这个意思。那我觉得还是开发商做的不太地道，是吧？
1: 确
2: 让
1: 实不太地道，这整
0: 如果规划是公共绿地的话，可以找开发商要这个虚假宣传违约的这个赔偿。
2: 个。
1: 我前面看他们在群里边说什么市场监督管理局，因为这个事情，因为已经给开发商做处罚了什么的。
2: 这
1: 然
2: 是
1: 后，
2: 什么呢？是什么原因做的处罚？这个原因很重要。
1: 好像就是因为这个花园什么虚假销售吧。
2: 虚假销售、虚假宣传。
1: 虚假宣传吧。
2: 那我们能不能利用这个处罚的结果作为我们的证据呢？葛律师。
0: 可以作为这个

0: 政治，但是现在的话，就是说是它这个规划里面没有，还规划是公共绿地，可以作为证据，要向开发商主张这个赔偿。
1: 对，就是你要想用的话，如果，他确实是没有把这个面积授权给每个客户，那你确实是没办法，就是没用，没办法用。但是呢，你可以管他索要，因为虚假宣传所造成的损失，就是我由于信了你的话，然后我才买了这个房，我觉得这个房我也不说我退给你或者怎么样，但是你要提出一个合理的赔偿，把就是经济补偿这部分补给每个业主，你可以做这步，这位先生。
2: 这个好像挺难做到的，而且他那个最扯的是，我们一楼的价格比其他的楼层要高很多。
1: 那高很多是吧？那可能当
2: 对，
1: 初就是因为这个，你是单价高吗？还是怎么样？单位面积，房价
2: 一楼
1: 高？
2: 的一般都是一口价，然后有
1: 哦，
2: 花园的面积，还有一个地下室的面积。
1: 哦，那
2: 可
1: 你
2: 能
1: 除非说你这个
2: 一
1: 合
2: 平
1: 同，
2: 高了5、6千。
1: 我的天，一平高出5、6千啊！那除非你说你在合同当中能够反映出来。这个总价，或者是它的平均的单价，是包括花园的规划，否则的话你提出这个说，因为现在你就是由于虚假宣传，你才把这个房价提起来的，有没有证据能补强呢？因为你不好分呐。
2: 那倒是，
1: 啊，
2: 那倒是。
1: 人就说我这个单价就是没有含花园的，我就是因为一楼出门便利，还有地下室。还有怎么样的，所以它高，所以它贵，这个也确实是你没办法去反驳它，
2: 对，
1: 是
2: 房
1: 吧？
2: 产公司说的，说一楼就是因为，就是什么观景，他说观景的，
1: 观景，哎呀，这个呵呵观什么景呢？
2: 他给我们解释的是，他是观景，很离谱。
1: 好吧，那现在我们请葛律师再帮您再汇总一下，就是现在如果说你想维权的话，可以怎么去做呢？葛律师，
0: 他现在想维权的话，他们之前已经跟我投诉的话，应该是能确定这个房产公司的这个花园，他们买的这个花园属于公共绿地。他现在唯一能补偿自己损失的话，就是说是把之前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给开发商的这个行政赔偿的这个证据调一下，然后加上他这个当时的这个宣传册，再看群里面他的这个业主有没有相应的证据，能不能互相共享一下。向开发商主张这个虚假宣传的这个违约赔偿，然后这个房款方面如果能证实当时这个带花园是收了费的，可以就是说是这个房款看能不能再主张退一部分。
1: 但是房款去主张
2: 房款
1: 退一
2: 上
1: 部分
2: 没有
1: 的
2: 体
1: 话，
2: 现出来。
1: 那我去怎么去核算，或者是我怎么去用证据支撑呢？
0: 一豪老师，您刚说的我没有听
1: 啊，
0: 清。
1: 比如说房款去退一部分，这个算是因为违约的责任而退吗？还是说就是什么其他因素？
0: 是因为违约的这个是退的，因为他当时不是这个总的价格是包含刚才这个听众说的是包含这个花园的，然后他现在没有这个花园，跟合同里面主要是他现在得证明合同里面包含这个花园的这一部分的费用。
1: 那其实证明开发商是有责任的，或者虚假宣传的，好像还可以去定性，但是这个定量就是赔多少钱，这个怎么去衡量呢？或者说我们在诉讼的时候，我要提出一个金额，我要依据什么去提出？
0: 他这一块的话，相对来说可以参照，就是说是他这个当时说是带花园，然后现在又没有带花园，那么可以把花园这一块的房款，所对应的房款作为一个违约金赔偿的一个，法院可能会作为一个参考范围。
1: 可以进行个估算，或者说是你去，这位先生可以去找一找乌鲁木齐市同地段或者附近地段，当年同样户型或者是类似户型的，有花园的，没有花园的，这个价格怎么算？就是能够，做个参考吧，有一个参考的一个量，你可以提出你
2: 明
1: 的
2: 白。
1: 金额，啊，再乘以面积， 是吧？因为当时这个楼盘它有花园是多少钱，没有花园多少钱，那可以证明这个花园每平米应该是值多少钱。那么类比到我目前的房产，我这花园面积多大，现在说你是没有这库，没有这部分用不了，那要刨出去的话应该赔偿我多少损失，是吧？你可以来做一个大概的计算。那可能是这个计算或者这个诉讼，可能会涉及到律师的帮助。那我觉得，我自己觉得，
2: 那一号老师那个，他一开始给我们交付的时候用绿植去给我们把花园隔出来，这个不能作为证据吗？
1: 葛律师呢？我个人觉得，
0: 当时的这个照片可以提供上，但是你还需要相应的去补证，因为你这个证据它是你现在没有最直接的证据，你只能把你所有手里面的证据一一串起来，让法官从证据角度上来，就是说更加认可他这个虚假宣传的程度。
1: 对，就是即使你提供了它不是主力，不是最重要的证据，你可以补强，就是我从辅助的方向我给你补一点信息，以证明我的主要证据的可信性。但是它能起
2: 多搜集一些这种辅助证据，
1: 对，它能起到多大作用，或者是法官能不能把它作为一个就是最重要的衡量标准，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我们能做的就认为有用的就做呗，是吧？
2: 行嘞，
1: 因为毕竟房产嘛，这个面积大的话，确实价值还是很高的。我觉得，如果真是开发商因为这个事儿骗了我们，这个诉讼值得一做，是吧？这可能不是几万块钱能够了的事儿，我觉得。
2: 对，而且有些邻居他都已经盖好了，花了几十万盖好，现在就是要把他们当违建给他们拆了。
1: 对，那如果像这样的邻居的话，由于这当初信了虚假宣传，然后把这个地面也硬化了，投入了一部分资金，那现在有拆除的费用、复原的费用，这个是不是可以一并作为诉讼标的呢？葛律师。
0: 嗯，可以。他的这个基于这块他建了然后又拆了的这些费用都是可以最直接的赔偿损失的费用。
1: 嗯，对，都是由于房地产开发公司他们的虚假宣传带来的这种后果，是吧？都可以作为一个诉讼标的，把这个经济成本算进去，让他去赔偿。
0: 是的。
1: 或者你们在诉讼过程当中其实也可以协商一下，能不能让房地产开发公司去解决他的使用权益的问题。就是说，我也可以不要求你全部退款，你把这个使用的权利，包括土地的使用证明啊，或者是全体业主的同意，你去搞定去，你搞定，我不要求你赔钱也可以，是吧？
0: 嗯，可以。
1: 对，你看对方去怎么做吧。如果做不了，那就用钱解决；如果能做的话，那我们就恢复到原有的应该享有的权益，好吗？这位朋友。
2: 好嘞，好嘞。
1: 哎，好嘞，你们可以和，这不有业主群吗？是吧？有类似的业主可以和他们商量一下，看看大家是不是都可以动起来。嗯，
2: 对，他们都已经维权挺久了，从年初开始就是。给他们贴上那个违建拆除的时候就开始，
1: 这也是很憋屈这个事儿啊。
2: 没有太好的利好消息吧？
1: 好吧，那希望我们这次解答能够帮助到您啊。
2: 对，而且最扯就是，如果没有这个花园的承诺的情况下，不可能家家户户都去把花园建出来呀。
1: 甚至有的可能我就不会买你这个房子，是吧？也有这样考虑的。
2: 好多都是，就是为了这个花园去买这个房子。
1: 是。好吧，那把这个诉讼作为最后的一个保底的底线吧，希望大家能够顺利解决这个事儿，好吗？
2: 好嘞，好，
1: 好嘞，我们挂线了，好，再见。生活在城市当中的朋友总是喜欢自己留一片田园风光，这很有意思啊。但是确实就作为一楼花园，作为这么长时间的房地产的一个主力的需求，确实经久不衰。大家都认为我为了一个小天地，自有的一个休憩的小地方，多花上一部分的资金去购买住宅是值得的。但是因为这个事儿被骗了，结果花了钱也住了也装修了，却是用不上，甚至是我装修完了还要告诉我要拆掉，这个确实是很憋屈。这个不只是钱的事儿了，那已经是严重侵犯大家的自身合法权益了，涉及到虚假宣传、虚假销售，这事儿说大也大，说小也不小啊。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法律途径吧，是吧？能够合理的解决这个事儿。 好，目前呢2501961仍然是空线当中，各位朋友可以持续拨打，看看您有什么问题来和我们的做客律师进行交流，我们尽量去帮助您提供一些好的建议。好，目前我们再来接近01961的这位朋友，看看他的咨询问题是什么。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1: 哎，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
3: 就是我24年不是干活的时候从架子摔了吗？
1: 哦，
3: 到现在没人给个答复，也没人出面。
1: 那干活，那你给谁干活？当时的是劳动吗？是和他签没签劳动合同，还是一次性的就干一次活给一次钱？
3: 啊，就几天活嘛，没签劳动合同
1: 啊，那就是劳务嘛，是吧？
3: 有
1: 规定了，干了什么活要给多少钱？
3: 对对对。
1: 啊，在哪里干的？我再询问您呢。
3: 在特克斯县西北物流园。
1: 哦。然后当时受伤情况是因为什么原因？
3: 嗯，脚手架上面坠落嘛。
1: 啊，脚手架坠落。
3: 啊，对，这腰椎骨折嘛。
1: 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
3: 现在就是到现在还不能干活嘛。
1: 是仍然在家休养？
3: 对对对。
1: 嗯。是你这个不能干活，这个太笼统了，你要告诉我目前的具体身体状况，有没有做相关的检测，有没有伤残或者怎么样？
3: 没有，伤残鉴定还没做
1: 啊。是不到吗？还是没有自己不想做，还是怎么的？
3: 没有，我前面请的律师到现在也没回复嘛。
1: 啊，已经请律师了，但是没有回复。没回复是？
3: 对对对对，已经2年时间了，没有任何他。
1: 2年时间了没有回复。
3: 对，24年到现在嘛。
1: 那您的律师，您怎么聘请的呀？这是没有任何的结果，也没有要没有告诉你下一步要做什么是吧？
3: 没有，现在主要是现在劳动仲裁跟那个法院都没通过，你知道吗？
1: 没有通过是什么？是判了你输
3: 了，没通过，
1: 还是没判呢？
3: 没。
1: 喂。喂，这位朋友，你掉线了吗？这是
3: 对吗？
1: 啊，
3: 他不认可是公司吗？
1: 您这是太笼统了，您不能这个尽量的圆满的表述一下，是什么原因没有通过？是哪儿没有通过？哪个部门？什么流程没有通过？
3: 跟法院都没通过。
1: 没有通过的意思是什么？是输了吗？还是？
3: 哎，对，他就是不支持嘛。
1: 劳动仲裁失败了。
3: 对啊。
1: 啊，那你法院也诉讼了是吧？
3: 诉讼也失败了。
1: 诉讼的原因是什么？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3: 诉讼的原因。
1: 喂。
3: 啊，我看看那个他发给我发那个。
1: 啊。好，葛律师，那现在我们还需要提供这位先生提供什么信息？他说的有点太笼统了。
0: 仲裁和法院不支持，是不是他首先是认定这个劳动关系没有把劳动关系认定上？
1: 啊，这个，所以说这位先生，你要提供更加详细的信息，不要说告诉我败了，没通过。这个没通过的原因是什么呢？能说了尽量详细点吗？
3: 二是用人单位相关申请材料嘛，逾期未完成不正的，我就将依法做出相应行政处理决定。
1: 啊，那行了，那你就是你提供的这个资料是不合规的，是吧？
3: 不合规的吗？
1: 葛律师，这个仲裁的这个解释意味着什么？是哪个东西？
0: 他说的这个好像也不是很全，我想问一下，他说是个劳务合同，当时去物流园干活谁找的你？当时是怎么谈的？
3: 那就是一次性的嘛，
1: 嗯，
0: 一次性
3: 做好多少钱就给他干完就那点活嘛。
0: 一次性是干就是干什么活？我的准备。
3: 雨棚嘛。
0: 雨棚是吧？
3: 对对对对。
0: 然后是给你把这个雨棚搭完给你给多少钱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你的工资是个人找的你还是说是公司找的你？
3: 嗯，那也算是个公司吧。
0: 公司找的你，
3: 对呀、
0: 啊、对呀、啊。嗯，你这一块的话，公司找的你，嗯，你们按照你就是相当于给他公司有没有给你提过这个材料？

0: 材料呀，这些是包工包料呢，还是说是你就是说是你只需要去，就是所有东西都是你自己拿，
1: 没有包工包料。
0: 所有的东西都是你自己的是吧？
1: 啊，对。
0: 那你这样的话，
1: 没有，
0: 就
1: 这
0: 相
1: 个我
0: 当于
1: 只干
0: 他们
1: 活，
0: 把这个活包
1: 料
0: 给
1: 都
0: 你
1: 是
0: 了，
1: 他们
0: 对
1: 的，
0: 吧？
1: 我只干活。
2: 你只是出劳动力，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2: 啊，你
0: 工
2: 干。
0: 序啥的都是他们的是吧？
1: 对对对对。
2: 包括那脚手架也是他们搭好的，你爬上去的。
1: 脚手架是我自己搭的。
2: 脚手架自己搭的，啊，
1: 对。
2: 那掉下来原因是什么？
1: 就是脚手架踩空了嘛。
2: 踩空了。
1: 啊，对。
2: 啊。
1: 下边踩翻的了。
2: 几米掉下来的？
1: 2层楼嘛，就是5米多吧。
2: 当时有没有安全设备呀？安全缆绳啊？
1: 没有。
2: 那干工，那这个施工的条件可能还确实是值得商议啊。你这个雇佣你的这个公司是你给他干活的对方，还是说第三方？他先雇佣你，然后给另外一个地方去
1: 对
2: 干
1: 对，
2: 活。
1: 他是第三方，对。
2: 第三方，啊，是，那大概这个关系就是，这个算是什么关系呢？柯律师。
0: 他这块儿的话，确确实实是不构成劳动关系的。但是也有一点小的争议，就是说是这一块儿的话，他又类似于像有点像承揽，但是他的这个搭雨棚的这些材料又是公司提供的，但是他这个结算方式就是说交付，我只负责把这个雨棚给你搭好。
2: 对，
0: 搭好了之后，你就给我给多少按平雨棚的平方量，你给我付钱。这样的情况下来说，可是就是说是有点像承揽。然后你看他现在这样的情况下来说，你的律师是怎么跟你沟通的？因为你现在这个劳动关系没有认定上的话，在如果属于这个建筑行业的话，可以申请一个直接走工伤认定。但是工伤认定呢，它有一个1年的时效，从你受伤之日起。1年认定工伤。
2: 这位先生，
1: 你好。
2: 那律师是到底怎么说的呢？这2年一直没有消息，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怎么说？
1: 他在一直跑嘛，一打电话他就不给我在解决这个事情。
0: 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是现在，你跟你的律师确定一下，就是说是。因为是没有劳动关系，在建工行业，它的话，建工领域的话，它不以认定关系为这个
1: 你
0: 前
1: 好。
0: 提，但是它有1年的这个时间限制。如果你的律师没有给你当时在这个工伤认定科给你备案的话，那你现在就是说再去走工伤认定，给你被支持，到的话，到时候的话，你可以直接通过法院诉讼这样子。
2: 你的工伤认定了吗？或者是你知不知道怎么走这个程序？
1: 把工伤认定终止了嘛？
2: 走这个程序了吗？当时，
1: 走了，
2: 然后认定上了吗？
1: 没有。
2: 没有认定原因是什么呢？
1: 他都中途，他说是给我发了一个东西，说是终止嘛。
2: 那为什么终止呢？
1: 这
2: 终
1: 个
2: 止
1: 我
2: 是
1: 也
2: 结
1: 不知
2: 果，原因是什么？你现在手头
1: 道。这
2: 什么资
1: 我
2: 料也没有吗？
1: 没有。
2: 哎呀！
1: 现在这个人社支现在就是，那天我又提交了资料，他说是把前面那个公司的那个先撤销掉了，现在又起诉个人了，
2: 谁起诉个
1: 就
2: 人？
1: 是
2: 你去起诉个人
1: 他
2: 吗？
1: 那天把那个文书说送达了嘛。
2: 这位先生，您说的实在太模糊了。谁去起诉了？你的代理律师是替你去起诉了，还是怎么样？什么意思？
1: 没有人社支，走那个劳动仲裁的嘛？现在，走个人的。他把前面公司那个撤销掉了，本来前面起诉公司的嘛，再把公司那个撤销掉，现在起诉这个个人的。
2: 你起诉的公司就是雇佣你劳动的那个，
1: 对，
2: 还是第三方的？
1: 他那个劳动仲裁跟法院都没通过嘛，现在又转换
2: 不
1: 了嘛。
2: 是，你回答我问题，你起诉的，原来起诉的是找你干活的这个第三方公司，还是你给他干活的那另外一家？
1: 我给他干活的那位去。
2: 你给，那
1: 第三方他是从我干活这个公司里边承包的吗？
2: 对，那
1: 前前没有前面他有签的那个证明有呢，他们第三方公司都签了，第三方没签字。
2: 嗯，
1: 前面就是起诉的直接起诉的公司嘛，没起诉第三方嘛。
2: 啊，行。
1: 公司起诉了以后，现在是他们都不认可嘛，但是没办法，现在又转换到第三方嘛。
2: 好，葛律师。他咱们先不管之前的了，那现在如果是目前这个情况，现在医药费也没人管，然后这些所有的费用都是找不到人去合理的去报销。
1: 医药费是公司垫的
2: 啊？哪个公司？是第三方还是哪一个？
1: 没有，就是等于就是第一个公司嘛。
2: 啊，咱们这样的，你给他就是爬脚手架搭建的这个单位叫活主是吧，这个主家，另外直接找你干活的这叫第三方，你当时告的是这个主家是吧？
1: 啊，对，主家，
2: 但是失败了。那现在你又转过头来要诉讼个人，个人是谁？指哪个人？
1: 就是第三方嘛。
2: 第三方不是个公司吗？
1: 公司，对啊，就是现在就是起诉第三方嘛。
2: 啊，起诉第三方啊。好，那这样我们再问一下葛律师，他现在这位先生到底应该怎么办？之前诉讼可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0: 主体不对
2: 啊，
0: 就是说白了告错了。然后他现在的意思就是说是他已经直接找他的那个人，
2: 对，
0: 就是像他口中的第三方的这个公司已经走仲裁程序了。
2: 嗯，
0: 是不是就又在走这个认定劳动关系？如果这个能认定上的话，
1: 对对对，
0: 那么就该工商认定这些相应的程序了。
2: 嗯，但是他目前按他所说的话，这个劳动关系能够认定成功吗？
0: 嗯，他这块的话主要是还是要看他的这个证据当时是怎么谈，就是说白了他干的这个活是不是第三方的这个范围之内，就需要第三方和他所说的这个主家的这个合同。
2: 嗯，
0: 然后属于它的这个组成部分的话，就是可以认定为劳动关系的。就是当时你们在搭的这个搭雨棚的过程中，第三方有没有现场指挥你们该怎么干？
2: 嗯，出现了吗？也出现了啊。
1: 嗯，
2: 对。
0: 然后你们去，他会不会就是说给你们考勤呀这些？
1: 有，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他提供的。
2: 考勤？
0: 就是上班要不要签到呀？这些有没有人给你打卡？没有人给你们打卡是吧？
1: 对，
0: 那他怎么管理你们的？
1: 他就是说这个活多少钱你干完就行了，没有考勤。
2: 嗯，
0: 您干活过程中有没有就是说是人在现场监督你们，或者指导你们？
1: 有时候就过来，对，
2: 有过来啊，他会过来看。
0: 过来是给你们怎么，就是说是给你们说这个搭的不对，还是怎么样？
1: 指挥着看他有没有干的合不合适呀，标不标准呀？
2: 啊，就是验收嘛，这就是验收。
1: 对，回来给你指挥一下，怎样干，怎样做。
2: 嗯，
0: 那你受伤，就是说你受伤了之后，这个活也没干完是吧？
1: 活干完了。
0: 干完了是吧？那他这钱
1: 你结了没有？啊，就是最后一天嘛，剩一点活就。
0: 这个钱给你结了没有？
1: 钱没结。
2: 就公司也没
0: 钱的事情，你跟第三方谈过没有？他说是怎么给你处理的？
1: 我给他打电话了，他也不接嘛。
2: 嗯，
0: 你当时干这个活有没有工友？
1: 有。
0: 嗯，你把工友的这个，你的律师是不是把你这些东西都给你准备了？就是说是，当时你受伤的120的派车记录，这个就是这个第三方和主家的这个合同。
1: 有
0: 还有就是说工友的书面证言呀这些。
1: 证言他是打电话他录的吗？
2: 嗯。
0: 你看是这样的，你看现在如果从你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有可能如果走工商的话，可能如果认定不上的话，你从这块角度上来说的话，你可以找这个公司第三方走这个侵权责任纠纷，这样的话对你的这个 走工伤的话相对来说可能赔的要多一点，走侵权的话可能赔的要少一点，侵权会存在你自己有没有这个过错的问题。
2: 嗯，
1: 我没有，我这个还可以走民事诉讼啊。
0: 对，就是我
2: 侵权
0: 就是
2: 民
0: 事诉讼、
1: 啊，就是对的。
2: 对，
1: 我可以直接把第三方跟那个主家一块
0: 起
1: 诉吗？
2: 对，可以的，
0: 可以起诉，由法院来去判定你们三方各自在这起意外事故中所承担的责任比例。
2: 嗯，而且当时你的医药费是这个主家他去垫付的，是吧？他们可能会进行再次的分配，这都有可能。总之就是您受伤了之后要有人承担，不管是第三方也好还是您自己也好，如果是民事这部分的话可能要稍微分一下，因为毕竟当时干活的是无意之间踩空的，虽然说您是承担的劳动是由第三方提供的这个劳动任务，但是其中您的过失，由于您的过失或者操作不当或者是现场的怎么样的情况啊，我们只是暂时考虑进去，可能您要承担一小部分，但是最终它会有一个结果，不会说像第一次诉讼那样的话什么结果没有，因为你告的它不对，你没把第三方告进来的话，没把他立为被告，那这个劳动关系它就不对，你和这个主家是没有之间是没有劳动关系的。
1: 哎，对对对，
2: 嗯，这个
1: 是那个啥，书面也是那样说的。
2: 是，那您就积极准备材料吧。
1: 嗯，好的。
2: 啊，这个如果是诉讼的话，葛律师他是可以认定劳动关系和民事纠纷这块侵权纠纷一起来同一个诉吗？一起诉吗？还是怎么样？
0: 不可以，
2: 只能选择一个。
0: 劳动关系必须通过先有仲裁，后通过法院部门诉讼。
2: 啊，
0: 但是你要是直接走侵权的话，就是可以直接通过法院起诉。
2: 啊，那你就看目前的这个
0: 二选一，
2: 仲裁
0: 同时进行。
2: 那仲裁嘛，就是吧？
0: 对，
1: 先仲裁嘛，仲裁不通过再说嘛。
2: 对，你要仲裁不通过的话，就只剩一个了，就是这个侵权纠纷。好吧，啊，你和您的律师可以再次商量一下。如果之前那位律师，这个我不知道是之间是发生什么事情啊。如果是不联系您的话，我建议您还是再换一个律师，因为从第一个诉讼这个被告对象的没有找准的这个情况的话，还是比较少见的。你可以考虑是不是可以更换一位律师，更熟悉劳动关系、劳动事务这方面的啊。嗯
1: 嗯，好，谢谢。
2: 好啊，不用客气。好，你的热线我们挂断了，再见。
1: 嗯，再见。
2: 嗯。好，葛律师，就像刚才这位朋友，他的劳动关系怎么去划分？应该是怎样一个流程？到底该找谁去追责？这个非常困难吗？
0: 在现实环境中的话，这个尤其是建工行业中，确实是会存在很难。有可能就是说是，一行老师你找的人给我干的活儿，
2: 嗯，
0: 但是，干活的人他只认你，不知道我，然后不知道这个层层这个法律关系是怎样的一个，
2: 嗯，就中间找不到他可能隐藏的第三方或者是后边的真正的货主，是吧？
0: 对，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啊，他之所以第一次去诉他仲裁，应该是第一次去仲裁，他找的是货主，这个理由可以吗？或者是怎么去考虑的这个问题？
0: 正常情况下的话，应该就是说是，拿就是说，如果涉及多个主体的话，因为我和你之间是怎样的一个关系，作为这个干活的人，他肯定不是不清楚的。
2: 嗯，
0: 一般情况下的话，仲裁的话可以把我们两方都列为被申请人，然后在这个仲裁过程中由我们双方拿证据，我说不是我的原因，你说不是你的原因，有没有合同呀，这些可以这个查清。一般情况下的话都会把两个被审，就是两个家都告上。
2: 嗯，就包括货主和第三方雇佣的这个单位或者个人。
0: 对，因为没办法，确实是没办法，作为这个提供劳务的人，干活的人，他没办法拿到我们之间的这个合同。
2: 嗯，是，那这样操作是比较保险一些的，不至于像第一次，他这时间确实拖得比较长了，2024年的时候出现的意外，那现在你看26年了，他如果当时 如果是当时也是劳务合同、劳务的关系的话，也是可以认定工伤的，是吧？
0: 在建工行一般情况下的话，劳务合同是不能认，就是劳务关系是不能认定为工伤的。但是在这个建工行业有一个就是建工行业它有一个特殊规定，就是说是即便不是劳务关系，也可以承担工伤保险待遇责任，就是为了保障广大这个
2: 基层劳动者
0: 在过程中给他一个保障。
2: 对，但是
0: 受伤了就是伤有人来赔。
2: 但是实际上他现在没有认定成工伤，是不是已经错过了这个时间窗口？
0: 嗯，对，一涵老师说的很对，就是要提醒广大听众朋友们，如果发生工伤的话，就是要一年之内再提起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关系工伤认定。
2: 嗯，那这个工
0: 时效，
2: 对，这个工伤认定和他的仲裁的结果通不通过呀，或者怎么样，胜了还是败了有关系吗？
0: 您说的这个我没听明白。
2: 就比如说他像这位先生第一次在走仲裁的时候他败诉了，就是认为这个找的对方这个提供的这个资料不对，但是提供的仲裁这个过程和他去认定劳务过程当中工伤的认定有没有必然的联系？
0: 法律规定之前是有的，但是现在改了之后，如果能把他这位先生的这个情况认定为是建筑行业的范围之内的话，是走工伤认定和这个确认劳动关系不是必须要同时进行的，就是说是他可以直接进入这个特殊领域，可以直接去走这个工伤认定。
2: 哦，那比如说他像一个搭雨棚，这个算不算是建工行业？
0: 我们通常理解的这个建筑行业都是这种有一个什么什么项目，比如说修房子呀，或者修什么设施呀，所以他这个当时这个劳动关系没有认定上，包括这个工伤认定终止了，是不是他说的这个点不是特别清楚，所以就是我有一个合理的怀疑，他是不是不认为他这个属于一个这个建筑行业，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承揽的活儿。
2: 嗯，就是他搭雨棚类似于是像装修，可能偏装修这块儿，是吧？还不是
0: 对
2: 房子，
0: 理解得很对，
2: 不是对建筑物本身的这种修缮和建构。我目前自己分析的是这样，当然他这位先生没有明确表示他的干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活儿啊，表示不是特别清楚，我们只能是通过目前的信息来猜测一下。很遗憾，那不管是不是吧，那现在已经是26年了，这个一年的时间窗口已经错过了。如果再以劳务关系，在建工行业当中劳务关系去申请工伤的话，就已经不能享受这个政策和待遇了。那只能是你看看能不能认定劳动关系，是吧？如果能认定劳动关系的话，还可以继续走工伤去认定去索赔，工伤保险去赔付。那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最后还有这个侵权纠纷，民间的就是这种侵权的责任，去看一下，让对方承担一定的责任啊，只能这样了。好的，各位朋友，那今天我们的法治进行时节目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同时呢，也是感谢葛新雪律师的精彩的讲解和为各位朋友提供的专业咨询服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翔。最近新疆的旅游可以说是悄悄迎来了一波高质量主力军，有钱有闲更懂享受旅行的银发群体正在强势出圈，稳稳撑起新疆长线品质游市场，带火了新疆的慢节奏深度旅行。数据显示，今年6月国内长线游55岁以上的银发用户预订占比接近70%，人均客单价同比上涨约 18%。 新疆旅游协会副会长介绍，今年上半年来新疆的中老年游客同比增长超过40%，银发游已经成为继暑期亲子游、自驾游之后最稳定的主力客群之一。旅游专列当中呢，中老年游客占比接近80%，高品质高预算是当下银发游客的鲜明标签。起步24,999元的长三角之星银发专列，首发就全线爆满，一票难求。新东方快车、天山号等高端专列也持续热销，热度呢是居高不下。和普通旅行团不一样，银发游客选团不拼低价，不赶行程，独立卫浴、智能设备、紧急呼救系统全套适老配套都是他们的硬性标准。游得慢，住得好，吃得香，这种舒适放松的品质漫游已经彻底取代了走马观花的低价观光游，成为新疆旅游的新主流。从业18年的资深导游赖建平介绍，他说，现在呢，中老年游客旅行非常有讲究，行程节奏必须舒缓，单日车程不超过500公里，住宿标配3钻以上酒店，每天晚上21点前必须返回酒店休整，全程主打一个舒适、安全、轻松。紧跟银发游的热潮，新疆文旅服务也在持续的提档升级。目前呢，全疆650多家景区对65岁以上的老年游客实行免票或半价优惠。赛里木湖、喀纳斯、那拉提等各大核心景区全部开通绿色通道，配备便民轮椅、第三卫生间等暖心适老设备。那让不少的旅行团还推出了一些专属的定制服务。包括比如说晨间健身操、夜间客房的巡访，包括这些细节服务啊，是直接拉满，全方位的守护老年游客的出行体验。优质的漫游体验不仅圈粉了国内的银发群体，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境外老年游客慕名来疆。产业布局上，新疆也在持续发力，提前布局。据新疆 旅游协会相关负责人的介绍，新疆呢正在筹备成立康阳旅游协会，依托吐鲁番的沙寮、特色温泉等特色资源，打造专业化康养示范基地，为银发游客提供多元化的康养旅行选择。与此同时，新疆银发游的国际化脚步也在持续加快。今年年末，东南亚多国旅行社将组团来将采线考察，重点调查新疆冰雪旅游资源，计划把新疆冬季银发游产品正式推向海外旅游市场。据中国旅游研究院的预测，2028年全国银发旅游市场规模将突破2.7万亿元。面对巨大的银发经济蓝海，依托顶级的自然风光、深厚的人文底蕴和不断升级的暖心服务，新疆正在持续擦亮品质银发游名片，用心留住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让大美新疆成为银发一族安心度假、惬意漫游的优选目的地。
0: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1: 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当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啊，大家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丝路视听，在线收听回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26岁的新疆姑娘迪利努尔·图尔逊江，凭借一句“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火爆全网。她用最真诚的话语诉说大国工程带给边疆百姓的温暖，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位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的新疆导游。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眼下，新疆即将迎来旅游旺季，辽阔草原、壮美山川、浓郁民族风情吸引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导游迪利努尔·图尔逊江也忙碌了起来。刚送走上一批游客，他就立刻衔接后续行程，细致规划路线，梳理讲解内容，落实食宿安排。
2: 现在看我的团期，下个月、下个月都排好了，北疆也有，南疆也有，这样子。
1: 这样忙碌的状态是迪利努尔·图尔逊江的工作日常，而让他圈粉无数、成为网友喜爱的新疆代言人，是今年前不久的一段短视频。当时他带领一队台湾游客返程，途经天山舍利隧道时，一段走心的讲解被游客随手拍下。短视频一经发布，迅速走红全网。
2: 他们是从台湾台北飞，在香港转机，然后到乌鲁木齐，再到喀什，本来是8天的一个行程。第七天的时候，刚好3月18号库尔勒返回乌鲁木齐的途中，经过天山胜利隧道，我们就给他们介绍这个工程，游客帮我拍了一段视频。视频里面也有一句话，客人说的太伟大了，就是他们也表示非常的震撼，非常的敬佩佩服。这种
1: 长久以来，巍峨天山横亘南北，交通不便，路途遥远，是一代代新疆人的出行困扰。2025年12月26号，天山胜利隧道建成通车，彻底改写南北疆通行历史。穿越天山从3小时缩短至20分钟，乌鲁木齐到库尔勒车程从7小时压缩至3.5小时，通行里程减少近170公里。为了把这份家乡的巨变讲给每一位游客，迪利努尔·图尔逊江早早搜集资料，用心打磨讲解内容。
2: 就是我知道我带团的时候我肯定会经过这条隧道，所以就开始提前准备嘛。然后我自己网上也看了很多资料，把网上看到的那些讲得很打动人心的这种话语引用过来，融合自己的这个身上的经历给客人讲。可能就是因为很真实的这种感觉才被那么多人喜欢吧。
1: 不讲枯燥术语，不用刻板话术，迪利努尔·图尔逊江以亲身感受说出了那句触动无数人的话语：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短短一句话，饱含着他对家乡变化的感慨，更蕴藏着祖国对边疆儿女的深切关怀。
2: 天山那头有人民这句话也是我自己先深深打动，是因为你看，我是南疆的孩子，我在乌鲁木齐上的大学，当时我们暑假寒假回家或者是来学校的时候，

0: 十月，他就全程接待过这支旅行团。旅途中，他不仅讲解自然风光，还和游客分享自己家乡的生活与发展变化，让游客对南疆心生向往。
1: 北疆也是我带的，然后当时他们也玩得也特别开心，然后因为我是南疆人嘛，然后他们也好奇，他就表示下次有机会还要去南疆玩，然后我说我非常欢迎你们，如果下次你们真能来南疆，就邀请你们到我们家里来做客。
0: 如今的迪利努尔·图尔逊江常年往返天山南北，熟悉新疆各地美景与人文故事，但很多人不知道，他从小生长在阿图什市的一个农民家庭，上大学前去过最远的地方只有喀什。怀揣着对远方的向往，他在高考后毅然选择旅游管理专业，立志成为一名导游，追梦路上脚踏实地。2021年还在读大三的迪利努尔·图尔逊江从导游助理做起，虚心向资深导游学习，积累接待经验，打磨讲解技巧。2022年毕业后，他考取导游资格证，正式成为一名全职导游。在他心里，导游是新疆对外展示的窗口，一言一行都代表家乡形象。
1: 比如说去喀纳斯玩的时候，我每次去喀纳斯，每次陪客人一起爬那个1068个台阶，我本来就起得早睡得晚，我肯定会累，但是我看到游客在那儿欣赏风景拍照拍视频，觉得哎，这个地方没有白来的时候，我所有的疲惫就烟消云散了。我是热爱这个行业，热爱家乡。
0: 能歌善舞的迪利努尔·图尔逊江还会在旅途中为游客即兴唱歌跳舞，用热情欢快的民族歌舞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真切感受新疆少数民族的淳朴热情，领略多元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1: 我们新疆的少数民族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让大家就知道网上那些说的新疆的少数民族能歌善舞，这不是白说的，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给大家看的，我都会唱首歌跳跳舞这样子。
0: 对迪利努尔·图尔逊江而言，导游这份职业承载着他对家乡的全部热爱，游客的认可与夸赞也让他倍感自豪，充满干劲。从向往远方的南疆姑娘到传递美好的家乡宣传员，迪利努尔·图尔逊江怀揣热爱，真诚前行，在新疆的秀美风光和八方游客之间架起一座温暖的连心桥。提及未来，他热情地与记者分享，希望不断精进自我，用心讲好新疆故事，让更多人奔赴新疆，爱上新疆。
1: 继续提升自己吧，提升自己的这个专业知识，然后各个方面要做好服务，然后的同时还要继续拍我现在目前在做的这个抖音账号，就是继续讲好新疆故事，继续拍好视频。我会继续想让他们想来新疆，也想让他们来到新疆之后不要踩雷，开开心心的来，开开心心的回。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将为您播出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今天为您播出第24集，一起

0: 来聆听。
1: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声。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2: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3: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2: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3: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2: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请听第24集。
2: 郭焕金连续后退几步，病房面积原本不大，他几乎抵到另一侧的墙壁上。古默见状忙说：
4: 这箱子里不是炸药，别害怕。
5: 您这份信任我怕担当不起，弄丢了怎么办啊？
4: 哎呀，那么沉，哪个小偷能拿走啊？啊！再说，军营还能丢东西吗？啊！
2: 顾焕金哑口无言，这两个理由无懈可击。一番争执，古默口唇呈现蓝紫，这是心功能衰竭的征象。郭焕金不忍也不敢再和他缠斗，赶紧说道：
5: 古默老师，您既然信任我，我就代您保存，等您康复回高原，宝贝物归原主。
2: 古默轻捶左胸部位说道：
4: 好，好。
2: 主治医生制定好周密方案，平原对接医院，龙医生也都联系妥当，古默离开高原。古默重病，连续赶路太辛苦，龙医生安排的转运下送时间单程8天，送行的最后一句话是：
6: 平安去，平安回。
2: 楚之把车窗打开一小缝说：
7: 记下了，真啰嗦。
2: 说完之后赶快把窗户摇上去。古默病体孱弱，经不得任何风吹草动，若被掠进来的风吹得受了风寒，岂不是千里堤坝毁于蚁穴？古默仰卧在车内的担架床上无动于衷，既不张望，也不和任何人告别。那天郭焕金正好配合手术，没能给古默送行。下了手术台之后，他怅然来到第5病区那间病房里。高原风大，没有病人入住时，床上并不铺放被褥，以免落沙。此刻 古墨常卧的病床连铺盖都没有，铁床空荡，若不是床下硕大的木箱，之前一切恍如隔世。没了被褥遮挡，木箱子更显大而突兀，简直像土中长出的怪物。此时应该把箱子放在哪里保管呢？郭焕金找到了护士长钟明。
5: 我有一个难题。
2: 钟明正在忙着核查药品，简短一个字
0: 说。
2: 郭焕金单刀直入。
5: 刚送下山的病人古墨留下个箱子，放在哪里？
0: 箱子在哪？
5: 啊，在他原来的病床下放着。
2: 钟明为难地说。
0: 哎呀，病房不是库房。
5: 嗯，我知道，他说医好病后再搬走。
2: 钟明知道司令员曾经亲自到卫生部探望过古墨，这种待遇之前从未有病患享受过，于是他不敢轻慢地说。
0: 你带他保存，先贴个封条。
2: 郭焕金没动。钟明说，
0: 叫你去你就去，本来这个封条应该赶在古墨还没下山的时候就贴上，不过现在贴也不晚，贴好后把箱子暂且放在病房保管。
2: 郭焕金明白了流程，赶紧去办。关于女医生人选，文协李元说，
8: 八名女战士是个建制班，自然先从正副班长着眼考虑。
6: 我提郭焕金，理由嘛不多说了，他聪明好学，团结同志，工作能力强，对病人也很有爱心，手脚灵俐，人也勤快，是个当外科医生的料子。
2: 文慎比不说话半天，才又说道，
8: 呵呵，手脚灵俐也算优点，又不是选劳动模范。
2: 之所以挑这一条说，因为他心中的理想人选属于小姐身子丫鬟命，被人普遍诟病懒。龙医生温和地驳斥说，
6: 你不搞临床不知道，好医生一定要勤快，尤其是外科医生，简直就是熟练工种，人懒可做可不做的事儿很容易不做，在某些行业结果就是单纯的工作质量不高，但在外科手起刀落，人命关天，不勤快非出篓子不可。
2: 龙医生和文慎比属平级，排序协理员的位置在业务部长之前，平日文慎比很有自知之明，一旦涉及医务工作安排，退避有方，并不多言，两人相处融洽。不过今日不然，文慎比利剑脉轻轻，他字斟句酌说，
8: 其他方面例如聪明好学，工作能力强等等，麦青青和郭焕金不相上下。若说起天分来，我个人认为麦青青更胜一筹，论勤快这一点，他可能比郭焕金略差点，但这是短板，是可以改进的。
2: 医疗部门从护士到医生有一道鸿沟，这道沟深到能埋葬医务人员的一生，也可以说若没有机遇，想凭个人努力跨越鸿沟几乎不可能。尤其对女兵来说，女医生凤毛麟角，务必记住，部队是男性占绝对优势的武装集团，从病患数字统计，男人也占绝大多数，军中女医生概率很低。这个绝好机会，文慎比要为麦青青力争。
3: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2: 凡机缘选拔，最怕有一方势在必得。 如果那位掌权者要为某人说话且百折不挠，一而再再而三争取，那心无芥蒂的另一方速速败下阵来，伯仲相当，除了揭出其明显的瑕疵，一般无法缜密考量，所以没有私心的那一方基本铩羽而归，甘拜下风。这件事就这么内定了。高原战区卫生部按魏顿远司令员指示，派遣女兵班副班长麦青青开始学习野战外科医生技能。当然，在没有最后定论之前，保密。古默离去后，郭焕金一天天掐算着他安全抵达平原的时间。本以为担当护送任务的楚军医连续带来最快也要20多天才能归来，却不想第12天清晨，郭焕金见到了楚医生。他正蹲在门前渠沟处刷牙，满嘴都是牙膏沫子，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刷得十分认真。他迟疑问道：
5: 楚医生，你这么快就赶回来了？
2: 这不废话吗？人都见着了还问什么问呢？楚医生没好气地把一口牙膏沫子呸的吐到渠沟流水中。
5: 古沫可好？
2: 果然，郭焕金要问的重点是令他寝食不安的病人。楚直没有直接回答，说道：
7: 你怎么不问我何时回来的？
5: 啊，你是昨天半夜回来的。
2: 楚直一惊，说道：
7: 你如何知道的？这么惦记我？
5: 哼，楚医生想多了。昨晚部里集中听新闻联播时没你，今儿一大早现身，肯定是半夜回来的。
2: 楚直吹出一口饱含薄荷味的胸臆之气，自作多情了。郭焕金问：
5: 哎，你把古墨送到了？
7: 哎，送到了。
5: 啊，那也太快了。昼夜兼程。那古墨的身体受得了吗？
2: 望着郭焕金满怀期望的脸庞，楚直想，长痛不如短痛，硬下心肠说：
7: 古墨的身体已经无所谓了。
2: 郭焕金神色如常，嗔怪道：
5: 楚医生，不带这样乱开玩笑的，他也是你的病人，疯狂赶路太辛苦了，你真不关切人。
2: 楚直心想，高山缺氧，提前让小姑娘得上老年性痴呆，完全抓不住重点。他站起身，冷峻地说：
7: 我没跟你开玩笑。
2: 郭焕金疑惑道：
5: 楚医生，大清早的，我招你惹你了？发什么火啊？
2: 楚直图穷匕现，直截了当说道：
7: 古墨死了。
5: 啊？
2: 郭焕金傻呆呆反问：
5: 什么叫死了？
7: 你当了这么长时间卫生员，竟然不知道死了是什么意思吗？就是没呼吸，没心跳，没意识，没任何生命体征，你明白了吗？
5: 你说的是古墨？
2: 郭焕金惊涛骇浪地明白了，眼泪簌簌落下。
7: 我尚未来得及将他送至平原，他的病情突然恶化，丢了生命。
2: 郭焕金抽噎着问道：
5: 古墨他死在高原？
2: 直低下头不想说，但必须说。
7: 高原

0: 辽阔。第五天，我们马上就要走出高原边际了。古墨突然对我说：“我不走了，我决定留在高原陪着老虎。”
1: 郭焕金睁大迷蒙双眼。
2: 后来呢？
0: 他的病情急剧恶化，我用尽九牛二虎之力救他，但他完全丧失活下去的意志。临终之时，他托付我三件事，其中一件与你有关。
1: 郭焕金半仰着脸，想对抗地心引力的作用，将那些未及涌出眼眶的眼泪重新吸收回去，但他再阻挠，眼泪还是直线落下，将脚下的土层砸出小坑。楚直不忍看他的脸，兀自对着虚空说道：“
0: 第一件事，他将林先生生前的研究成果托付我，让我想法把他们投到国外去发表。第二件事，他说有一个箱子，原本托你保管，他把箱子和里面装的所有东西都送给你，随你处置。第三件事，说他的尸身埋在高原，不用挖坑，只需将它平铺在地，身上堆满石块，就告完成。他随身带着一把梳子，让我插在石冢之上。”
1: 楚直从医多年，阅见无数生死，他亲自负责送下山的病人，最终死在高原边缘，让他痛彻心扉。医生之悲，通常以冷静漠然的方式表达。对于已逝之人的托付，他会认真对待。第一件事，探家时完成。他来自内地大城市，圈中不乏有学养之人，与国外学界有联系，可谓之权力斡旋。第二件事，他已转告郭焕金，此后随他处置。第三件事，他虽不明原因，但死者为大。他和随行司机完全按照古墨的意愿办妥。楚直挺直身躯，这让他原本颀长挺拔的身体更显昂藏。他展开双臂扩胸，挥向蓝天，连续做了几个深达肺底的呼吸，然后对郭焕金说：“
0: 回屋吧，外面冷。”
1: 郭焕金似乎没听到他的话，一动不动望向古墨曾经住过的第五病区方向。楚直低声说：“
0: 特别难过。”
2: 我不相信他会死。楚医生，你一定是在骗我。
0: 我也希望我在骗你，但是我没有。
2: 那你不应该告诉我。
0: 我也不希望由我告诉你，古话里这叫报丧，但你终会知道。如果我瞒了你，你从别人嘴里延迟知道噩耗，会更难过。
1: 郭焕金久久无言以对，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2: 你找到梳子了吗？
0: 古墨的私人物品非常少，我在他行李里很容易找到那把梳子。
2: 桃木的吗？
0: 不是，一把黑色的塑料梳子。当时我还想，塑料梳子平日用用还凑合，若插在高山之巅的石堆上，很快就会风化，用不了多久就碎成渣了。不知古墨这个遗嘱有何深意，我只是一丝不苟地照做了。
1: 郭焕金本想说，我知道他的用意，梳子即是墓碑，可惜啊，他没有另一把桃木梳了。不过对老虎和古墨来说，这不重要。桃木梳和塑料梳在高原暗夜的风雪中会共振和鸣吗？ 会的，一定会的。他们穿越时空，遥相致意，琴瑟和鸣。月朗星稀时，会缓缓相互梳发，发丝缠绕，几缕纤柔，几根强悍，皆是雪白。但最终，郭焕金什么也没说，只是想起古墨曾经的嘱托，甚是遗憾。他没能完成承诺，没能给他收尸，楚军医代劳了。龙医生在约定时间赶到司令员办公室，魏顿远刚从地下掩体的会议室走出，身上还带着些微暖气。是的，暖气。高原严寒时，地下掩体相对成了热岛。龙医生说：
3: 司令员，休息一下，抽口烟。
1: 魏顿远拿出烟叶开始卷烟，边卷边说道：
4: 啊，我第一次听到当医生的人劝人吸烟。
3: 烟这个东西从古代传下来，尤其是打猎打仗的男人都爱抽烟。您不能免俗，我也不是个好医生。
4: 我去打仗又打猎，自有双份理由抽烟呢。
1: 说着，他点燃卷好的烟，猛抽一口，眼看着半截烟烧得止于灰烬。龙医生见过很多老烟枪，仍惊叹魏顿远烟瘾之大。魏顿远半眯着眼，深深享受吞烟快感，之后徐徐说道：
4: 现在你可以报丧了。
3: 您怎知我要报丧？
4: 哎呀，看出来了，我当军事长官时常常处理各种丧事。
1: 既然开了头，龙医生也就不用斟酌了，率直说：
3: 古墨病逝。
1: 魏顿远神情岿然不动，轻抖眉毛，表示知道。上下级关系里，谁级别高，谁就有权少讲话。龙医生毫无起伏说下去：
3: 按照他的遗言，遗体葬在高原。
1: 魏顿远如前又了一声，稍后追问了一句：
4: 可有标出精确的经纬度啊？
3: 这个没有，我们的医生不是测绘兵，也没有专业仪器和能力，只记下大概方位。
1: 龙医生嗫嚅着，魏顿远再一声。卫生部长说的是实情，除了林老虎，没人有这个本事。魏顿远连续三个叹息般的说明他心中涌动着排山倒海的悲痛。龙医生急欲转移话题：
3: 这件事就汇报到这里。
1: 魏顿远仍执念此事。
4: 有女医生护送古墨下山吗？
1: 龙医生心想，有没有女医生您又不是不知道，还用问？又想，司令员一定是因没满足古墨最后的愿望而内疚自责，答非所问道：
3: 已派出最好的医生陪他，我们尽力了。
1: 魏顿远深深叹息，古墨之死无法扭转，但女医生如果早做部署，应该能满足所愿。死在高原对每个高原人来说都思考过千百次，无论自己死还是他人死，都不会引起太大波澜。只是古墨的一个小愿望未能满足，司令员深觉愧对功臣。
3: 司令员，我向您汇报第二件事，正是关于女医生。
1: 司令员饮下心中痛楚问：
4: 你们定了？

0: 讲。
1: 本来这等小议题不必上升到司令员知晓的层面，只因这是司令员亲自布置下的题目，故有此报告。魏顿远问：“
0: 谁啊？”
1: 问完之后觉出多此一举，女兵他基本不认识，就算龙医生报出名字，他也根本对不上号。沉浸在古莫夫妇双双殉职的致痛中，他难免恍惚。龙医生回答：“
2: 麦青青就是麦父。”
1: 龙医生话没说完，魏顿远夹着墨盒烟的手指轻轻上抬一毫米，这个名字他知道，上次军区开会时老麦对他说：“小女在你麾下，让她多锻炼。”此话磊落光明，一点差池都没有，唯独魏顿远明白，这个锻炼和一般人理解的锻炼有所不同。
0: 还有什么人选？
2: 没有了。
1: 他本想说自己的意见是郭焕金，但不愿和文胜比产生嫌隙，所以选择不再多说。
0: 哎，上次给我扎针的女娃叫什么名字？
1: 龙医生惊讶当时的高烧居然没把司令员烧糊涂，答道：“
2: 当时有两个女卫生员。”
1: 魏顿远想起丫头，也想起这个称呼，但不能对外人言。他抛出新线索：“
0: 他爹当厨子的那个。”
1: 龙医生恍然大悟：“
2: 知道是谁了，他爹是大军区小灶上的炊事员，叫郭焕金。”“
0: 啊，这个厨师的女儿和司令的女儿比起来怎么样啊？”
1: 龙医生实事求是地说：“
2: 差不多，是正副班长。”
1: 他说的是心里话，两个女兵半斤八两，谁当医生他觉得都可以。文胜比定要坚持，他便同意，如果司令员打算插手，他也没意见。魏顿元果然给出结论：“
0: 我定了，让郭焕金学医生。”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1: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居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邀你共赴新城。

0: 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新疆新闻广播邀您一起来做第9套广播体操。

预备起。

0: 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诠释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这一时间段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林，在直播间向各位朋友问好。我们的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下面进入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6: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共同关注到的是甲状腺。甲状腺结节、甲亢、甲减、甲状腺癌。近年来呢，我们对于甲状腺疾病越来越关注了。甲状腺激素对于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生长发育、神经系统功能等都具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甲状腺疾病容易盯上哪些人呢？甲减和甲亢分别有哪些表现？下面我们来邀请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蒋生为您来科普。
7: 还有一个大类疾病呢，就是慢性炎症啊，最常见的呢是桥本甲状腺炎。这个疾病呢，早期可以没有明显的症状，到了晚期，往往呢表现的是甲状腺功能减退的表现。很多的患者会有甲状腺的肿大，质地呢甲状腺呢稍微偏硬一点，往往呢做 B 超呢，有时候可以看到一些小结节，或者说弥漫性病变。在这里最常见的就是 B 超报了一个弥漫性病变，抽血的结果呢往往可能是正常的，或者说两个抗体，就是我们这里所看到的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和甲状腺球蛋白抗体呢明显的升高，有的时候升高的非常高。我们有很多患者经常拿到这样的结果以后呢，非常的担心，很着急的来看病，说我这个指标高的特别多，比参考范围高出了几十倍，肯定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病。那实际上呢，这两个抗体的升高，往往呢是帮助我们来诊断这个疾病的原因，但它并不是我们常见的干预指标。所以说这种情况呢，也不要着急，只要我们甲状腺功能是正常的，仅仅这两个抗体升高，临床上呢，并不需要做什么特殊的治疗。尤其是在做 B 超的时候呢，又报了一个弥漫性病变的时候呢，也不要紧张，这种弥漫性病变也并不属于我们医学上需要干预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在此我们很多患者朋友们可能手上都有自己的报告，你会看到 B 超报了一个甲状腺弥漫性病变，抽血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所说的甲功三项都是好的，仅仅是这两个抗体明显的升高。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我想我们的绝大多数的患者朋友们也不要过于担心，在有条件或者说时间方便的时候，到内分泌专科就诊一次，听一听专科大夫的意见，只要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往往不见得要用药物去治疗。 当然有些情况下我们要想明确诊断，那就需要做这个细胞学的检查，那就要做细针穿刺活检的，这是比较复杂的一些情况，我们才需要这样去进一步的去确诊。我们在临床中各位朋友们最关注的可能还有一大类就是甲状腺结节。随着我们现在体检呢越来越普及，而且在体检过程中呢，甲状腺 B 超几乎是常规的一个检查，所以说患者呢通常在这个体检或者超声检查的时候呢发现甲状腺结节，甚至有可能在做肺部 CT 的时候呢CT 呢扫到了甲状腺也看到甲状腺结节等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可能发现甲状腺结节。发现一个结节呢就担心这个结节会不会成为一种癌变的可能啊，这是我们广大患者朋友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其实甲状腺结节发生恶变的概率是比较低的，那么在甲状腺结节里头很多患者的甲状腺功能的检测呢是正常的，当然还有一些结节可能会具有一定的功能产生激素产生甲状腺素等等的，它会导致我们出现甲亢或者甲减。那么在影像学检查里面，我们这里需要给各位朋友们介绍一下，就是首先呢这个超声，就是甲状腺的超声是诊断甲状腺结节的首选的方法。也有很多患者朋友们来就诊的时候直接说，大夫给我做一个甲状腺 CT 或者说给我做个核磁他觉得可能是不是过一点的检查更能反映问题。实际上我们每一个检查都是有它严格的适应症的，并不是看它的这个价格的高低。比如说甲状腺结节的检查，那么 B 超我们现在的所说的这个超声是诊断结节最敏感的方法，它可以清楚地显示结节的形态、大小、边界和钙化情况。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呢，到医院检查是先做一个超声的检查。如果说超声的报告呢提示这个患者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才考虑 CT 或者核磁。当然，对于一些疑似恶性的病变，在为了鉴别诊断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做这个穿刺获得一些细胞来明确它的这个病理诊断，这是对甲状腺结节的一点关注。那么在甲状腺结节里面呢，也有一少部分5%到10%呢，可能确实是恶性病变。甲状腺癌呢也有好多种类型，其中最常见的是甲状腺乳头状癌。但是甲状腺癌呢，总体来说它在这个恶性肿瘤里面属于相对来说风险低的。多数病人呢早期也没有明显的临床表现，都是在无意中体检发现的。比如我今天上午的门诊就碰到一个年轻的患者，他本来是因为体重的问题来做减重治疗的，结果我们在给他做常规筛查的时候发现他甲状腺有一个占位性的病变，其中有一个结节将近2公分，而且呢提示旁边的淋巴结也不太好。那么这个患者呢他的这个甲状腺结节我们就要怀疑可能是恶性病变，所以说呢我们就要需要他再做进一步的一个检查。那么如果是怀疑恶性病变的时候，就有必要呢做一个细胞学的检查明确诊断，因为他要考虑是否要进一步的治疗，就是是否需要手术这样的问题。刚才前面我们已经简单介绍了甲状腺功能的一些异常，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甲状腺功能减退。那么在这里呢就提到一个治疗的问题。那么甲状腺功能减退的治疗，我们最常用的是左甲状腺素的替代治疗或者补充治疗。那么左甲状腺素呢，它实际上就和我们人体所产生的甲状腺素呢相似，它可以补充体内不足的甲状腺激素。所以我们很多患者还会问一个问题，我得了甲减，我需要终生服药吗？那么这种情况呢主要看我们这个甲减的时间的长短和甲减的这个原因。那么有些情况下我们就是需要终生服药的，那么在服用着左甲状腺素的情况下，把甲状腺功能纠正在合适的范围内，就能保证甲状腺功能的异常呢不导致全身的代谢异常，不会给我们的健康呢带来相应的威胁即便是每天吃一次药，那也它也是非常安全的。所以在这一点呢也是我们在临床中广大患者朋友们问的最多的问题。所以说有些患者确确实实他是需要终身服药的，而且呢这一类药物呢需要每天按时按量的服，保证甲状腺功能的正常。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一类药物呢它确实非常的安全，无论是在妊娠期哺乳期无论是孩子还是老人，在需要吃的时候呢都应该坚持按照医生的医嘱按时按量的服药定期复查。那么从病因的角度来说，有些甲减呢看它具体的原因，有些可能是自身免疫的问题， 比如说有些呢可能是手术的问题，包括一些放射治疗啊等等，所以说呢这些呢可能是导致甲减的一些原因，所以如果有这些病史的，我们需要关注甲状腺功能的一个定期的筛查。对于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慢性甲状腺炎如果说仅仅是甲状腺的肿大，没有甲状腺功能的减退，一般的都不需要治疗。如果有甲状腺功能减退的，那么应该给予这个甲状腺素的替代治疗，或者说它缺的更多，我们也称之为替代或者补充。另外，对于甲状腺如果是迅速的肿大伴有局部的这个压痛或者肿痛的时候，可能这些呢我们就要去判断它具体的病因，可能也有一些急性的比如说亚甲炎呀等等这样的问题，那么这会涉及到一些专业的治疗。所以我们各位患者朋友们，如果说我们出现了颈部的明显的疼痛伴有发烧等等，这可能需要我们专科的大夫呢进一步帮忙，那就需要到我们的门诊来进一步的去诊断和治疗。至于甲状腺结节如何来治疗，这种情况呢其实就要看具体情况了。对于没有症状的没有恶性这个风险的良性结节，一般来说都是随访观察。对于有症状的或者有恶性明确的恶性证据的，那就要考虑手术的治疗。目前对于甲状腺结节的治疗呢也存在很多争议很多患者可能存在治疗过度这样的问题不同的医疗机构在这个方面的认识呢也不完全一致。但总体来说在正规医疗机构的内分泌代谢专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是比较客观的。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也呼吁我们的广大的患者朋友们出现甲状腺结节，那么一定要到正规的内分泌专科进行评估，听一听内分泌大夫的意见，再去决定下一步的治疗避免出现长一个小疙瘩就去做手术这样的情况很多时候呢可能会留下一些遗憾。当然对于恶性的结节那么一般来说如果是手术如果是诊断明确的话，那还是首选手术治疗的那么手术以后还有一些内分泌的治疗，所以说甲状腺的手术结节或者甲状腺的肿瘤手术以后后期的这个

0: 量呢影响并不是很大，所以说包括我们很多甲状腺癌的患者，如果处理合适的话，他生活质量和预期的寿命和正常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所以总体来说，对于甲状腺疾病，在这里呢就是呼吁我们的广大的患者朋友们，一定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啊，规范的诊治啊，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注意事项。一旦出现了甲状腺的问题，我们很多患者朋友都会关注我平时应该注意什么。其实很多细节上呢不需要去过于担心和注意，最关键的就一定要是到正规的机构，正规的医疗机构把病情搞清楚，也不要去无谓的去添加一些平时不必要的一些烦恼，影响我们正常的生活。所以说甲状腺疾病呢是一种慢性疾病，但是呢可防可治，只要我们一起努力，通过正规的方法，我相信我们每一位患者都能够获得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状态。好，以上呢就是今天我跟大家简要介绍的甲状腺疾病里面的一些常见的问题。
1: 非常感谢蒋生主任带来的精彩科普。各位朋友，我们一段简短的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每一次有声音应该是什么样？新疆名医堂工作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推出系列有声科普《二十四节气二十四时光》，与春夏秋冬共鸣。二十四位名中医推荐接地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2: 我是自治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3: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院长陈进波。
4: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5: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0: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6: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那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甲状腺的健康。那甲状腺呢，就如同一只小小的蝴蝶驻扎在我们的颈部，也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内分泌器官，掌管着新陈代谢、情绪、睡眠、生长发育，但却常常被我们所忽略。那近年来，像甲亢、甲减、甲状腺结节发病率是逐年在攀升，而且啊，尤其偏爱女性，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下面我们来请天津市人民医院南开大学人民医院援疆专家、兵团医院普通外科主任王金淼为您科普，我们一起认识甲状腺，守护自身健康。
7: 王主任，这两年好像发现这个甲状腺结节的人挺多的，像我身边好几个同事就查出来甲状腺结节了。刚开始查出来的时候很担心，哎呦，这会不会患癌？这甲状腺

0: 结节等于癌症的前兆吗？
1: 这个甲状腺结节呢，跟甲状腺癌呢是两个病。甲状腺结节呢是一种常见的甲状腺疾病，那呢它主要是由于甲状腺细胞长得太快、太乱时呢，就会形成甲状腺结节。但是需要跟大家强调的一点是，大多数人体检发现的甲状腺结节都是良性的，仅有少部分人的甲状腺结节是恶性的，因此呢，并非所有的甲状腺结节都会恶变。那么恶变呢，其实呢，也是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方说结节的大小啊、形态、生长速度，包括一些辐射的暴露程度等等，包括家族史等一些，都可能会引起甲状腺结节恶变。
0: 那这个甲状腺结节感觉发病率越来越高，是不是和现在的医疗检查的手段越来越精细化也是有密切关系的？
1: 是有一定关系的。
0: 就是过去可能是甲状腺结节，但是
1: 没有发现，或者是没有去体检。
0: 那么在患甲状腺结节的人群当中，我发现好像女性会更多一些，这背后是什么原因呢？
1: 确实，现在甲状腺结节呢，包括甲状腺癌，其实都是好发于女性的。目前呢，甲状腺结节，我们最新的数据呢，男女比例呢大概是在1:4，而且呢越来越年轻化，但是呢，目前呢，甲状腺结节发生的这个病因呢，不是十分的清楚，可能与多种因素是有关的，比方说长期处于紧张、焦虑、抑郁的状态，还有部分患者可能经常熬夜。包括一些女性内分泌功能的紊乱、免疫功能紊乱，包括还有一些就是碘元素摄入的过多或者过少，长期接触放射线，以及甲状腺疾病的家族史等等，都有可能会造成甲状腺结节的发生。
0: 那像我们可以控制和改变的，比如说管理好我们的情绪，还有这个作息要特别的注意，包括饮食等等方面注意，可能会尽可能的去降低甲状腺结节的发病的几率。那么在全世界范围之内，甲状腺癌的这个发病率虽然说在逐年的提高，但是庆幸的是甲状腺癌的死亡率其实是一直在稳定的下降，是吗？
1: 对，确实像主持人讲的这样。那么最新的数据呢显示呢，甲状腺癌呢确实已经成为增长速度最快的恶性肿瘤。我们国家甲状腺癌的发病率呢以每年20%的速度在持续的增长，那么发病率呢也是从2016年的第七位上升到了2022年的第3位，就是说甲状腺癌的发病率10年间增长了2.25倍。那么但是甲状腺癌的死亡率呢其实是一直在稳步下降的。那么这主要的原因呢，可能首先呢是可能跟广大的老百姓的健康意识的提高，那么甲状腺癌它的早诊早治有了很大的关系。另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甲状腺专科医生的治疗也越来越规范，当然也有就是患者的依从性更好了以后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呢共同促进了甲状腺癌的一个死亡率的稳步下降。那么目前呢，我们甲状腺癌5年的生存率已经接近85%了，所以说这个还是一个相当高的一个比例。
0: 看到我们的后台上已经有朋友在发送互动信息了。蓝冠曲奇这位朋友说，王主任您好，我想咨询一个问题，我是今年体检的时候查出来了甲状腺结节，我的母亲有甲状腺癌，所以是有这个癌症肿瘤家族遗传史，我就比较担心，像我的母亲就是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是晚期了，那像我这种症状我需要注意些什么，多久做一次检查，出现哪些信号的时候我要特别的注意？
1: 如果是有甲状腺癌家族史的这种患者呢，如果自身有甲状腺结节的情况下呢，我们建议是每6个月到1年左右要检查一次甲状腺彩超。如果是我们在甲状腺结节我们定期复查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有效的避免发现的时候就是晚期。
0: 那很多人都很关心啊，就是如果说我这个结节当出现一些什么症状的时候，我要小心，这有没有可能是甲状腺癌提示的一些信号？尽管甲状腺癌可能没有什么症状。
1: 对，大多数的甲状腺癌呢，其实在发病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症状的，大多数都是体检发现的。当然也有一些就是可能就是发现的时候呢，也是晚期的，这可能跟于自身的这种不注意是有关系的。当然也有一些特殊的信号，比方说就是甲状腺这个结节突然的短期内增大了。另外是有局部的压迫症状，比方说我压迫了 这个气管，那么导致了这个呼吸不畅。
0: 嗯嗯。
1: 然后还有一部分就压迫了食道啊，就导致了这种吞咽的时候会有异物感，或者是这种就是不舒服的感觉。另外就是可能患者会出现声音的改变，比方说声音嘶哑呀、喝水呛咳呀，或者正唱歌的时候音调上不去啊，啊，这种情况都可能会提示是一个甲状腺癌的一个情况。那这种情况呢，就建议及时的去医院就诊。
0: 嗯。这是给这位朋友的提示啊，大家有想咨询的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发送信息啊，您可以在微信里搜索新疆新闻广播，通过文字语音，或者是啊，您已经做过一些检查，也可以把相关的检查的报告发送在后台，王主任在直播间看到之后就会第一时间给您进行解答。如果您觉得哎呀我这个情况还挺复杂的，我想直接和王主任聊一聊，那我们的热线也是为大家全线畅通的，您可以直接拨通2581961或者2501961进行咨询。看到这位朋友安神说甲状腺癌是最温柔的癌症，如果说每个人都要必须得肿瘤的话，那甲状腺癌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好像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理解，这准确吗王主任？
1: 其实呢甲状腺癌呢就是不是说所有的甲状腺癌呢都是好癌，就是或者是我们称为的懒癌，或者是预后非常好的。
0: 嗯嗯。
1: 啊，其实这个观众呢提问这个问题，也是很多患者在临床上会有这样的疑虑。那么首先要跟大家明确的一点就是，这里的好癌是打引号的。
0: 嗯。
1: 那么既然是称为癌，它肯定不是好东西。那只是说它相对于其他的恶性肿瘤来讲呢，它预后会更好。
0: 嗯。
1: 死亡率更低而已。它并不代表就一定不会进一步发展，进一步去进展，啊，其实呢，甲状腺癌也分很多的类型，啊，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分化型甲状腺癌，就是我们好多病人拿到病理报告以后，告诉我们我就是乳头状癌。那么乳头状癌呢，其实也分很多种，很多亚型。那么对于一些，预后不太好的亚型呢，其实也是需要我们临床也非常重视的，
0: 嗯，
1: 啊，当然还有一些髓样癌或者微分化的这些患者，髓样癌和微分化癌其实。它相对于某一些恶性肿瘤来说，它的恶性程度会更高，特别是微分化癌。我们当发现了微分化癌的时候，它的生存期应该不会超过一年。所以说，不同类型的这种甲状腺癌，它的预后呢有很大的差异。
0: 嗯。
1: 啊，因此呢，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地认为这个甲状腺癌就是好癌，我得了一定没有问题，还是啊需要结合我们的病理结果，结合临床医生的判断来去。啊，预测这个预后到底会怎么样啊？如果是预后不太好的类型，那还建议要一定要重视起来，要定期复查，定期的去医院就诊、检查。
0: 您说到这儿，这个温柔向阳发送到的这个问题，他说我母亲就是甲状腺未分化癌，半年就走了，所以不要以为甲状腺癌是温柔的癌症，发作起来的这个速度也是非常惊人的。看到还有朋友在发送互动信息，这位朋友说这甲状腺癌到底要不要做手术？小林提示一下各位朋友，您在咨询的时候啊，把您的这个信息补充完整。如果说是甲状腺癌的话，具体是什么类型的，您描述的越清楚，王主任越好给您解答。如果说您发送的这个问题特别的宽泛的话，信息不全，没办法给您解答。即使解答了，这个建议可能对您来说也没有多大的用处，所以您在咨询的时候把信息补充完整。如果说文字描述起来不太清楚，也可以拨通热线2581961或者2501961。那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天津市人民医院南开大学人民医院的援疆专家，目前呢在兵团医院普通外科担任主任，是王金苗主任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有关于甲状腺癌的治疗、预防，以及很多朋友关注的无痕甲状腺手术具体是怎么做的，需要满足哪些要求，大家有想咨询的都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后台。那王主任，目前针对甲状腺癌都有哪些治疗的方式？
1: 目前呢针对甲状腺癌的治疗方式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因为刚才我也讲了甲状腺癌它有很多的类型。我们最主要的临床分型就四型。那么对于所有的甲状腺癌来讲，首要的治疗肯定是手术治疗。那么术后呢，我们还会再根据患者具体的这种病类型，根据患者不同的一个情况啊，进行相应的一个治疗。我们主要常规的治疗包括内分泌的一个抑制治疗，碘幺三幺的治疗，靶向治疗等等治疗的手段。那么手术治疗呢，目前包括传统的开放手术、颈部无疤痕手术等等。 那么对于甲状腺手术疤痕的形成，可能是造成很多患者不愿意进行手术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特别是对于一些年轻的女性患者啊，因此国内外也是诞生了一系列颈部无疤痕手术的方式。那么这里所谓的这个无疤痕主要是指颈部无疤痕，并不是没有切口就可以做这个手术，而且是啊，把这个切口设计到衣服可以遮挡的位置，比方说切口设计在锁骨下方、腋窝、乳晕、口腔前庭等部位，然后借助腔镜手术器械呢完成甲状腺的一个切除啊，达到颈部无痕的一个美容的效果啊。所以说目前我们甲状腺的主要的治疗方式就是手术治疗，包括后续的内分泌治疗，包括碘药三阴治疗、靶向治疗等等手段，具体呢还需要根据患者的这个不同的病理类型啊，他的具体情况来进行决定。
0: 那咱们来一个一个跟大家进行介绍。比如说当满足一些什么样条件的时候，您会建议患者暂时可以考虑不用手术的方式来进行治疗
1: 啊？就刚才我们其实也讲了这个问题，就是说有一部分可能啊，觉得这是好癌或者是什么的，就是刚才也讲了，确实有那种预后相对比较好的一个甲状腺癌，就是我们大家所谓的好癌。那么但是在临床上确实呢，这一部分甲状腺癌呢也比较少见啊，也是有一些严格的一些限制，就可以考虑暂时不做手术的。例如一些结节比较小的，同时处于甲状腺腺体中心位置的，而且没有颈部淋巴结转移，恶性程度比较低，就是我们讲刚才讲分化比较好的甲状腺癌，那么等等一些严苛的一个条件呢啊，临床的一些证据支持。另外是还有就是患者呢发现了自己是甲状腺癌，他可以接受不手术定期监测方案的一个心理准备。因为我们在临床上很多患者呢发现了甲状腺癌以后呢，你告诉他可以不用做手术，但是呢他因为这个甲状腺疾病呢造成一个心理的一个问题呢，影响他睡觉呀、吃饭呀，甚至一些正常的生活。那这部分患者呢啊，可能他也会去选择手术。当然你说我可以做到这个患癌不惊的这种状态呢啊，我们在满足这些情况下呢，这部分患者才考虑暂时不做手术。但是对于这种类型的甲状腺癌呢啊，必须进行定期的一个浮诊动态的监测，来就是观察他是否在临床上有进展啊，如果发现进展了，我们还是建议第一时间要做手术的。
0: 就这个和医生的这个关联要特别的密切，要经常的随访。
1: 对对。
0: 看到这位朋友发送的互动信息，花开那年说，我是甲状腺全切已经10年的时间了，我自己反思是觉得因为我脾气太大，经常生闷气，现在呢总是劝身边生病的朋友，如果说生病了那就好好的休息，要保持乐观的心态。这情绪对甲状腺的这个影响真的挺大的。
1: 对，刚才其实我们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为何女性更容易发病。其实我不知道这个就刚才咨询的这个患者是不是个女性。
0: 看她的头像是女性。
1: 对，如果是女性的话，确实刚才讲这个病发病率呢，其实男女比例是在1:4，所以说女性的发病率更高。那么女性呢可能是在精神心理方面，包括一些内分泌系统啊，更容易受损啊，更容易受到影响，因此呢她更容易患甲状腺结节。那么你得了甲状腺结节，就有可能患甲状腺癌的概率会比男性要高。
0: 那我还想多问一句，就是情绪它到底是怎么样导致女性会容易长出来甲状腺结节的呢？
1: 这个情绪呢其实就是包括你情绪压力比较大，或者是劳累啊，或者是这种都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内分泌系统。影响到内分泌系统呢，我们甲状腺呢其实就是一个人体最大的一个内分泌器官。最大内分泌器官，你内分泌受到影响了，那我们内分泌的这个环境肯定会造成影响。造成甲状腺它本身的一个功能一个影响，就可能会导致这种甲状腺疾病的发生。但是具体呢，现在这个就是说它中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或者是怎样导致的，它具体的机制呢，其实也是我们现在目前很多临床医生包括搞基础研究的都在去做的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如何避免由于我们的精神心理内分泌因素造成的甲状腺疾病，它具体是怎么引起的，其实现在还是处于一个探索的阶段。就刚才我们讲了，就很多因素呢，现在我们病因呢是不是很清楚的。也是我们未来甲状腺医生、甲状腺专科的医生，包括 致力于甲状腺疾病

0: 啊研究的这帮子的这些研究人员、科研人员，其实也一直努力去解决的一个问题。
1: 看到这位朋友发送到的互动信息，说我岳父04年是结肠癌晚期，肿瘤跟成年男性拳头一样大，手术后没有做化疗痊愈了，20年了，现在很健康，快70岁了。所以也是跟各位朋友进行分享，如果说确诊了癌症，不用太过于这个担心，因为现在癌症已经是一种慢性疾病了。哎，我觉得他的这个理念还是
0: 很，他的理念非常好。其实现在，我们包括甲状腺癌，包括一些恶性肿瘤了，其实相当于跟糖尿病、高血压一样，他的这个理念都应该是慢慢都要转变的，就可能转变成一个慢性的一个治疗过程。因为随着现在医学的发达，包括各种治疗手段的一个进步，那么癌症的慢慢就是逐渐的就形成了一个慢性疾病，我们需要长期去随访的一个疾病。如果是早诊早治啊，它的效果会非常好。不光是甲状腺癌，所有人体的恶性肿瘤早诊早治一定比就是我发现的比较晚再去努力的去治它，这个效果要很好。
1: 我的伙伴提示，此刻线上倪女士在线。倪女士您好，抱歉久等。
2: 你好主持人，你好医生，就是我想问一下，我这甲状腺去年检查时候还是2.10厘米，然后今年检查时候就发现是4.1了，然后我这需要做手术吗？医生建议的是要做手术。
0: 因为我没有看到你明确的一个甲状腺彩超的结果，另外是这个长到4.1厘米，我们要去现场的去啊，我们要去查体。我们要去看啊，才能明确要不要做手术。其实有时候在线上我们去做这样的回答，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可能会有一定的误差，所以说还是建议你到医院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这个问题。如果是从2.1到4.1，从我们经验上来看啊，如果是短期内增大的话啊，有一部分患者可能是出现了一些囊内出血的情况，结节出血了啊造成的啊，如果是局部有压迫的症状啊啊，有部分患者是需要做手术的。
2: 那主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万一做那手术的话，会不会留下疤痕？
0: 如果是就是结节相对比较大的话啊，我们可能做手术呢，就是无疤痕的手术呢，可能相对来说就比较困难啊，因为肿瘤就是说白了这个结节有点太大了。我们去做这个微创手术的时候，我们要充分的去术前评估，我们要去做 CT 来看它与局部周围组织的关系，我们才能决定要能不能做微创手术。
1: 好的，非常感谢王金苗主任带来的分享。此刻呢，各位朋友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各位朋友不要走开，下面我们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各位朋友，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一起进入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专栏。
1: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0: 一个人能否健康的长寿，或许早在中年阶段就已经埋下了伏笔。最近呢，一项新的研究证实，中年的时候呢，做好几件事儿，既能够护心脏和大脑，还能够帮助我们收获更有质量的长寿生命。那研究显示，从中年甚至是更早开始，积极的管理血压、血糖、戒烟，能够同时保护心脏、大脑，并且延长无痴呆的寿命。那在生活当中，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呢？血压正常，无糖尿病，不吸烟，这些看似啊，听上去这些健康的指标很简单，但想要达标还是挺有难度的。第一呢，要稳住血压，建议每天这个盐的摄入量要低于5克，每周呢进行5天，每次30分钟的快走或游泳。那久坐上班族可每小时起身做3分钟踮脚尖拉伸的这个动作。再就是要管好体重，尤其是要管理好腰围。那男性呢，建议控制在90厘米以下，女性呢在85厘米以下。有高血压家族史、糖尿病或肥胖的高危人群，那防治起来就更需要精细化了，要遵医嘱调整药物搭配和服药的具体的时间。如果说出现了持续的头痛、视物模糊或胸痛超过15分钟，那可能就是高血压急症的信号，需要立即就医。第二个方面，管控好血糖。那日常的饮食呢，应该选择不容易使血糖产生大波动的低 GI 升糖指数的食物，延缓淀粉的消化，这样可以减慢葡萄糖进入血液的速度。那主食呢，我们可以用燕麦、糙米、藜麦等代替部分的精致米面，全谷物和杂豆类特别适合糖尿病等一些慢性病患者食用。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可以先吃一碗蔬菜搭配一些鱼肉，然后再开始吃米饭，而且一口饭搭配一口菜，这样呢，对于我们血糖升糖指数的速度就会有力的帮助。第三个方面，运动不仅能够降血糖，还可以提高机体对胰岛素的反应，推荐有氧和抗阻运动联合进行。第四，也要特别强调，就是彻底戒烟。研究显示，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仅有3%到5%的人能够成功戒烟。对待戒烟呢，要像对待慢性病一样，不能够只靠意志力。临床呢，已经有不少的治疗的手段，比如说认知行为疗法或药物干预、移动戒烟干预等，可将成功率提升到60%到70%。那么再就是，中年之后要养成健康的习惯，比如说坚持稳定的作息，遵循健康的饮食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柔和的这个运动的方式。那中年人呢，可以选择太极拳、八段锦，这样可以兼顾平衡与肌肉的力量的锻炼。那各位朋友，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小林最近有点感冒生病了，在换季的这个季节，呼吸系统疾病也特别的高发。在这儿呢，要特别提示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做好防护，早晚及时添衣。那下面呢，进入我们今天的食品安全的宣传提示。
2: 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升，食品的种类口味也越来越多，面对食品包装上低脂、低盐、无糖、高钙之类的字样时，你是否能明白其真正的含义？看来要想从琳琅满目的食品中选出适合自己的，还真是一个技术活。下面就由康康教大家学会看食品标签，选择适合自己的食品。
3: 食品标签的作用，当大家选购食品时， 食品标签就起到很大的作用。首先是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如食品包装上的产品名称、生产日期、生产厂家、食品配料等信息。食品营养标签则是提醒消费者合理选择的重要信息，它可以帮助减肥的人选择低能量、低脂的食品，可以帮助糖尿病人群选到含糖低或无糖的食品，可以为高血压病人选到低钠的食品等等。会看标签基本三要素：一、看食品名称。首先要看清食品名称，免得理亏和理鬼不分。比如在购买牛奶的时候，有人会将乳饮料、乳酸饮料、乳酸菌饮料当作牛奶，但其实标签上有饮料、饮品或类似字样的产品名称，一般为含乳饮料而非纯牛奶。二、看配料表。配料表中的各种配料是按照制造或加工食品时加入量的递减顺序排序的，越排在前面的含量越高。如纯牛奶的原料配料表上应该就只有鲜牛奶，而乳饮料的配料表除了牛奶还添加了许多其他的成分，甚至配料表第一位是水而不是牛奶。三、看营养标签。营养标签是预包装食品标签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营养成分表、营养声称和营养成分功能声称三个内容。营养成分表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在此基础上，营养声称用来解释营养成分水平高低，营养成分功能声称解释健康作用。营养成分表要求食品必须注明五个基本营养数据：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的含量，以及对应营养素 NRV 比例。以下两个实例教大家健康选择。 NRV 是指营养素参考值，用来比较食品营养素含量多少的参考标准。如事例中所示，蛋白质 3.6 克，消费者很难判断是高了还是低了，但如果用 NRV 来表示则很好理解。它告诉我们吃100克该食品大概能满足一天所需蛋白质的 6%。 我们以高钠食品为例，众所周知盐吃多了容易导致高血压，随之带来的就是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一根火腿肠根据标签显示重量为100克，含钠920毫克，营养素参考值 NRV 百分比为46%，其说明吃掉这一根，吃进去的钠就有一天建议摄入量的近一半，相当于生吃了2.5克的盐。你学会了吗？美食当前，会吃更要会挑，学会看营养标签，祝您健康选择。

数，一起了解一下吧。食源性疾病的定义。食源性疾病是指食品中的各种致病因素经摄食进入人体引起的疾病，可分为感染性疾病或中毒性疾病，通俗的讲就是吃出来的病。食源性疾病常见临床表现。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以胃肠道症状为主，就是人们常说的上吐下泻，包括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部分可伴有发热、头晕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1: 听众朋友，周五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远山。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自治区气象台今天早间发布的全疆天气情况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北部、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和田地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塔城地区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山区、昌吉州东部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北疆北部、昌吉州东部、南疆西部、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级左右。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局地有不同程度的

沙尘天气，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明天白天到夜间，北江西部北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和田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伊犁河谷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南江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巴州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局地有暴雨，北江北部、昌吉州东部、巴州北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九级左右。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现象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4度，风力3级。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推进互嵌式社区环境建设，完善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
1: 欢迎继续收听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远山。听众朋友，金秋时节正是饲草收储黄金期，在塔城市阿卜杜拉乡，田间地头秸秆打捆机往来穿梭，玉米秸秆经过粉碎压捆之后呢，整齐堆放，养殖户们忙着把一车车饲草拉回家，为牛羊越冬备足口粮。曾经让人头疼的田间秸秆怎么就变成牛羊的过冬粮呢？今天我们连线塔城市阿卜杜拉乡党委副书记、乡长乌尔肯多斯江，听他来算算饲草收储背后的增收账。乌乡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感谢您接受金土地的访问啊，先跟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啊，各位听众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这个金土地节目。
1: 我们也非常高兴。
2: 我是阿卜杜拉乡的乡长乌尔肯。
1: 好的，眼下呀，饲草收储正忙，乡里田间地头是什么样的景象？可以给大家来描绘一下吗？
2: 眼下正是咱们这个饲草料收储最忙的一个时候，我们乡间地头，反正现在很热闹，人也多。这一台台这个秸秆打捆机在玉米地里面来回作业。这个有收割，还有粉碎的，还有压捆的，然后老百姓嘛，都把自己家里面这个三轮车或者小货车都开到这个田间地头来回穿梭，把打好这个草捆往这个养殖户家里面去拉，养殖户们有的在自己家里面就粉碎了，有的把玉米秸秆就打碎以后再进行这个储存，有的忙着就在这个地头上就装这个草捆，到处都是人，现在这个车辆也来回就穿梭的比较多，这个秋收期节，而且还在这个收这个草捆的季节嘛，大家都是赶在这个变天之前，把这个生蓄一冬天的口粮进行这个备足工作。
1: 对，听得出现场一定是非常的热闹又繁忙啊。那这背后呢，也反映了咱们乡里对饲草收储的这样的一个高度的重视。那么饲草储备对牛羊越冬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乡里在这方面把这件事儿一定是当成头等事儿来抓，是不是？
2: 是的，是的，这个事情对我们这个农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乡里面嘛，养殖户也特别多，家家户户都多少养了一些牛羊。这个新疆的冬天时间长，雪也厚，大家也都知道，冬天又不能放牧，就全靠这个圈里面，就是我们现在储备这个饲草进行过冬。饲草料要是备的不足，品质要是不好，直接关系到这个生畜能不能安全过冬的问题。开春以后这个膘情要是不好，繁殖率要是低，都要看这个冬天能不能吃得好。如果饲草料不够，牛要是掉膘了，羊要是瘦了，来年开春还得缓好长一段时间。养殖户嘛，损失就大了。所以每年到这个时候，乡党委、政府都会把这个饲草料储备当成头等大事来抓。也就是要让每一户养殖户都把自己的牛羊过冬粮备足备好。
1: 对，
2: 也是我们非常操心的一件事情。
1: 可以说收储工作从一开始就抓得特别的紧啊。那么今年全乡的饲草收储整体的进展情况怎么样？预计什么时候能够全部完成呢？
2: 啊，主持人好，今年我们这个饲草料储备工作从秋收一开始我们就启动了，就目前这个进展情况是比较顺利的。全乡的这个玉米秸秆还有苜蓿、麦子等饲草料大部分已经完成了这个打捆和收储，养殖户呢家里也都在陆续的进行这个储备和这个叫什么摆放。按照目前的这个进度，再有一段时间就能全部收完。今年的饲草料整体品质不错，玉米秸秆清朴黄紫，营养丰富，不管是自己家呀粉碎，还是这个集中打捆收上来饲草料，质量我去现场看都非常不错，养殖户都挺满意的。
1: 好的，收储啊，它是一个年年都要做的事儿哈。那今年和往年相比，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呢？
2: 这个跟前段时间，就是前几年跟往年比，就是近几年有个这个明显的变化。一是这个收储的速度快了，

0: 以前呢，大家都知道，在农村生活过的，都是靠人工去收割，人工去拉，效率低。现在打孔机也多了，以前也有，但是不是很多。一天能干以前好几天的活。第二是这个收土质量也高了，以前收的草有些时候掺杂了土呀，或者是这个发霉了，现在机械化这个打孔，草是干净的，也是干燥的，品质首先有保障。第三呢，是咱们这个养殖户的。
1: 积极性也高了，以前有些养殖户觉得饲草料能凑合就凑合，现在都知道这个饲草料储备好也牛羊才能这个少生病长得也快，所以咱们这个家家户户都特别上心。总的来说，今年收储不管是进度还是品质，都比往年上了一个台阶。对，我听到的呢，就是现在的这个收储的这个过程呢，从原来依靠更多的是人工，现在呢越来越机械化，越来越现代化了，最终都落实到了。
0: 秸秆、饲草的每一道工序当中啊，那从玉米秸秆到牛羊饲草料这中间会经过哪些工序？这个流程也给我们听众朋友讲讲好吗？好吧，那我就简单的说一下，整个流程说起来嘛也不复杂，但是每个环节都得这个精紧，因为玉米成熟以后收割之后，地里秸秆就不能在那留着，而是要进行这个打捆，把这个秸秆粉碎。 捡拾压成方捆或者圆捆，可能各位听众朋友也都见过这样的一个打包方式。打好的草捆直接就装上车，拉到养殖户的院子里。我们也坚持着收割一块回收一块储存一块，也就是说，哪块地收完了，秸秆就跟着就回收，不会把秸秆留在地里面，这样既不影响下一轮的耕作，也能保障这个咱们这个秸秆的新鲜度。
1: 从地里收割到拉运入库，整个过程环环相扣。哪一块地收完了，就立马跟进，不能让秸秆在这个地里淋雨发霉，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我记得以前呢，这个秸秆的这个统一回收啊，是一个挺难的一个技术活哈，所以很多地方就直接一把火把那个秸秆就烧掉了哈。那现在已经早都不允许这样来做了。那么现在处理秸秆的这种方式方法是什么？这样做的原因又是什么？
0: 现在主要是有两种方式，各有各的好处吧，也不能去偏废这个一种方式。养殖户自己粉碎，这个灵活性比较强，自己家里面的地秸秆自己拉回来，用粉碎去打成这个粉末，装到这个清土窖或者袋子里面进行发酵。这种方式适合小户、散户，随收随吐，就是比较方便。但小户自己干嘛，效率又低，遇到的这个地多的，秸秆量大的。 一家一户忙不过来，所以乡里就调配大型机械这个进行打捆作业。哪家的地多，哪家的秸秆量大，机械就去哪儿。这几天就忙着收完了，这样一来，小户自己干，大户机械干，两条腿这个走路，既照顾了散户这个实际需求，又提高了整体的收取这个效率。
1: 那么现在这个大型的打捆机械集中作业，和以前人工相比啊，效率是不是获得了大幅度的提升？
0: 对，养殖户自己储备有自己的好处，一是这个灵活嘛，然后什么时候有空就什么时候干，不用排队等机械，这个也是放心，自己家的这个好，自己看着去粉碎。
1: 所以呢，
0: 然后这个给农户也确实省了很多事儿啊。对，然后第三个是比较精细，自己粉碎的草这个粗细比较均匀，发酵也比较充分，这个生畜也爱吃，村里自己加工这个储备的农户不少，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这个粉碎机，或者是几家共用一台，每年收完玉米，各家各户就开始粉碎秸秆，这个袋装，这个清土，院里院外。
1: 堆得满满的，看反正就挺踏实的。现在，对，那我想问一个，也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啊，就是在村里这么多的打捆机，还有这个运输的车辆在田间的跑，是不是需要一个整体的调度来安排统筹呢？
0: 这个机械调度这一块，乡里有个统筹，我们把全乡的打捆机运输车辆都进行这个登记造册，哪个村的地多，哪个村进度慢。 心里我们也都有一本账，也有数。这个收库一开始，工作人员就下沉到各村，就跟这个村里对接，谁家的玉米先收完，谁家的秸秆着急打捆，然后按照这个先急后缓的这个顺序，先圆后近的这个。 原则去安排机械，原则地先收，收完机械就往这个往进处靠，急的农户先收，让大家尽快把这个草拉。

0: 结杆收上来以后，还有一些富余，就乡里就会这个牵线大桥啊，
1: 嗯，
0: 多余的这个草捆对外进行这个销售，卖到我们附近的这个养殖大户周边的乡镇的养殖场，
1: 又可以挣一笔钱
0: 啊，销路我们不用愁，现在这个饲草料这个行情也比较好，这个草捆拉出去就有人要，这样一来这个养殖户除了卖玉米，就是他这个收成，除了这个粮食收成以外，地里的秸秆又多了一笔这个收入，
1: 哦，
0: 养殖户啊，本地这个
1: 好收购了，自己用不用的就到处就把它就卖掉了。秸秆的这个外购的成本，两头都收一吧。好，我们也替听众朋友多问一句，这个秸秆的市场行情它的价格一般是怎样的？到目前为止，
0: 现在是100元。
1: 哦，是按照这个分量是多少？
0: 是按尺寸算。
1: 按什么？
0: 按一亩地是100元，
1: 一亩地的收入，
0: 成这个5捆到6捆。
1: 哦，一亩地100元的秸秆收入。哦，是这样的啊。好，我们又增长了一些知识啊。好的，那么草捆堆多了，会不会也有一个管理的问题？比如说现在这个秋天风干物燥啊，是不是防火也很重要呢？
0: 啊，是的，这个事情我们这个盯的也比较紧，这个草堆 这个堆起来以后就最害怕的就是火，
1: 对，
0: 一点点火星就可能就酿成这个大的事故。乡里面我们现在做的要求是草捆不能乱堆乱放，不能堆在这个房屋旁边，也不能堆在这个电线杆底下，这些地方都是比较容易起火的地方。
1: 嗯，
0: 这个草絮要远离这个火源，同时呢，我们要给这个储备这个农户，我们也都会这个强调到， 就是要配备这个灭火器，不是从这些简单的一些消防设施。
1: 然后
0: 我们村干部也是通过这个走村入户，一户一户去看这个草堆，这个堆的规不规范，草垛跟前有没有这个火源，离这个房屋离得远不远，发现隐患我们就当场就要去整改。同时呢，我们也是反复提醒这个养殖户，草垛周围不能抽烟，不能有明火，家里的电线也要检查，这个电线也是一个隐患，不能
1: 老化漏电，一旦漏电也是个火源。所以说收储这段时间，乡里面每天都会安排人进行这个巡逻排查，就是要把这个火灾隐患消灭在这个萌芽状态。对对对，那现在乡里的农技人员应该也是比较忙的，是不是在这个季节他们也要给养殖户来进行一些技术指导？
0: 啊，是的，是的，就我们乡这个农业发展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段时间基本上就天天泡在村里面。 他们下去就干几个事儿，一个是知道这个养殖户怎么粉碎、怎么清除这个草料要切多长，水分要控制在多少，清除怎么装、怎么分，手把手的去教。同时，我们这个中心的工作人员也是这个干的时间比较长，也是有经验的。第二是跟着这个打捆机走，看这个打捆机的质量好不好，草这个草捆 干不干净，发现问题我们也会及时进行这个调整。第三是就刚我提到的那个排查消防安全，就走到哪家就看哪家的这个草垛，然后同时呢宣传这个安全生产知识，提醒咱们农户收储期间的这个用电用火等等这个安全问题。
1: 对，
0: 也这个不能光是坐在办公室里这个进行指挥，而是真正的到这个田间地头，到这个村里面跟着农户一起去干，一起发现问题，去解决问题。 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做了这么多的工作，最终呢，都是为了让咱们的养殖户啊，能够让他们的这个收入更好，能够让他们的这个，无论是养殖方面还是他们的这个，收储方面哈，都能有一个更高的一个效率吧，是不是？那在这些年，实施了这么多的变革也好，还有新的这个技术的引进也好，那么咱们养殖户他们的养殖方式方法和他们的收入上，是不是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故事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2: 其实像刚主持人提到的这样，养殖户还真的不少，就是有变化的这个收入也比较多，增加自己这个养殖规模的也比较多。就说个比较有印象的吧，就咱们这个 乌尔塔阿卜杜拉北村的富文和，就是我们一个养殖大户，他养的这个牛不少，挺多的。这可能前几年这个冬天都是这个为这个饲草料发愁，开春的时候牛瘦的就是肋巴条都能看得见。
1: 哦，
2: 还好，对，而且还得四处去找这个高价去买这个草进行这个填补。
1: 哦，
2: 一年下来光饲草料就花不少钱。
1: 嗯，
2: 这几年乡里面就推广这个秸秆回收，他也是这个第一时间这个响应。
0: 就每年秋天他就盯着地里面这个

0: 铁杆，自己就钉着去了，就该缝碎的缝碎，该打孔打孔，院子里面就书签就堆得满满当当的。现在再去看他家的牛，就怎么说，就吃得饱饱的，
1: 哈哈哈。
0: 还跟膘情也不差。
1: 哦。
0: 现在再也不用零食，就是一下发现缺槽了去补。他自己都说，你以前冬天最发愁，现在院子里面堆的，我也去看了，就堆得跟小山一样的。他看着心里面踏实，我们看着也踏实。这样从那个愁草到不愁草的变化，这也是我们这几年工作上最直观的一个成效吧。
1: 对，另外呢，我们还关心啊，就是现在乡里的这个土地和生态，是不是也随着我们不断采用一些这样的新的技术和新的养殖种植方式啊，能够对土壤的地力和生态环境带来一些有益的改变？
0: 这个确实，这个变化也明显。
1: 哦。
0: 这个生态上，跟主持人也提到了，以前的时候，我们小时候也就看，以前一到秋收，地里面就是狼烟四起，就烧那个秸秆，
1: 对，
0: 以前也是吧，把人呛得眼睛睁不开。
1: 是，
0: 在这种情况，基本上就你可以说是没有了，
1: 没有
0: 看不
1: 了，
0: 到了。
1: 哦，
0: 我们空气质量也好了，咱们塔城也知道这个是空气质量是最好的一个地方，地
1: 对，
0: 里面这个有机物也保住了，就是养殖成本又这个以前的养殖户过冬买草呀，价格高，运费贵这些问题，现在自己地里面秸秆就是饲料，也不用花钱去买了。这样一家养牛养羊的，光饲料这一块，一年就能省不少钱。还有土壤、秸秆还田一部分，这个地里面有机这个增加了有机物，来年种庄稼，地里就是咱们说的地的这个耕地也是更足。所以说这种养殖循环、生态账呀、经济账、土壤账这三本账都划算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生态好了啊，那围绕这个秸秆收储的这个产业链，也带动了很多人在家门口就业，这一点是不是您的体会也特别的深？
0: 是这个确实，这个咱们秸秆回收这个产业，这开始盛行以后，带动的人确实不少。打孔机就要有人开，就
1: 对，
0: 草垛还得有人拉，就除草点还得有人看管，粉碎加工还得有人干。就是我刚之前提到，每一个工序都是需要人力的。虽然现在是机械化了，但是这段时间就是全向围绕这个秸秆的收储，从开机械的司机到装运工、运输户、养殖户。反正都特别忙，尤其是本地的劳动力，我们也就这个季节就不用再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挣到这份钱。养殖户这个秸秆多卖了一笔，也是一笔收入，养殖户还省了买草的钱，运输这个跑户的运输费，他还挣了一部分钱，
1: 对，
0: 就开机械的又挣了工钱，一圈下来，家家户户都反正跟着受益了。
1: 咱们把这个收益啊，能够算得更细一点，就是现在养殖户他不用外购饲草了啊，那么这一年下来能够省下多少成本？那这笔账您肯定算过。
0: 对，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养殖的这规模不一样，它的这个省下的钱也不一样。就是这笔账算下来，我们前面去算过，就是还是比较划算。以前养殖户过冬买草，不管是干草还是青土，都得从外面去外调，
1: 对，
0: 一公斤草核算下来不便宜。现在自己地里面这个秸秆回收回来以后，粉碎打出，就我刚说的成本也降低了。现在就自己回收和外购比下来，这个省的钱就按照每只羊去算，它能省个100块钱、200块钱。
1: 如果对于
0: 这样
1: 大户来说，这笔账算下来就是一个很划算的一个进账项目了，是吧？对对，那么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收储的事儿。每年到了这个季节，是不是特别害怕遇到那个恶劣天气？如果遇到这种天气的话，那咱们怎么应对呢？
0: 这个就是今年咱们这个9月初就遇到过一次这个变天，天气预报说马上就要降温下雨，然后这个我们这周边有好几个村，有几千亩的玉米这个秸秆，它都还没有收完，就我们也着急，老百姓也着急，
1: 对，
0: 我们就紧急调度这个乡里面能用的这个打孔机和这个装载机，我们就把这个运输车辆也增派过来了，就是乡农业发展中心的人员全部就到这个地头上去，跟着农户一块抢收、调配、打电话联系，就是哪一块地能干了，赶紧就进去就先收掉，
1: 对，
0: 就是哪一。就从远的，刚才我也说过，远的就开始拉，草湿了就往后放一放，就机械就连轴转，人可以休息，但是机器不能休息，
1: 对，
0: 就是意思就是这个车走，那驾驶员可能都在换，就白天。

0: 大棚装成晚上就接着就转到这个入库或者是摆放到这个老百姓院子，然后这个棚去这个盖上，就紧赶慢赶，就是赶在下雨前咱们把最后一批这个秸秆全部拉完回来。这个那天因为我也在现场，所以说你这个印象也比较深。
1: 哦，
0: 然后啊，就是跟这个天气赛跑这种事儿，年年秋收都可以碰到，不说今年，但是每次。
1: 反正都能去化解，就是这个全乡上下一盘棋嘛，这机械老百姓和咱们党员这个干部全部都一起，就尽量把损失降到最低。对对对，要未雨绸缪，要随时关注气象预报，是吧？
0: 对对对。
1: 好的，那困难克服了，路子也走通了。我想问的是，接下来咱们乡里在饲草产业和种养循环方面，是不是又定下了新的规划和目标呢？
0: 啊，是，就主持人这样子简单的就说几句这个贴心话吧。就看着这个咱们老百姓家家户户，刚刚也说了，就是这个月冬的饲草量堆得满满的，心里踏实，也比较欣慰。当然，我们踏实欣慰这个前提下，更多是老百姓的一个幸福感获得感吧。就是我希望我们乡这个畜牧业能越做越大，养殖户这个牛羊越来越壮，日子呢越过越红火。
1: 啊，是这样的一个，就是把这个根基扎稳了，来年不管行情怎么样，大家心里都有底。太好了，非常感谢吴乡长今天的精彩分享，这中间的很多故事、很多画面，让我和听众呢都听来印象深刻，让我们看到了田间地头金黄的秸秆如何变成了养殖户院里的过冬粮，也感受到了种养循环给乡村带来的生态账和。 增收账，再次感谢吴乡长，谢谢您。
0: 好，谢谢谢谢。
1: 好，今天连线就到这儿，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的，那么可以说呀，从田间的废弃物变成如今农户的零花钱，变的是观念，新的是产业，暖的是民心，也让养殖户的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0: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1: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0: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2: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3: 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5: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0: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金土地节目，我是远山。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

0: 好，听到这儿很多人都听出来了哈，这是可以说在新疆家喻户晓的一首歌曲啊，就是打板城的姑娘。啊，听到这首歌大家最先想到的应该就是打板城的姑娘，还有大风，还有蚕豆，对不对？那今天呢，咱们换个新主角，一种小巧粉糯的贝贝南瓜呀，在东沟乡的大棚里试种成功了，还一次性试种了红色、白色、黑色三个特色品类，填补了咱们本地高端特色果蔬种植的空白。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乌鲁木齐市打板城区东沟乡人民政府乡长苏峰，请他呢来给我们讲一讲哈贝贝南瓜试验基地，聊一聊高原上的特色果蔬产业，看看这一颗颗小小的南瓜如何成为乡亲们的致富瓜。苏乡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金土地栏目的专访啊。那东沟乡一直都有种植蔬菜的传统，你们为什么想到引进这种贝贝南瓜这个新的品种，而且一口气试种了很多种颜色的瓜？
1: 是这样的，惠和一号贝贝南瓜呢，目前是市面上认可度最高而且品质最好的一种贝贝的原种
0: 哦，
1: 也被称为贝贝南瓜的一种标杆品种。我们今年试种的这三色贝贝呢，每一种都有不同的味道。
0: 嗯，
1: 我们的初衷呢，就是想把这个高品质的贝贝南瓜呈现给我们的广大消费者。
0: 哦，我想在种瓜的过程之前呢，你们应该是做了充分的了解了哈，比如说它的这种种植能不能够适合咱们本地，比如说海拔比较高而且

0: 风又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气候条件，你们是不是做过这方面的调研？
1: 那个前期我们也是跟做了充分调研，而且我们也依托我们现有的湿式农业这个大盆，在配合我们科学的种植管理模式，已经完全克服了达坂城的这个气候条件给农业种植带来的不利影响。
0: 那跟我们说一说，在这种环境下种这种特殊的这种经济作物啊，你们到底有哪些优势呢？
1: 一方面呢，我们达坂城日照特别充足，而且昼夜温差大，再加上我们东沟乡这边天然雪水的浇灌，再配合我们有机的种植条件呢，我们的种汇合一号贝贝南瓜的品质呢将更加的优质。
0: 这次试种的这个南瓜种类呢是有红色、白色和黑色，对吗？
1: 对对，
0: 可能很多人对这个红色有见过，对黑色有，但是一次把这三种颜色的瓜都见过的还真不多哈、啊，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是不是颜色不同啊、这个南瓜的口感也会有一些区别呢？
1: 对的，这个三种品种三种颜色的品种的口感是有区别的
0: 哦。
1: 像我们传统的可能以黑色为主，黑色南瓜呢它是经典的这个板栗味
0: 哦，
1: 这个红色的南瓜带有微微的蛋黄味而这个白色的呢它是自带榴莲香
0: 哦，
1: 这个奶香粉糯，而且它的甜度呢更高
0: 哦。哎，颜色不同，口感不同，是不是价格也不一样啊？
1: 这个我们今年的价格肯定会，今年这个根据种植户呢，它的价格可能以白色的可能要稍微偏高一些
0: 哦，
1: 比其他两种的颜色要稍微，比传统的黑色的可能稍微偏高一点点。
0: 嗯，
1: 它种植难度和这个品种引进上可能也不同
0: 哦。好的，你们目前是正在试验种植啊，那从育苗管护到挂果，整个这个过程是不是很顺利呢？中间有没有遇到过一些难题？你们又是怎么解决和面对的？
1: 在这个从试种到现在挂果呢，整个种植过程中呢，我们的专业技术团队从开始的土地平整到育苗管理以及中后期的这个管护，也都是严格按照有机的模式进行规范化、科学化的管理。我们克服了我们这的水温比较低、盐碱比较大的难题。最终呢，现在挂果以后呢，也算是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吧。
0: 哦，新品种试种，其实呢，目的就是为了让乡亲们能够多赚一些钱哈。那这个设想现在实现了吗？
1: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湿式农业呢，当时利用我们财政常态化的帮扶资金，进行建设，既壮大了这个村集体的资产，而且呢，又通过租赁的模式。大幅度的提高了这个土地的流转租金，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同时呢，我们当地老百姓又可以在温室大棚里面从事务工，从事这个种植，在家门口呢就能够完成就业。
0: 对，
1: 后续呢，我们这个企业呢也将进一步的扩大种植规模。按照六统一分的用作模式，带动我们周边的村民共同种植，共同致富。把这个乡村振兴的这工作呢，扎扎实实的落到实处。
0: 就实现了这个就近就业，而且这个南瓜它在市场上的这个销路目前还是非常乐观，它销路好了，会不断的扩大种植面积，那就意味着可以不断的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啊。那现在很多地方我听说呀，好像也都在种这种南瓜，特色南瓜。那么你们东沟乡的贝贝南瓜有没有什么竞争的实力？拿什么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呢？我们想听一听你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些做法。
1: 是这样的，一方面我们依托我们现在注册了七彩达坂这个品牌，我们要做有机认证以及绿色认证。二一个呢，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个肥料呢，都是我们当地畜牧业生产，我们当地老百姓畜牧业生产的牛粪、鸡粪这些有机无公害的肥料。坚持我们也一方面呢也想考虑坚持走这个品牌化高品质的特色路子。在销路方面呢，我们现在确实目前试种的这一批呢销路确实挺好，供不应求。那么我们下一步呢，我们也将跟这个市里面 中心城区、友好、惠家等这些大型超市也已经初步达成了长期供货的一个意向性协议。
0: 哦，
1: 啊，
0: 已经有了意向性的协议了，接下来就看能不能够落实了啊。可以说你们现在打出的这张牌应该就是有机、生态、健康、绿色，是吧？啊，
1: 对对。
0: 那么除了贝贝南瓜这种特色瓜之外啊，东沟乡大棚里我听说你们还种了其他的一些特色果蔬，据说还有一种叫做奶油黄瓜，是吗？
1: 对
0: 啊。为什么会你们一直在想着持续引进这样的一些新品种？目前是不是还有很多大家还没有听过名字，或者是大家还不了解的一些新品种正在你们的这个试验田里种植呢？
1: 对，我们今年呢试种的有七彩番茄，有七种不同的颜色。
0: 哦，七彩番茄。哦，
1: 吊曼西瓜等这些果蔬。
0: 哦，
1: 我们主要是想考虑通过今年的试种，来选取更适合本地发展，品质更高，而且更受消费者认可的品种，来进行一些科学化、规模化的种植，然后不断的把这个种植结构进行调整，把我们的特色农业、都市农业做大做强。
0: 那么这次试种成功啊，对你们来讲也是一种激励啊。那么下一步东沟乡有些什么样的规划？
1: 我们想考虑通过今年的这个试验种植，我们积累了大量的种植数据。
0: 哦，
1: 下一步呢，我们不推广。今年我们2026年呢，我们又建设了21座设施农业温室大棚。
0: 哦，
1: 占地呢有50亩。10月底即将投入使用。同步呢，我们还配套智慧农业智慧化的管理，打造一个现代化的农业示范聚集区。
0: 哦，
1: 同时呢，我们也和文旅部门进一步合作，做到这个农文旅的融合发展。
0: 哦，实话说，在我的记忆当中，我还保留着30-40年前，一说到达坂城就要去买达坂城的特色大豆。哈哈，那现在我想，你们已经有了这么多新的种植的这些思路，会不会把你们最原生的这个很有品牌影响力的这个蚕豆，慢慢就会缩减了种植的面积？
1: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的这个特色果蔬呢，我们利用的是现代设施农业
0: 啊，
1: 而且这个新旧的产业的互补呢，我觉得也不是替代
0: 啊。
1: 传统的这些，我们像大豆、
0: 金
1: 属这些传统作物呢，我们稳住根基，而这个在设施农业里面的特色果蔬呢，我们做一个增量
0: 啊，
1: 通过这些渠道呢，来丰富老百姓增收的渠道吧。
0: 对对对。多见其发啊，对，那么对于想尝试特色果蔬种植的农户，您有什么建议？在你们乡，对这样的一些特色种植户，是不是还有一些特殊的政策支持啊？
1: 对，今年我们试种成功以后呢，我们也邀请了我们当地的一些群众，包括我们的一些党员代表、人大代表，进行参观、观摩、学习，他们也体会到，就是说，也想通过这种。更多的老百姓也想通过这种特色果蔬的种植呢，来达到增收。这一步呢，我们也想，只要对于想尝试，特色种植的农户，我们乡上呢也大力帮扶，通过统一的技术指导、统一的加工销售、统一品牌化的管理，来保障，既保障种植户的切身利益，又给我们当地参与特色果蔬种植的农户呢，来让他们的腰包更加鼓起来。
0: 对，这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一个愿望吧啊。苏乡长，今天我们限于访谈时间的这个原因啊，不能有更多的时间了。你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东沟乡发展高原特色果蔬产业，你们还有些什么样新的期待呢？
1: 好的，那个下一步呢，我们东沟乡也将坚定不移地走这个特色农业、都市农业的发展路子。进一步依托我们七彩达坂、达坂城西瓜这些品牌，引领我们东沟乡村民呢，我们辖区老百姓呢，走上一条康庄大道。同时呢，也诚挚地邀请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来咱们东沟乡旅游品鉴。谢谢大家。
0: 好的，在这里也非常感谢苏峰乡长，今天我们的连线就到这里，再见。
1: 好，再见。
0: 听众朋友，一颗小小的贝贝南瓜呀，是东沟乡立足生态优势、探索特色产业的一个生动的实践啊。从试种管户到拓宽销路，新品种呢，不只是餐桌上的秋日美味，更是老百姓增收致富的新路子。在乡村振兴的路上，东沟乡一边守好传统农业根基，一边呢在持续的探索高原特色果蔬，把达坂城区充足的光照温差优势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让更多新疆特色田园风物走进千家万户的餐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1: 我做的大盘鸡为什么总有腥味？
2: 水果表面的糖霜到底能不能吃啊？
3: 在哪能买到正宗的地产三文鱼呢？
4: 怎么能像博主一样煮出那种完美的溏心蛋呢？
5: 这些一日三餐的小疑问，由我们为你解答。
6: 金土地小厨房和你聊聊干货，把日子过出烟火气，让每一餐都吃得安心又舒心。
7: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金土地。接下来呢，到了金土地小厨房这个单元了。眼下呢，正是南瓜大量上市的季节啊，黄澄澄的南瓜又甜又面，不管是熬粥、做饼还是炖菜呢，都特别的好吃。而且呢，南瓜营养丰富，老人孩子呢都非常适合。今天我们的金土地小厨房就给听众朋友分享几道简单好学的南瓜家常做法，在家也能轻松做出好味道。先来跟听众朋友说说最经典的南瓜小米粥啊，准备南瓜一小块，小米半碗，再备上少许的冰糖，先把小米淘洗干净，用清水浸泡20分钟，这样熬出来的粥啊更加的软糯。南瓜去皮儿去瓤，切成小丁，锅里加足量清水，大火烧开后呢，放入小米。再次烧开后转小火慢熬20分钟，等小米煮开了花，粥变成浓稠的时候呢，放入南瓜丁，继续再煮10分钟，期间呢用勺子不时的搅拌，防止糊底。出锅前根据个人口味加入少许的冰糖，搅拌融化就可以了。这道南瓜小米粥啊，香甜软糯，暖胃易消化，早上喝一碗那是浑身都舒服啊。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一道简单又健康的烤南瓜啊，准备南瓜一块，橄榄油少许，黑胡椒和盐适量，还可以加一点蜂蜜。南瓜去皮儿去瓤，切成厚度均匀的薄片，铺在烤盘上，表面刷一层薄薄的橄榄油，撒上少许盐和黑胡椒。喜欢吃甜的可以淋一点蜂蜜。烤箱预热200摄氏度，把烤盘放进去烤20分钟左右，烤到南瓜边缘微微的焦黄，用筷子能轻松的戳透就可以了。没有烤箱的朋友呢，也可以用平底锅小火慢煎，煎到两面金黄，南瓜变软就可以了。这道烤南瓜香甜绵软，带着一点焦香，既可以当主食，也可以当配菜，低卡又健康。正在控制体重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放心的来吃。好了，到这里，今天的金土地节目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3: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4: 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教育方面的资讯。近日，教育部副部长王光彦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日前在北京启动，这是教育部全面启动2027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举办的首场大型促就业活动，现场汇聚500家用人单位，提供30000余个就业岗位。据悉，9月至11月活动期间，全国预计将会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近日，2026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发布，新疆高校共有3个学科进入全球前100名，分别是新疆大学的纺织科学与工程，全球第38名，石河子大学的农学，全球第76至100名，和食品科学与工程，全球第76至100名。在今年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中，新疆高校表现稳健，4所高校的22个学科榜上有名。听众朋友，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光辉、中航通飞 AJ600 系列总设计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通用航空与飞行学院院长黄领才等14名航空领域专家及行业头部企业负责人赴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调研，围绕职业教育帮扶、低空经济产业落地、向西开放战略协同等开展交流。新疆航空产业快速发展，配套技能人才缺口较大，预计2027年商飞将会投放50架 C909 飞机，覆盖全疆28个机场，为全疆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和学生就业拓展了广阔空间。黄领才表示，将发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航天民航3航特色，依托飞行技术、机务维修、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低空技术与工程等重点专业，持续派出专家团队对接需求，统筹航空企业全链条资源，在人才培养、产业落地、产品适配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支撑。 座谈会后，教育合作与产业合作两场专题洽谈同步举行。教育合作专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与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围绕低空经济人才培养、师资共建、科研协作达成多项共识，明确以全链条帮扶助推学院本科层次创建。产业合作研讨会上，中航通飞、哈飞、昌飞、南京泽庭航空等企业共同谋划南疆低空产业全生态布局。拟在阿克苏共建研发中心、零部件生产基地、区域实验验证中心及维修机构推动 AJ600 等机型落地，构建完整产业链，带动本地就业。此次调研是自治区教育系统深化产教融合、服务国家战略的务实举措，将助力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建设全国航空类职业教育校际对口帮扶标杆，打造服务南疆低空经济和通用航空产业的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基地，为新疆航空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国家向西开放战略提供人才保障与技术支撑。
5: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6: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5: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6: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5: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6: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5: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6: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5: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6: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5: 新期待。
6: 2026，
5: 邀你共赴新城。
3: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4: 听众朋友，这里是教育在线节目，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我是主持人丁楠。沈阳工学院地处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校园环境优美，办学底蕴扎实，始终锚定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目标，坚持立德树人，落实应用为本、学以致用的办学理念。沈阳工学院依托现代产业学院平台，打通课堂与职场的壁垒，以一流专业、一流课程建设为抓手，覆盖工学、农学、经管、艺术等多个学科门类，为青年学子搭建多元成才平台。这所高校也是为数不多开设兵器类专业的民办高校。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沈阳工学院新疆招生组老师的介绍来了解这所大学。
7: 那我呢，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沈阳工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胡晨晨，大家也可以叫我胡老师。那么我在沈阳工学院是工作了20余年，今天呢非常高兴啊，跟直播间的同学们一起了解，一起走进我们沈阳工学院。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沈阳工学院。 沈阳工学院呢始建于1999年啊，前身呢是沈阳理工大学应用技术学院和沈阳农业大学科学技术学院两所高校啊合并转设为沈阳工学院。那我们学校呢是在2013年的时候啊转设为啊这个独立的民办本科高校，那么也是辽宁省最大的民办本科高校。很多同学今年对动物医学非常非常的感兴趣，那么从我们今年的招生录取中也可以看出，首先呢是源于动物医学这个专业，它的就业面向是非常的好的，无论是大家毕业之后想进入到养殖类的企业，还想从事小动物的一些宠医院的就业都是非常的好。那么第二个热门的专业呢就是兵器类啊，因为很多同学都知道啊，全国兵工七子，我们沈阳工学院呢是第八所有开设兵器类招生专业的高校，所以呢很多同学就奔着我们的兵器类专业来的，我们兵器类的学子在我们新疆的就业是非常非常的好的。那么第三个专业呢就是电气专业，那么电气呢在我们新疆的就业也是非常好的，很多同学都进入到了啊国家电网还有这个电管公司。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沈阳工学院的国一流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这两个专业呢都是我们沈阳工学院的传统优势专业，也都是国一流专业。那么在这里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我们是有库卡订单班、华中数控订单班来定向的输送就业的，所以呢这两个专业也是这几年我们沈阳工学院招生非常非常好的。很多同学可能不知道，我们沈阳工学院最大的特色就是有28个产业学院在校内来助力我们的同学们进行带薪学、带正学。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跟华为的产业学院啊，它是全球的样板点，还有我们跟美的的产业学院也是全球的样板间，我们学校都是中央空调上床下桌是标配。那么今年呢我们还有独立卫浴的啊，这个15层的高标准的寝室公寓。那么我们还有一个招生专业呢就是水利水电工程专业啊，水利水电工程还有6个招生计划，会计学还有4个招生计划。在这里虽然我们征集只有7个招生计划，那么实际呢我们学校开设了39个普通本科专业，如果说这7个专业无论你哪个专业进来啊，到校之后都可以无门槛的转专业，无门槛的转专业的啊，我们已经实行了5年了，今年是第6年，大家不用担心。而且只要同学们进档啊，我们都是按照一专业进行录取的啊，没有调剂啊，都是按照一专业录取的。那我们沈阳工学院呢，为什么说我们是28个产业学院来助力我们学生的成长成才？首先我们就是真培养、真实践和真就业。那我们学校的综合实力是非常强的，我们拥有国家级的一流本科、省级的一流本科以及优势特色专业一大堆。还有就是我们更让家长放心的就是学校是深度的推进产教融合，和华为、美的、西门子、库卡等28个一大批民企的啊这个产业学院还有他们这个生态伙伴企业来

真正的让我们同学们进校就能接触到最真实的项目、最先进的设备啊、最真实的岗位，真正做到我们同学们入校即入行，毕业即上岗。我们文科有哪些专业啊？其实我们在新疆是没有文科招生，因为我们沈阳工学院最优势、最特色的专业都是理工科。住宿费啊，新津我们是3000到4800，我们所有的寝室房型都是上床下桌、中央空调的标配啊，我们3000的是6人寝，4000的是4人寝啊，4800是独立卫浴的4人寝。如果说你想专科报我们沈阳工学院的话，也非常欢迎。我们专科在新疆也有15个招生计划，因为我们辽宁的专科专升本是可以无限次考的啊，有一些省份可能只限应届考生，但我们辽宁是可以应往届啊，都可以考。这里也是给我们辽宁的专科打一波广告了啊。大家可以报我们辽宁的这个专科，因为专升本是可以无限次考的。我们沈阳工学院是辽宁省最大的民办本科，我们在辽宁省的招生计划就2000多，而且是平行志愿一次投满，一次投满。而且我们沈阳工学院是在校生2万多人啊，我们今年的招生计划是6409啊，我们是辽宁省最大的民办本科。我们学费是28000，学费是28000，我们的住宿费是这个3000到4800，我们标配就是上床下桌中央空调，中央空调是标配，可以说我们沈阳工学院是辽宁省最先有中央空调的高校啊，最先有中央空调的高校。我们的校址是在沈阳和抚顺的交界，叫沈抚改革创新示范区，是国家级的开发区。我们距离桃仙机场半个小时的车程，半个小时的车程。如果说大家要是从新疆啊，从乌鲁木齐飞机过来的话，4个半小时直飞沈阳，4个半小时啊，直飞沈阳。我们前身是沈阳理工大学应用技术学院和沈阳农业大学科学技术学院2个民办合并的沈阳工学院，所以说我们传承了沈阳理工大学的优势专业，比如说兵器，比如说电器，比如说计算机，比如说机械，还有我们沈阳农业大学的优势特色专业，比如说啊。动物医学这些专业都是我们沈阳工学院最优势、最特色，而且是在辽宁招生分数最高的前7个专业啊，我们放在了新疆，欢迎我们新疆的考生报考。我们沈阳工学院其实呢，我们是有39个本科专业，因为在新疆的招生计划有限，所以我们只放了7个招生专业啊。如果大家进校之后对我们其他的30多个招生专业感兴趣的话，没有问题，无门槛转专业啊，无门槛转专业。所以说，大家只要你进来，只管你报进来就可以。大家进来之后，一定把你最想去的专业放在第一位置上啊。我们都是满足考生的一专业录取，不存在调剂的啊，不存在调剂的。那其实我们沈阳工学院为什么说作为民办啊，辽宁省最大的民办，在辽宁的招生计划2000多，能一次投满，平行志愿一次投满，这个得益于我们学校的人才培养方式。我们是28个产业学院校内带新学、带正学，而且呢，更让家长放心的就是我们在学校接触的就是最真实的项目啊。我们是真正做到为学生着想、为学生买时间，而且呢，不管你是考研、出国、进外企，还是综合提升能力，我们学校都是免费的英日俄语言的培训。大家进校之后不需要额外花钱、额外再花时间找机构来进行一个这个语言的一个提升，我们学校都是免费的英日俄语言的培训，而且大家最关心的高质量的就业，我们沈阳工学院给大家拿出的这个答卷也是非常亮眼的。学校构建的全链条的就业服务体系，我们主打的就是以高质量的就业来促进我们学生成长成才。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沙雅县的这个同学，沙雅县的这个李同学去的就是新疆天河化工啊，天河化工。还有我们这个新疆的西源县的这个同学啊，他是曹同学啊，他最后考的是中北大学，是升学了。他们都是兵器类的，都是兵器类的啊。还有我们唐同学啊，是新疆新源县啊，他最后考的是我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装备部啊。还有我们这个董同学是新疆阿拉尔市的同学啊，他最后去的是内蒙古的这个科大爆破工程有限公司，还有这个奎屯市的同学啊，去的是四川的中鼎爆破工程有限公司啊，还有我们学这个动物医学的这个清河县的同学，去的是中凯农业工程学院，还有我们这个石河子的这个同学，最后去的是京都情报大学。就是这些同学的升学和就业，它不是一个偶然，而是我们沈阳工学院人才培养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走向的结果。我们校内的28个产业学院的带正学、带新学，最后助力的就是我们同学的高薪高质量就业一个人才培养方式啊。那而且我们沈阳工学院已经从2021年到现在。

0: 同学能够考过的，这是非常难的啊，因为考过了之后，你就相当于是可以在宠物医院给小动物做手术了啊。那么兵器类也是我们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兵工七子，我们沈阳工学院是第八所有这个专业招生的学校，也得益于我们是沈阳理工大学应用技术学院的这个，我们是沈阳理工大学应用技术学院和沈阳农业大学科学技术学院两所啊院校合并的，沈阳工学院是辽宁最大的民办本科，所以这个专业在我们沈阳工学院非常非常的有优势啊，我们自己还有一个啊这个兵器的这个博物馆啊，还有就是电气工程机器自动化。那么这个专业呢，可以说在我们辽宁也是招生分数最高的专业啊，在我们沈阳工学院电气专业在辽宁招生分数最高，得益于它的就业非常好，它有50%的国企就业率，而且在我们新疆啊，每一年这个专业招的也是非常好的啊。我们今年在做招生计划的时候，应该是把我们沈阳工学院最王牌的、最好的专业放到了我们新疆啊。我们其实是有39个本科专业招生。那么，如果大家进到沈阳工学院之后，可能觉得，哎，我还想学一些，比如说人工智能，比如说新能源汽车，比如说车辆，比如说这个智慧农业，比如说还有我们的园艺这些专业，大家要是感兴趣，什么人力资源管理啊、网络新媒体，我们学校全都有，通通有。大家如果想来，技校之后可以无门槛转，可以无门槛转，对未来就业方向非常明确。我就想从事动物方向的，我就想，比如说，我就喜欢小动物，我以后想自主创业出来开一个宠物店，没有问题。那你就学动物医学。如果说孩子说以后我可能想去爆破类的民企或者国企，或者说我以后想考部队文职，那大家知道兵器类考部队文职应该说是非常非常有这个竞争力了，因为他所开设的高校非常少，你的竞争对手非常少，所以说你这样的话，男孩子就特别适合学兵器类。如果说你以后想去国家电网啊，或者一些水利水电公司，那你就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或者说水利水电。如果说你想以后想到沈阳工学院走订单班，想走库卡订单班，想走华中数控订单班，那咱就走机械设计制造、机器自动化，这个是我们国一流的王牌专业啊。如果说未来你想走，看我们沈阳工学院有全球的这个 ICT 人才的样板点，跟华为合作的全球的样板点，那咱就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我们计算机专业每年华为跟我们都是有校招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沈阳工学院的这个官微，5月20号沈阳工学院跟华为办的 ICT 人才专场招聘会，今年、去年都有啊。如果说同学们喜欢计算机，咱们想学华为的鸿蒙、鲲鹏这些系统，那咱们就选计算机，就选计算机啊。现在女孩学动物医学的非常非常多，因为我们动物医学它是分三个方向，分大动物方向。大动物方向，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牧联集团是我们校企合作，正大集团是我们的校企合作，新希望是我们的校企合作，他们都是养殖类的企业，薪资待遇非常的高。如果说孩子喜欢小动物方向，那咱们就学小动物，那么他未来比如说考一个这个兽医资格证，未来可以比如说给小动物做一些简单的手术啊，可以到我们的宠物医院去进行工作啊。那么第三个方向就是我们今年跟这个法国达索集团我们开设的宠物食品生产线方向啊。我们今年也是建了一个动物医院的产业学院的楼，做的就是啊这个宠物食品的方向，所以说它的就业是非常清晰的。如果说同学们对动物医学感兴趣，那么女孩子其实我觉得很适合啊。我们动物医学是5年制啊，玲珑女孩子兵器没有问题啊，因为兵器它在就业的时候，考部队文职的时候，有很多是不限男女的，是不限男女的，尤其有一些到部队文职的话，其实你这个专业进去了之后，女孩子就业是非常非常吃香的啊。我们有校内28个产业学院，我们是辽宁省的最大的，1680亩的占地面积啊。我们28个产业学院是一个产业学院一栋楼的方式，而且呢，我们是华为全球的这个样板点儿，在我们沈阳工学院啊。我们在沈阳工学院学计算机专业的话，我们华为每年5月20号是有校内的专场 ICT 人才双选会。除此之外，我们的机械专业是由我们这个订单班，我们库卡产业学院和我们华中数控产业学院的订单班啊，这个是我们机械专业，还有我们的动物医学专业。刚才有同学问了，动物医学分大动物、小动物，还有动物食品方向啊，这三个方向看孩子喜欢哪个。欢迎大家在网上搜索一下我们沈阳工学院，就会看到我们学校的实景图。
1: 以生为媒。

0: 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金玉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西安工商学院地处古都西安，是教育部批准的全日制本科院校，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引领工学、经管、文学、艺术多学科并举，以实践赋能成长，培育应用型新时代青年。学校有完善的奖助政策，有暖心的同学互助氛围，许多新疆学子在这里读书追梦，学成之后回馈家乡。接下来我们请西安工商学院新疆招生组的老师为大家详细介绍学校的特色专业，解读招生政策。
2: 今天由我带来大家一起来了解西安工商学院在新疆怎么招生的相关内容，以及大家对于西安工商学院发展中或者是在报考过程当中的一些疑问我们一起来交流和探讨。那么西安工商学院呢，前身是由我们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转设而来，在自治区招生代码为2801，这是我们所有的考生在志愿填报的过程当中所要记住的唯一的院校识别码。那么西安工商学院呢，自2004年建校至今已有着20多年的办学历程。那么学校秉持躬行智取和而不同的校雄发展至今，为我们国家的祖国的建设呢，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应用型人才。那么2020年呢，经教育部批准转设为现在的西安工商学院，这是我们学校的这个发展的一个校名更改的历史。那么学校呢，坐落于我们13朝古都西安，那么毗邻泾渭分明可以说这个学校坐拥在地理名胜以及丰厚的历史文化名城的这样一个氛围当中有着丰富的办学经验和相对底蕴深厚的文化与人特色。那么我们前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旧址和我们唐中期建设的昭惠塔等等包括我们所耳熟能详的泾渭分明毗邻学校。从区位优势上来讲呢，我们西安工商学院可以说是非常有自己的独特优势环抱在我们高新区工业产业核心区，那么为我们的教学工作和这个孩子们的学习实习就业呢，带来了一个非常便利的这样一个条件。相信在座的各位自治区考生能够加入到我们西安工商学院共同来发展，在我们未来的这个职业生涯规划过程当中有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那么也同时呢相信大家走出自治区环抱我们国家这个13朝古都这样一个历史文化名城的培育之后，我们再返回到我们自治区来做好家乡的建设也是非常之有必要的。那么西安工商学院呢，本着打造国际化数字工商大学这一梦想呢，我们这么多年来也培养出了我们一大批的优秀人才。那么截止目前呢，学校拥有16000余人这样的一个规模。尤其需要给大家提到的是在西安这座文化名城当中，坐落着以工科为核心面对新工科、新商科、新文科等这样一个发展理念我们西安工商学院可以说是为祖国的各 各个战线的建设呢，培育着一代又一代的这样的英雄人才。学校的地理位置优势呢也是非常独特。那么我们众所周知的西安的这个制造型智能制造型龙头企业包括我们这个陕汽比亚迪等一些新能源企业也环抱于学校周围。那么同时呢周边的这个经济商贸呢也非常发达非常便利。我们这个交通呢也可以说是得天独厚。那么从自治区来到我们西安以后，我们不论是你乘坐这个飞机到达咸阳国际机场，还是我们乘坐高铁到我们西安北站都是非常便利的那么我们乘车这个40分钟即可到达市中心大概距我们咸阳国际机场和我们的西安北站大致在35到40分钟的这样一个车程距离交通是非常便利。同时呢我们可乘坐地铁十号线直达校区，那么我们地铁十号线终点站昭惠广场站就在学校门口可以说给孩子们的这个学习业余生活也带来了非常多的便利孩子们在学习之余乘车交流这个或者说是外出购物等等都是非常便利的。那么学校呢这么多年来20余年秉持着高端化全球化的个性化的这样一个发展战略践行以学生为中心以文化育人注重综合实践突出学生的这个创新创意的这样一个办学理念办学至今，那么也取得了非常丰硕的这样的一个育人成果。那么我们经过20多年的办学已取得我们软件工程获评为国家一流本科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殊荣。那么我们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财务管理、汉语言文学等专业获批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的这样一个殊荣。那么经过我们师生共同多年的努力，我们也获得了微观经济学等这样的一批国家级一流课程。学校以新工科为中心面向新商科、新文科等多元发展为我们现阶段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为人才的培养做出了极大的贡献。那么学校呢目前拥有24个本科专业、12个高职专科专业，是一所以本科教学为主本专共建的这样一所综合性的应用型人才培养高校。截至目前我们建设有7个二级学院以我们信息工程学院、机电工程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人文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通识教育学院为主体在校生已达16000余人这样的规模。那么我们集新工科以人工智能等为核心软件工程为一流这样的一个核心专业群，那么同时围绕着新商科打造了我们有这个财务管理国际经济贸易人力资源管理和我们大数据管理与应用等为一体的新商科专业群，那么同时配套由我们以艺术播音主持、摄影摄像、戏剧影视导演等人文艺术类专业为两翼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学科构架，那么同时呢为积极迎合我们国家这个大健康和这个健康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

们也不断的在优化和调整专业建设内容，那么同时也开设了休闲体育等啊，逐步向我们这个国家所需的啊发展这个刚需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当中不断靠拢。那么学校建设呢，也可以说是这个非常前沿啊，我们有时尚大气的校园环境啊，教学设施设备相对我们可以说是世界就是我们祖国前沿的这样一个各行业比较靠前的这样一个氛围当中。那么大家可以在我的这个 PPT 内容当中看到我们优美的校园环境这个相对比较前沿的这个实验实训设施以及我们浓厚的学习文化氛围可以说孩子们从自治区到达我们的古都来求学不论是说我们的求学环境，还是说西安工商学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知识领域以及生活的环境，也都是非常优美。那么同时呢，我们整个校内设施设备的建设呢，也不断的在优化升级主动的迎合我们现在孩子们我们零零后的这个生活爱好需求以至于我们在开心的舒适温馨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来学习这可以说是我们现阶段的孩子们在寻求知识领域过程当中所需要的一个外在的配套外在的配套。我们能够在宽敞明亮的校舍当中这个时尚前沿的这个实验实训室和我们的教学区能够安心的提升自我，那么相信我们进入到西安工商学院不只停留在我们本科或者说学士学位这个基础上，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也能够突破自我实现华丽转身在硕士研究生甚至于博士这个学历上得到一定的发展。那么同时为了大家在学校能够有一个安心舒适的环境我们为了满足全国各地各民族同学来到校园生活学习，那么我们的餐饮的体系配套也非常的完善我们拥有两栋独立的餐饮就餐区我们不论是中式餐饮，还是说我们的零食小吃，或者是各民族不同需求的餐饮文化，都能够满足大家在这四年的学习生活当中陪伴大家过好四年的学习生涯。那么同时我们进入大学生活以后，可能不简单只是为了有一个丰硕的这个优美的生活学习环境，那么更多的我们还是要多元文化的交流，能够让自己在不断的学习和交流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更高的提升，这是我们孩子们可能进入大学以后所要必须的一项内容。那么学校积极拓宽与世界各国的这个优质高校的专家学者们紧密合作，那么也邀请到了我们全球知名高校的专家学者不定期的到学校来开展学术文化交流以满足我们各专业各学科孩子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提高自我拓宽视野那么同时也定期举办我们的学术文化交流活动也开展着我们校园文化艺术等活动我们定期一年四季在新工商校园里面可以说是这个文化悠扬，我们有春之韵、夏之萌秋之恋、冬之韵等等这样一系列的校园文化演绎活动来丰富和满足孩子们在学习之余发展自我的业余特长和爱好。那么说了这么多我们还是重点的要关注我们当下各位考生家长朋友们最最关心的2026年我们西安工商学院给自治区考生带来了哪些在招生录取过程当中的一些政策和未来孩子们在专业学习过程当中的一些便利政策。

0: 啊，各位考生和家长最具关心的当下需要解决的一些热点话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我们咸阳工商学院在自治区招生的详细情况。啊，那么目前我们在新疆普通本科二批次，组织了一大批啊，我们学校具有前沿啊，具有相对就业实力的，可以说是当下热度居高的这些热门专业。那么首先我们要恭喜所有已经被录取的各位自治区考生啊，恭喜大家金榜题名，也非常欢迎各位考生和家长在报到之余能够亲历来到咸阳工商学院校园里面，我们共同交流，为孩子未来的学业生涯规划和未来的职业生涯规划共同探讨，打造出一个适合自己孩子发展的这样一个路径啊。那么这里呢，再次我们要提到的是啊，我们在自治区唯一的招生院校识别码2801这个代码。那么在招生计划当中，我们也在积极的争取为自治区考生啊更多的升学的这样一个机会。那么截至目前，我们在金融科技、网络新媒体、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智能制造工程、电气工程及智能控制、通信工程、电子信息科学技术，我们人工智能、软件工程、数字媒体技术、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等这些专业呢，我们将面向自治区理工类考生啊进行招生。那么同时呢，我们网络新媒体、会计学、财务管理和跨境电子商务将投放一定的招生计划在我们文史类考生当中。啊，在我们文史类的这些考生当中进行招生。那么大家可能所关心关注的说我们每一个专业的招生计划相对较少，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能接下来我也会详细的给大家讲我们的这个录取相关政策啊，大家大可放心啊，我们所有的这个录取工作当中，我们优先要解决孩子们的一专业的问题。那么这就是我接下来要给大家说到的，我们咸阳工商学院2026年在自治区在招生录取过程当中给大家给到的独有的六大优势啊，我们精准赋能孩子们能够在录取的过程当中如愿到自己心有所想的专业上来啊，能够如愿到咸阳工商学院来发展，能够到我们古都西安来求学。那么首先第一呢，我们在录取的过程当中承诺我们所有的招生计划啊充足，我们在录取过程当中进行零调剂。所有的孩子们可能家长朋友们最担心的是，我在填报志愿的过程当中给院校啊所招生的六个专业，那我们能否被自己最中意的专业录取，能否会啊调剂到其他啊所谓的冷门专业当中啊，大可放心啊，我们已经给到的政策一，我们绝对啊不调剂，这就是我们优先考虑进档以后按照孩子的一专业来录取，这是给大家给到的第一条优势。那么第二一个呢，我们在满足所有考生学习和专业学习的过程当中啊，满足所有考生进行转专业的这个需求。很多孩子在填报志愿的过程当中啊，可能对于专业的认知，或者说家长对于专业未来孩子规划的焦虑，我们在填志愿的过程当中没有明确的这个专业方向啊，录取了以后可能孩子们进到学校以后通过一年或者半学期的学习和与老师各专业学科的交流认知以后，可能对自己的专业又有了新的定位和对自己的未来有了新的规划，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想转入到其他专业能不能行？能行啊，我们没有设置门槛啊，在大一的下学期同意所有啊有转专业需求的孩子，只要我们在校内各门课程，也就是一年级的所有课程合格，那么就可提出申请进行转专业。那么第三个优势呢，我们校内呢积极开拓各学科融合发展啊，创建了我们开设了双学位辅修的这样一个路径。 那么为孩子们打通了跨专业融合交流学习的这样一个新的门槛。啊，有的孩子讲我学工科，那未来我可能要回到自治区建设家乡，我要从事文职工作，那我是不是能够学习一个更加这个偏文科或者偏文学的专业呢？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在大一一入校以后便可以向学院提出辅修第二学位的申请。那么第四个呢，可能是我们孩子们啊和家长们也相对比较焦虑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未来我们如何拥抱新的赛道，我们如何选择哪些专业啊。那么我们在新的人工智能啊、智能通信啊和我们现代信息科学技术等领域也积极的开通着新的领域和新的专业。那么第五，我们将邀请建立积极拓宽各地啊各行业，邀请我们200余家以上的行业龙头企业进入到学校进行产教深度融合，为孩子们在未来的就业打通了我们新的通道。入学我们进入到我们的专业以后，通过2年的学习，我们可以分内进入到自己意向的这个企业当中见习任职实习以及就业。那么同时呢，我们还积极的为孩子们在未来工作过程当中的赋能啊，拓宽了证书取得考取证书的这样一个通道啊，各专业的同学都可以。那么同时有想进入到自治区从事教育工作的我们，也积极欢迎大家报考啊我们的教师资格证啊，这都是有路径。那么第六条优势呢，我们是深度开展各专业订单班啊，为孩子们的就业最后一公里打通一个新的通道，全程护航啊，这是我们给自治区孩子们，包括所有啊进入西安工商学院学习孩子们的一个保障。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老师可能不能详细的在这六个内容当中详细阐述具体有哪些措施啊。那么我们欢迎各位考生能够拨打西安工商学院招办的热线电话来进行线上咨询。那么同时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了解西安工商学院在自治区历年来我们招生录取的分数情况，家长和孩子们所要关心的一些问题啊。那么近些年来我们西安工商学院也受到了自治区考生的这个极度这个喜好，那么我们也取得了一些逐年的在分数成绩上的一些提高啊。在每年度志愿填报的这个过程当中，往往我们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小失误。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各位考生，我们在自治区招生的普通类文理科的招生批次是本科二批次，这个我们要知晓啊。那么我们院校的代码是2801，填报志愿的网址一定要关注我们新疆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啊，这个是非常关键。接下来呢，我觉得可能我们要满足一切孩子上学的这样一个需求啊，我们让每一位考生都能如愿进入到大学，都能够完成自己的学业。那么可能对于优秀的学生，我们还要有积极的奖励，对于我们经济有一定压力的同学，我们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升学助学的一些通道啊。那么对于学习成绩优异的，我们有国家奖学金啊，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学校设立的特殊奖学金啊，我们从特等到竞赛有不同程度不同等级不同金额的奖金。那么只要你有积极进取的心啊，我们只要认真踏实跟着西安工商学院的各位老师，我们一起奋斗，相信所有的奖金离我们不是很遥远。那么同时对于家庭经济稍微困难的同学，我们也打通了国家助学金的通道啊，分特别困难、一般困难等。我们所有自治区考生满足我们国家建档立卡等困难序列的家长们都可以申请我们国家助学金。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积极在所有的录取的考生拿到西安工商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后， 啊，便可在国家开发银行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啊，有每生每年可以有20000的这样的一个额度来支撑咱们上学。那么同时，我们对于这个勤俭节约的孩子们能够在课余时间来贴补自己生活，我们也开通了勤工助学的通道。那么入学以后，各位考生、各位同学，积极的跟你的辅导员老师、跟学院的书记取得联系啊，积极报名、积极参与，为自己啊带来一些生活上的补贴。那么对于临时家庭困难或者说受到自然灾害的同学，也有单月啊这个定额的补助。对于有参加征兵入伍需求的同学，也有相应的服兵役退役之后复学的孩子们，也有一定的帮助啊等等。以上这些内容是我们对于积极进取和有求学意向的孩子们带来的一些资助。那么我们在整个自治区招生过程当中啊，随时啊解答所有考生和家长的需求。那么所有的考生任何时段都可以与我和我们的周老师取得联系，有相应的需求，我们可以随时为广大的考生、家长和网友朋友们做出解答。我们欢迎所有报考西安工商学院的各位学子，在9月份，我们在古都西安，在西安工商与大家相见。好，感谢大家。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在线的所有内容，感谢收听。如果有互动问题需要和我们交流，您可以关注新疆新闻广播视频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再见。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间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促进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3: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3: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3: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4: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我是节目主持人一航。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 ，FM96.1 兆赫、FM89.5 兆赫进行广播直播。同时呢，在思路视听网客户端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直播。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拨打热线0991-2501961和2581961。那么今天呢，我们同样是邀请到一位专业律师来做客到节目当中，跟各位朋友一起以案说法，同时呢解答各位的法律困惑。那这位律师是来自于新疆正与正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葛新雪。葛律师你好。
5: 你好老师，你好。
4: 哎，我们共同来向各位朋友们来说一说法律的一些事儿。那各位朋友看看我们热线正在排线当中啊，请导播给我们接进来。各位朋友，目前呢2501961是空线当中啊，大家可以来进行拨打和咨询。好，这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
4: 哎，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吧。
6: 你好主持人。
4: 嗯
6: 嗯，是这样的，我是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伊利中心支公司的一名销售员工。
4: 嗯，
6: 就是我在公司已经干了9年07个月了。嗯，公司在8月25号以就是业绩不达标、无法胜任工作为由，将我们强制结束合同了。
4: 嗯，
6: 然后就是没有任何经济补偿，然后公司还欠我3年01个月空档期的社保，然后还欠我3年09个月就是在职期间我是灵活就业缴纳的社保。
4: 嗯，
6: 然后这一方面的事情都不给我解决，也没有任何经济补偿，就把我们强制裁员裁掉，然后把我们的所有工号席位全给我们关闭了。嗯，
4: 没有给出，没有给出任何理由是吧？
6: 嗯，他的理由就是我们业绩不达标。
4: 业绩不达标。嗯，
6: 对，因为我们是保险销售嘛，是个外勤人员嘛。
4: 嗯，你们当时签的是劳动合同吗？
6: 劳动合同。
4: 嗯，好，我们请葛律师帮你来分析一下目前的状况，企业是不是已经涉及违法。
7: 主持人你好，他现在这个问题就是拆分成3个事儿吧。第一个就是公司这个违法辞退， 公司以这个业绩不达标辞退他，违反了这个法律规定，没有说是业绩不达标就等于不能胜任。法律要求呢，这个必须先培训调岗，人不行才能解除，还要给经济补偿。
4: 嗯，
7: 公司直接这个通知解除劳动关系，属于违法解除。他的工龄呢近十年，可以主张这个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这个赔偿金。
4: 嗯，就首先
7: 第二个，
4: 首先我们定下性。公司目前所给出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已经是涉嫌违反劳动合同法，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吧？
7: 嗯，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4: 嗯，好，那第二个就是关于赔偿这方面了，是吧？
7: 嗯，对，是赔偿的话，它这个大概就是说是工龄近十年的话，赔偿按 2N 计算，大约有二十个月的工资。
4: 嗯，这是二N+1，啊，这是一个。
7: 是，嗯，对。
4: 那还有没有他如果是这个无故解除或者是违法解除的话，是不是还有赔偿金？
7: 就只有这一个违法解除劳动的这个赔偿金，就是经济赔偿金。
4: 2N+1，这位女士可以记录一下，2N+1，这是一部分。还有他提到了社保，还有之前他参加社保也是以灵活就业人员而不是企业职工的这个身份去参保的。
6: 对，我是2016年11月底进的公司，然后到2019年12月他们是空档期没给我交，然后2020年1月到2023年9月是我以按灵活就业缴纳的，然后公司在2023年10月才开始给我缴纳的社保。
4: 嗯，那中间有一部分的你签的劳动合同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6: 入资的那天就开始签了。
4: 啊，是哪一年？
6: 2016年11月30号。
4: 啊，从16年开始。那你说这个空档期的话，它是从哪到哪？
6: 16年12月到19年12月。
4: 嗯，好，
6: 是空档期。
4: 好，那个律师他目前是一个是投这个性质，是吧？社保的性质，第二个是有几年时间的没有缴纳，但实际上他是确实在职的，那这部分怎么处理呢？
7: 首先签了劳动合同，这个社保不管是实习期还都是要由用人单位缴纳的，他现在这个社保可以分两段处理，第一个就是3年1个月完全没缴的，他可以去社保稽查投诉，要求公司补缴并承担滞纳金。对于这个第二个部分，就是3年9个月他自己交的，可以凭灵活就业凭证要求公司补偿单位应缴部分。
4: 嗯，那他的性质这个会有转变吗？之前的缴费部分，19年到23年之间的。
7: 19年到23年之间的，他这个是自己交的嘛？
4: 啊，对。
6: 对，按灵活就业交的。
7: 这个他只能说是问单位要这个钱，但是能不能应该没办法，
4: 就是能不能存进自己的这个社保账户，现在不知道。
6: 那他可以以现金的方式给我退回来呀、
4: 啊。嗯，对，就是不只能是你只能主张这部分，就是实际上我是在用工单位，应该是按企业职工这个性质去缴，但是企业没有承担这部分责任，是吧？只是自己出资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去缴，那这部分企业是实际上是侵权了，侵犯了你的权利，那么这部分只能是以现金的形式返还给你啊。那现在这位女士有没有走这个劳动监察或者仲裁这个流程？
6: 正在走，
4: 是到哪一步了？
6: 嗯，现在是请的律师给我们整理资料，可能今天就提交。
4: 啊，劳动仲裁的话需要律师吗？
6: 嗯，我们不太懂，所以想请律师走。
4: 啊，那我问一下葛律师，如果是劳动按正规的流程和步骤的话，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以至于最后诉讼，他会经过怎样的流程？
7: 嗯，他走这个劳动仲裁的话，首先能给他解决的问题就是这个公司违法解除的这个。仲裁的话，裁决之后，如果公司不服，可能会涉及到一审和二审这样的一个程序。
4: 嗯，这个一审二审指的是法律诉讼吗？还是仲裁阶段的？
7: 是法院就是仲裁机构裁决完了之后会涉及到法院的一审，如果一审法院判决之后对方还是不服，还会涉及到二审。
4: 嗯，那现在这位女士已经是聘请律师准备是相关的资料了啊，那也只是即使是走仲裁也只是解决目前的用工违法解除，也就是二人

0: 押一的问题，是吧？那社保这块有没有可能在仲裁阶段就把它谈好，还是怎么样？
1: 他的社保的话，一般情况下都只能去这个，去找那个，就是在乌鲁木齐这面的话，基本上这个社保的问题只有人社局去处理，你在这个劳动争议仲裁上没办法去申请
0: 啊，插不上手是吧？
1: 对，他可以就是说是去投诉。
0: 嗯，好，那大概
2: 社保局投诉。
1: 对，社保有一个稽查。
0: 嗯，就是那这几步都可以走，这位女士。
2: 好呢，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还有个是住房公积金这块呢？
1: 公积金的话，这个属于行政领域，它是直接由这个宁市或者是宜州的这个公积金管理中心归他们所管的。你可以向他们这个部门投诉，然后要求你这个按历年的工资基数对你一个补缴。
2: 好的，
0: 也是要求补缴。
2: 好，那我就明白了。
0: 对，如果这些全部或者是部分内容，那公司不配合的话，可能最后就要法律诉讼了。但是这几方面你可以记录一下啊，看看，不要把自己的权益给忽略了就好了。
2: 好
0: 了，
2: 好，
0: 那您的电话我们就先接到这儿，好吗？
2: 好嘞，
0: 好嘞，
2: 谢谢。
0: 好，后续还有其他问题还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啊。我们每天都会有做客律师来帮助各位解决自己的法律困惑。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4: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4: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4: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4: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
3: 来。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法治进行时，我是一航。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2581961这位朋友的咨询问题。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
0: 哎，来说说您的咨询内容是什么。
5: 就是我们小区我们都是买的，在这个水区有个天赐学府小区啊，我们买的一楼带花园的，然后买完之后交完房想正常使用花园的情况下，花园他说花园不能正常使用，花园是属于小区公共绿化面积，然后你在上面想要硬化做就是经常自己使用什么的，他就算违建。
0: 这是哪儿说的，是物业还是
5: 就是房产公司。
0: 房产公司啊，那你签的合同是怎么说的呢？
5: 当初好像大家都是因为口头承诺，包括他那个销售的时候，销售的时候都是显示的带花园啥的，然后我们这个二期应该有30多户吧， 然后都是用的，都是因为这样被忽悠的。
0: 嗯，就是卖的时候销售人员口头说的，但是纸面上什么也没提，是吧？
5: 对。
0: 那您还有没有其他的证据？比如说当时有没有录音，或者是跟这个销售人员的微信文字记录、语音记录有吗？
5: 他那个宣传的那个图形吗？
0: 宣传图怎么说的，或者怎么显示的？
5: 就是他宣传的时候是一楼什么带花园那种的。
0: 哦，宣传图册啊，这个，那我们问一下律师，这个能不能作为自己维权的一个凭证呢？葛律师，
1: 他这个宣传图册从法律上他叫做一种庙约，然后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基于这个宣传图册买了这个房子，是就是相当于承诺我对这个带花园是认可的。
0: 嗯，
1: 但是他现在问题就是这个除了这个之外有没有其他的，就是说是这个刚才一航老师说的这个销售人员的这个录音呀，或者是你在维权过程中跟他们沟通中他们有认可到当时说的是这块的证据。
5: 应该还是有一部分的。当时我们那个一楼业主他们都建了个群，然后录音什么的应该没有。
0: 那有什么呢？比如说像文字的资料。那另外葛律师刚才谈到，是不是觉得这个只有这一个宣传图册的话，证据还是有点单薄，是吧？
1: 是可以作为一个证据，然后呢再补强一下会更好，能证实这个规划当时这个属于这个花园就属于一楼专用使用，没有占这个消防呀、公共通道呀，可以让开发商补那个正式的交付标准。
0: 嗯，对，既然宣传图册上已经印了，就证明开发商或者是销售商已经是把这个进行一个规划，进行一个承诺的输出。那现在说又不让了，买了房子装完房子开始住了，你说这个没有，虽然说没有写进合同吧，这个也不太合适。那目前看看这位先生还能找到什么证据？
5: 暂时应该没有其他补充的那些
0: 啊，没有其他补充的
5: 证据这
0: 样啊。
5: 对，现在很被动的就是因为合同上面没有写这个。
0: 嗯，
5: 然后很多邻居也去什么投诉了或者举报了这些。
0: 这个
5: 还走一些诉讼
0: 啊，
5: 好像都没有，就是因为那个合同的。
0: 有诉讼吗？
5: 他们好像走过什么，是行政诉讼吧，还是什么的？
0: 这个和行政没有关系啊。这个是
5: 不太理解，我看他们在群里边说的。
0: 就是你唯一的这个打官司的对象一定就是开发商，是吧？甚至包括物业。但是你说行政
5: 跟物业没啥太大的关系。
0: 那现在还有另外一个问题，第一个方面就是第一条途径，我们拿这个证据，大家可能是去进行诉讼，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如果说这个一楼业主全都同意把这个作为自己家的花园的话，那这样做可不可以？葛律师，如果说想这样去做的话，就是既然是公共财产、公共区域，那是不是大家都同意也能进行这样的改变和改造？比如说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个样子、统一利用。
1: 一航老师说的这个主意确实是挺好的，因为他这个公共区域属于全体业主共有，如果经过全体业主同意的话是可以的。
0: 但就唯一的公共这个怎么解释呢？这个公共不代表是一楼业主，它可能代表了所有，包括二楼到顶层所有业主。那如果是大家都同意的话，你们去改造就是一起的，比如说写一个相关的协议，怎么去改造，怎么去实施，
5: 不现实。因为好像一开始没有什么人来管。好像就是因为没有花园那些，他们有举报什么的，然后后边一查才查出来，这个小花园的面积就是
0: 对不上，是吧？
5: 公共绿化面积，而且一开始交付的时候，他是拿一些绿植把一楼每家的有带花园的是隔出来的。
0: 就是单独用绿植给你做了一个间隔，这个以内就说这是你们家的，是吧？
5: 对，就包括现在。

0: 我要看他们在群里边说什么，市场监督管理局因为这个事情，因为已经给开发商做处罚了什么的。
1: 嗯，这
0: 然
1: 是
0: 后
1: 什么呢？是什么原因做的处罚？这个原因很重要。
0: 好像就是因为这个花园什么虚假销售吧，
1: 虚假销售、虚假宣传。
0: 啊，虚假宣
1: 哦，
0: 传吧。
1: 那我们能不能利用这个处罚的结果作为我们的证据呢，葛律师？
2: 可以作为这个证据，但是现在的话就是说是它这个规划里面没有，还规划是公共绿地，可以作为证据，要向开发商主张这个赔偿。
1: 对，就是你要想用的话，如果，他确实是没有把这个面积授权给每个客户，那你确实是没办法，就是没用，没办法用。但是呢，你可以管他索要因为虚假宣传所造成的损失，就是我由于信了你的话，然后我才买了这个房，我觉得这个房我也不说我退给你或者怎么样，但是你要提出一个合理的赔偿，把就是经济补偿这部分补给每个业主。你可以做这步，这位先生。
0: 这个好像挺难做到的，而且他那个最扯的是，我们一楼的价格比其他的楼层要高很多。
1: 那高很多是吧？那可能当
0: 对，
1: 初就是因为这个，你是单价高吗？还是怎么样？单位面积，房价
0: 一
1: 高。
0: 楼的一般都是一口价，然后有
1: 哦，
0: 花园的面积，还有一个地下室的面积。
1: 哦，那你除非说你
0: 可
1: 这
0: 能
1: 个
0: 一
1: 合
0: 平
1: 同，
0: 高了5、6千。
1: 我的天，一平高出5、6千啊！那除非你说你在合同当中能够反映出来。这个总价，或者是它的平均的单价，是包括花园的规划，否则的话你提出这个说，因为现在你就是由于虚假宣传，你才把这个房价提起来的，有没有证据能补强呢？因为你不好分呐。
0: 嗯，那倒是，
1: 啊，
0: 那倒是。
1: 人就说我这个单价就是没有含花园的，我就是因为一楼出门便利，还有地下室。还有怎么样的，所以它高，所以它贵，这个也确实是你没办法去反驳它，
0: 对，
1: 是吧？
0: 房产公司说的，说一楼就是因为，就是什么观景，他说观景的，
1: 啊，观景，哎呀，这个呵呵观什么景呢？
0: 他给我们解释的是，他是观景，很离谱。
1: 好吧，那现在我们请葛律师再帮您再汇总一下，就是现在如果说你想维权的话，可以怎么去做呢？葛律师。
2: 嗯，他现在想维权的话。他们之前已经跟我投诉的话，应该是能确定这个房产公司的这个花园，他们买的这个花园属于公共绿地。他现在唯一能补偿自己损失的话，就是说是把之前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给开发商的这个行政赔偿的这个证据调一下，然后加上他这个当时的这个宣传册，再看群里面他的这个业主有没有相应的证据，能不能互相共享一下。向开发商主张这个，虚假宣传的这个违约赔偿，然后这个房款方面如果能证实当时这个带花园是收了费的，可以就是说是这个房款看能不能再主张退一部分。
1: 但是房
0: 嗯，
1: 款去主张
0: 房款
1: 退一
0: 上
1: 部分
0: 没
1: 的
0: 有体
1: 话，
0: 现出来。
1: 那我去怎么去核算，或者是我怎么去用证据支撑呢？
2: 嗯，一豪老师，您刚说的我没有听
1: 啊，
2: 清。
1: 比如说房款去退一部分，这个算是因为违约的责任而退吗？还是说就是什么其他因素？
2: 是因为违约的这个是退的，因为他当时不是这个总的价格是包含，刚才这个听众说的是包含这个，花园，然后他现在没有这个花园，跟合同里面主要是他现在得证明合同里面包含这个，花园的这一部分的费用。
1: 那其实证明开发商是有责任的，或者虚假宣传的，好像还可以去定性，但是这个定量就是赔多少钱，这个怎么去衡量呢？或者说我们在诉讼的时候，我要提出一个金额，我要依据什么去提出？
2: 它这一块的话，相对来说可以参照，就是说是它这个当时说是带花园，然后现在又没有带花园，那么可以把花园这一块的房款，所对应的房款作为一个违约金赔偿的一个

0: 院可能会作为一个参考范围
1: 啊，可以进行个估算，或者说是你去，这位先生可以去找一找乌鲁木齐市同地段或者附近地段，当年同样户型或者是类似户型的，有花园的，没有花园的，这个价格怎么算？就是能够，做个参考吧，有一个参考的一个量。
2: 嗯，
1: 你可以提出你的金额，啊，再乘以面积，是吧？因为当时这个楼盘它有花园是多少钱，没有花园多少钱，那可以证明这个花园每平米应该是值多少钱。那么类比到我目前的房产，我这花园面积多大？现在说你是没有这部分，用不了，那要刨出去的话，应该赔偿我多少损失？是吧？你可以来做一个大概的计算，那可能是这个计算或者这个诉讼，可能会涉及到律师的帮助。我觉得，我自己觉得。
2: 那一号老师，那个他一开始给我们交付的时候，用绿植去给我们把花园隔出来，这个不能作为证据吗？
1: 葛律师呢？我个人觉得。
0: 当时的这个照片可以提供上，但是你还需要相应的去补证，因为你这个证据它是你现在没有最直接的证据，你只能把你所有手里面的证据一一串起来，让法官从证据角度上来，就是说更加认可他这个虚假宣传的程度。
1: 对，就是即使你提供了它不是主力，不是最重要的证据，你可以补强，就是我从辅助的方向我给你补一点信息，以证明我的主要证据的可信性，但是它能起
2: 多搜集一些这种辅助证据，
1: 对它能起到多大作用，或者是法官能不能把它作为一个就是最重要的衡量标准，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我们能做的就认为有用的就做呗，是吧？
2: 行嘞，
1: 因为毕竟房产嘛，这个面积大的话，确实价值还是很高的。我觉得如果真是开发商因为这个事儿骗了我们，这个诉讼值得一做，是吧？这可能不是几万块钱能够了的事儿，我觉得。
2: 对，而且有些邻居他都已经建盖好了，花了几十万盖好，现在就是要把他们当违建给他们拆了。
1: 对，那如果像这样的邻居的话，由于这当初信了虚假宣传，然后把这个地面也硬化了，投入了一部分资金，那现在有拆除的费用、复原的费用，这个是不是可以一并作为诉讼标的呢？葛律师？
0: 嗯，可以。他的这个基于这块他建了然后又拆了的这些费用都是可以最直接的赔偿损失的费用。
1: 嗯，对，都是由于房地产开发公司他们的虚假宣传带来的这种后果，是吧？都可以作为一个诉讼标的，把这个经济成本算进去，让他去赔偿。
0: 是的。
1: 嗯，或者你们在诉讼过程当中其实也可以协商一下，能不能让房地产开发公司去解决他的使用权益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也可以不要求你全部退款，你把这个使用的权利包括土地的使用证明啊，或者是全体业主的同意，你去搞定去，你搞定，我不要求你赔钱也可以，是吧？
0: 嗯，可以。
1: 对，你看对方去怎么做吧，如果做不了那就用钱解决，如果能做的话，那我们就恢复到原有的应该享有的权益，好吗？这位朋友。
2: 好嘞，好嘞。
1: 哎，好嘞，你们可以和，这不有业主群吗？是吧？有类似的业主可以和他们商量一下，看看大家是不是都可以动起来。嗯，
2: 对，他们都已经维权挺久了，从年初开始就是给他们贴上那个违建拆除的时候就开始。
1: 嗯，这也是很憋屈的一个事儿啊。
2: 没有太好的利好消息吧。
1: 好吧，那希望我们这次解答能够帮助到您啊。
2: 对，而且最扯就是如果没有这个花园的承诺的情况下，不可能家家户户都去把花园建出来呀。
1: 嗯，甚至有的可能我就不会买你这个房子，是吧？
2: 对，
1: 也有这样考虑的。嗯，
2: 好多都是就是为了这个花园去买这个房子。
1: 嗯，是。好吧，那把这个诉讼作为最后的一个保底的底线吧，希望大家能够顺利解决这个事儿，好吗？嗯
2: 嗯，好嘞。
1: 好嘞，我们挂线了。 好，再见。生活在城市当中的朋友总是喜欢自己留一片田园风光，这很有意思啊。但是确实就作为一楼花园，作为这么长时间的房地产的一个主力的需求，确实经久不衰，大家都认为 我为了一个小天地，自有的一个休憩的小地方，多花上一部分的资金去购买住宅是值得的。但是因为这个事儿被骗了，结果花了钱也住了也装修了，却是用不上，甚至是我装修完了还要告诉我要拆掉，这个确实是很憋屈。这个不只是钱的事儿了，那已经是严重侵犯大家的自身合法权益了，涉及到虚假宣传、虚假销售，这事儿说大也大，说小也不小啊。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法律途径吧，是吧？能够合理的解决这个事儿。好，目前呢，25019611仍然是空线当中，各位朋友可以持续拨打，看看您有什么问题，来和我们的做客律师进行交流，我们尽量去帮助您提供一些好的建议。好，目前我们再来接近01961的这位朋友，看看他的咨询问题是什么。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1: 哎，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
3: 就是我24年不是干活的时候从架子摔了吗？
1: 哦。
3: 我现在没人给个答复，也没人出面。
1: 那干活，那你给谁干活？当时的是劳动吗？是和他签没签劳动合同，还是一次性的就干一次活给一次钱？
3: 啊，就几天活嘛，没签劳动合同
1: 啊，那就是劳务嘛，是吧？
3: 有
1: 规定了，干了什么活要给多少钱？
3: 对对对
1: 啊，在哪里干的？我在询问您呢。
3: 在特克斯县西北物流园。
1: 哦，然后当时受伤情况是因为什么原因？
3: 脚手架上面坠落嘛。
1: 啊，脚手架坠落。
3: 啊，对，这是腰椎骨折嘛。
1: 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
3: 现在就是到现在还不能干活吗？
1: 是仍然在家休养？
3: 对对对。
1: 是你这个不能干活，这个太笼统了，你要告诉我目前的具体身体状况，有没有做相关的检测，有没有伤残或者怎么样？
3: 没有，伤残鉴定还没做。
1: 啊，是不到吗？还是没有自己不想做还是怎么的？
3: 没有，我前面请的律师到现在也没回复嘛。
1: 啊，已经请律师了，但是没有回复，没回复是？
3: 对对对对，已经2年时间了，没有任何他。
1: 2年时间了，没有回复。
3: 对啊，24年到现在嘛。
1: 那您的律师，您怎么聘请的呀？这是没有任何的结果，也没有要没有告诉你下一步要做什么是吧？
3: 没有，现在主要是现在劳动仲裁跟那个法院都没通过，你知道吗？
1: 没有通过是什么？是判了你输
3: 了，没通过，
1: 还是没判呢？
3: 没。
1: 喂，这位朋友，你掉线了吗？这是
3: 对吗？
1: 啊，
3: 他不认可是公司吗？
1: 您这是太笼统了，您不能这个尽量的圆满的表述一下，是什么原因没有通过？是哪儿没有通过？哪个部门？什么流程没有通过？
3: 跟法院都没通过。
1: 没有通过的意思是什么？是输了吗？还是？
3: 哎，对，他就是不支持嘛。
1: 劳动仲裁失败了。
3: 对啊。
1: 啊，那你法院也诉讼了是吧？
3: 诉讼也失败了。
1: 诉讼的原因是什么？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3: 啊，我看看那个他发给我发那个。
1: 啊。好，葛律师，那现在我们还需要提供这位先生提供什么信息？他说的有点太笼统了。
0: 法院仲裁和法院不支持，是不是他首先是认定这个劳动关系没有把劳动关系认定上？
1: 啊，这个，所以说这位先生，你要提供更加详细的信息，不要说告诉我败了，没通过。这个没通过的原因是什么呢？能说的尽量详细点吗？
3: 二是用人单位相关申请材料嘛，逾期未完成不正的，我就将依法做出相应行政处理决定。
1: 啊，那行了，那就是你提供的这个资料是不合规的，是吧？
3: 不合规的吗？
1: 葛律师，这个仲裁的这个解释意味着什么？是哪个东西？
0: 他说的这个好像也不是很全，我想问一下，他说是个劳务合同，当时去物流园干活谁找的你？当时是怎么谈的？
3: 啊，就是一次性的嘛。
0: 一次性
3: 多少钱就给他干完就那点活嘛。
0: 一次性是干就是干什么活？活的种类。
3: 雨棚嘛。
1: 雨棚
0: 是吧？
3: 对对对对。
0: 然后是给你把这个雨棚搭完给你给多少钱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你的工资是个人找的你，还是说是公司找的你？
3: 嗯，那也算是个公司吧。
0: 哦，

0: 司找的你。
1: 对呀，对呀。
0: 嗯，你这一块的话，公司找的你，嗯，你们按照你就是相当于给他公司有没有给你提供这个材料呀？这些是包工包料呢，还是说是你就是说是你只需要去，就是所有东西都是你自己拿，
1: 没有包工包料。
0: 所有的东西都是你自己的是吧？
1: 啊，对。
0: 那你这样的话，
1: 没
0: 嗯，
1: 有
0: 就
1: 这
0: 相
1: 个，我
0: 当
1: 只
0: 于他
1: 干
0: 们
1: 活，
0: 把这个活包
1: 料
0: 给
1: 都
0: 你
1: 是他
0: 了，
1: 们
0: 是
1: 的，
0: 吧？
1: 我只干活。
2: 你只是出劳动力，是吧？
1: 对对对对
2: 啊，你
0: 工
2: 干，
0: 具啥的都是他们的是吧？
1: 对对对对，
2: 包括那脚手架也是他们搭好的，你爬上去的。
1: 脚手架是我自己搭的。
2: 脚手架自己搭的，啊，
1: 嗯，对。
2: 那掉下来原因是什么？
1: 就是脚下踩空了嘛，
2: 踩空了，
1: 啊对，
2: 啊，
1: 下边踩翻的了，
2: 几米掉下来的？
1: 嗯，2层楼嘛，就是5米多吧，
2: 当时有没有安全设备呀？安全缆绳啊？
1: 没有。
2: 那干工，那这个施工的条件可能还确实是值得商议啊。你这个雇佣你的这个公司是你给他干活的对方，还是说第三方？他先雇佣你，然后给另外一个地方去
1: 对
2: 干
1: 对，
2: 活。
1: 他是第三方，对。
2: 第三方，啊，是，那大概这个关系就是，这个算是什么关系呢？柯律师。
0: 嗯，他这块儿的话，从确确实实是不构成劳动关系的。嗯，但是也有一点儿小的争议，就是说是这一块儿的话，他。又类似于像有点像承揽，但是它的这个搭雨棚的这些材料又是公司提供的，但是它这个结算方式就是说交付，我只负责把这个雨棚给你搭好，
2: 对，
0: 搭好了之后你就给我给多少，按平雨棚的平方量你给我付钱，这样的情况下呢说可是就是说是有点像承揽。然后你看他现在这样的情况下来说，你的律师是怎么跟你沟通的？因为你现在这个劳动关系没有认定上的话，在如果属于这个建筑行业的话，可以申请一个直接走工伤认定。但是工伤认定呢，它有一个1年的时效，从你受伤之日起，1年认定工伤。
2: 这位先生，
1: 啊，你好。
2: 那律师是到底怎么说的呢？这2年一直没有消息，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怎么说？
1: 他说他在一直跑嘛，一打电话他就不给我再解决这个事情。
0: 你应该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是现在，你跟你的律师确定一下，就是说是因为是没有劳动关系，在建工行业，他的话，建工领域的话，他不以认定关系为这个
1: 啊，
0: 前
1: 你好。
0: 提，但是他有1年的这个时间限制，如果你的律师。没有给你当时在这个工伤认定科给你备案的话，那你现在就是说再去走工伤认定，给你被支持，这样的话，到时候的话，你可以直接通过法院诉讼这样子。
2: 你的工伤认定了吗？或者是你知不知道走没走这个程序？
1: 啊，工伤认定终止了吗？
2: 走这个程序了吗？当时？
1: 走了。
2: 然后认定上了吗？
1: 没有。
2: 没有认定原因是什么呢？
1: 他到中途，他说是给我发了一个东西，说是终止嘛。
2: 那为什么终止呢？
1: 这
2: 终
1: 个
2: 止
1: 我
2: 是
1: 也不
2: 结
1: 知道。
2: 果，原因是什么？哎呀！
1: 现在这个人社局现在就是，那天我又提交了资料，他说是把前面那个公司的那个先撤销掉了，现在又起诉个人了。他
2: 谁
1: 这
2: 起
1: 个
2: 诉个
1: 公
2: 人？
1: 司
2: 你去起诉个人
1: 他
2: 吗？
1: 那天把那个文书说送达了嘛。
2: 这位先生，您说的实在太模糊了。谁去起诉了？你的代理律师是替你去起诉了，还是怎么样？什么意思？
1: 没有人社局，走那个劳动仲裁的嘛？现在走个人的。他把前面公司那个撤销掉了，本来前面起诉公司的嘛，再把公司那个撤销掉，现在起诉这个个人的。
2: 你起诉的公司就是雇佣你劳动的那个，
1: 对。
2: 还是第三方的？
1: 啊，他那个劳动仲裁跟法院都没通过嘛，现在又转换了
2: 不
1: 嘛。
2: 是，你回答我问题，你起诉的，原来起诉的是

0: 找你干活的这个第三方公司，还是你给他干活的那另外一家？
1: 我给他干活的另外一家，
0: 你给，那，
1: 第三方他是从我干活这个公司里边承包的嘛？
0: 对，那。
1: 那现在签没有？前面他有签的那个证明有呢，他们第三方公司都签了，第三方没签字啊。前面就是起诉的直接起诉的公司嘛，没起诉第三方嘛。
0: 行。
1: 公司起诉了以后，现在是他们都不认可嘛，但是没办法，现在又转换到第三方嘛。
0: 好，葛律师，咱们先不管之前的了。那现在如果是目前这个情况，现在医药费也没人管，然后这些所有的费用都是找不到人去合理的去
1: 没
0: 报
1: 有，
0: 销。
1: 医药费是公司垫的，
0: 哪个公司？是第三
1: 是
0: 方
1: 中医，
0: 还是哪一个？
1: 没有，就是。等于就是第一个公司嘛，
0: 咱们这样的，你给他就是爬脚手架搭建的这个单位叫活主，是吧？这个主家，
1: 对，
0: 另外直接找你干活的这叫第三方，你当时告的是这个主家，是吧？
1: 对，主
0: 但
1: 家，
0: 是失败了，那现在你又转过头来要诉讼个人，个人是谁？指哪个人？
1: 第三，就是第三方嘛。
0: 第三方不是个公司吗？
1: 公司对啊，就是现在就是只是公第三方嘛。
0: 起诉第三方。好，那这样，我们再问一下葛律师，他现在，这位先生到底应该怎么办？之前诉讼可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2: 主体不对，就是说白了告错了。然后他现在的意思就是说是他已经直接找他的那个人，就是像他口中的第三方的这个公司已经走仲裁程序了，是不是就又在走这个认定劳动关系？如果这个能认定上的话，那么就该工伤认定这些相应的程序了。
0: 但是他目前按他所说的话，这个劳动关系能够认定成功吗？
2: 他这块的话，主要是还是要看他的这个证据，当时是怎么谈，就是说白了，他干的这个活是不是第三方的这个范围之内，就需要第三方和他所说的这个主家的这个合同，然后属于他的这个组成部分的话，就是可以认定为劳动关系的。就是当时你们在搭的这个搭雨棚的过程中，第三方有没有现场指挥你们该怎么干？
1: 有，
0: 出现了吗？也出现了
1: 有有，
0: 啊。
1: 对。
2: 然后你们去，他会不会就是说给你们考勤呀这些？
1: 有，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他提供的。
0: 考勤？
2: 我，
1: 考
2: 就
1: 勤没
2: 是
1: 有？
2: 上班要不要签到呀这些？有没有
1: 没
2: 人
1: 有
2: 给你
1: 没
2: 们
1: 有
2: 打
1: 没有。
2: 卡？没有人给你们打卡是吧？
1: 对，没
2: 那
1: 有。
2: 他怎么管理你们的？
1: 他就是说这个活儿多少钱你干完就行了，没有用的考勤。
2: 您干活过程中有没有就是说是人在现场监督你们，或者
1: 有，
2: 指导你们
1: 他
2: 怎
1: 有
2: 么
1: 时候就
2: 干？
1: 过来，对，
0: 有过来啊，他会过来看，
2: 过来是给
1: 就
2: 你
1: 是
2: 们怎么就是
1: 给
2: 说是给你们说
1: 你
2: 这个
1: 们
2: 搭的不对还是
1: 指
2: 怎么
1: 挥
2: 样
1: 着，
2: 来
1: 看
2: 着？
1: 他有没有干的合不合适呀，标不标准呀，他就是。
0: 就是验收嘛，这就是验收
1: 对，回来给你指挥一下怎样干怎样做。
2: 那你受伤就是说你受伤了之后这个活也没干完是吧？
1: 活干完了。
2: 干完了是吧？那他这
1: 就
2: 钱给你
1: 是
2: 结
1: 最
2: 了
1: 后
2: 没
1: 一
2: 有？
1: 天嘛，剩一点活就
2: 这个钱给你结了没有？
1: 钱没结，就
2: 那
1: 工资
2: 这
0: 也
2: 个
0: 没
2: 钱
0: 结。
2: 的事情你跟第三方谈过没有？他说是怎么给你处理的？
1: 我给他打电话了，他也不接嘛。
2: 你当时干这个活有没有工友？
1: 有。
2: 你把工友的这个。你的律师是不是把你这些东西都给你准备了？就是说是，当时你受伤的120的派车记录，这个就是这个第三方和主家的这个合同，还
1: 有，
2: 有就是说工友的书面证言呀这些。
1: 今年他是打电话，他是录的嘛？
2: 你看是这样的，你看现在如果从你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有可能，如果走工伤的话，可能如果认定不上的话，你从这块角度上来说的话，你可以找这个公司第三方 走这个侵权责任纠纷，这样的话对你的这个走工伤的话相对来说可能赔的要多一点，走侵权的话可能赔的要少一点，侵权会存在你自己有没有这个过错的问题。
0: 嗯，
1: 我没有，我这个还可以走民事诉讼啊。
2: 对，就是我
0: 侵权
2: 就
0: 是
2: 民
0: 事
2: 诉讼
1: 啊，就是对的，而且我可以直接把第三方跟那个主家一块起
2: 诉
1: 吗？
0: 对，可以的，
2: 都可以起诉，由法院来去判定你们三方各自在这起意外事故中所承担的责任比例。
0: 嗯，而且当时你的医药费是这个主家他去垫付的，是吧？他们可能会进行再次的分配，这都有可能。总之就是您受伤了之后要有人承担，不管是第三方也好，还是您自己也好，如果是民事这部分的话，可能要稍微分一下，因为毕竟当时干活的是无意之间踩空的，虽然说您是承担的劳动是由第三方提供的这个劳动任务，但是其中您的过失，由于您的过失或者操作不当或者是现场的怎么样的情况啊，我们只是暂时考虑进去，可能您要承担一小部分，但是最终它会有一个结果，不会说像第一次诉讼那样的话什么结果没有，因为你告的它不对，你没把第三方告进来的话，没把他列为被告，那这个劳动关系它就不对，你和这个主家是没有之间是没有劳动关系的。
1: 哎，对对对，
0: 嗯，这个
1: 是那个啥书面也是那样说的。
0: 是，那您就积极准备材料吧。
1: 嗯，好的。
0: 啊，这个如果是诉讼的话，葛律师，他是可以认定劳动关系和民事纠纷这块侵权纠纷一起来同一个诉吗？一起诉吗？还是怎么样？
2: 不可以，
0: 只能选择一个。
2: 劳动关系必须通过先有仲裁，后通过法院部门诉讼。
0: 啊，
2: 但是你要是直接走侵权的话，就是可以直接通过法院起诉。
0: 啊，那你就看目前的这个
2: 二选一，
0: 仲裁
2: 同时进行。
0: 那仲裁嘛，就是吧？
2: 对，
1: 先仲裁嘛，仲裁不通过再说嘛。
0: 对，你要仲裁不通过的话，就只剩一个了，就是这个侵权纠纷。好吧，啊，你和您的律师可以再次商量一下。如果之前那位律师，这个我不知道是之间是发生什么事情啊。如果是不联系您的话，我建议您还是再换一个律师，因为从第一个诉讼这个被告对象的没有找准的这个情况的话，还是比较少见的。你可以考虑是不是可以更换一位律师，更熟悉劳动关系、劳动事务这方面的啊。嗯
1: 嗯，好，谢谢。
0: 好啊，不用客气。好，你的热线我们挂断了，再见。
1: 嗯，再见。
0: 嗯。好，葛律师，就像刚才这位朋友，他的劳动关系怎么去划分，应该是怎样一个流程，到底该找谁去追责，这个非常困难吗？
2: 在现实环境中的话，这个尤其是建工行业中确实是会存在很难，有可能就是说是一行老师你找的人给我干的活儿，
0: 嗯，
2: 但是干活的人他只认你不知道我，然后不知道这个层层这个法律关系是怎样的一个，
0: 嗯，就中间找不到他可能隐藏的第三方或者是后边的真正的货主，是吧？
2: 对，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他之所以第一次去诉他仲裁，应该是第一次去仲裁他找的是货主，这个理由可以吗？或者是怎么去考虑的这个问题？
2: 正常情况下的话，应该就是说是，拿就是说，如果涉及多个主体的话，因为我和你之间是怎样的一个关系，作为这个干活的人，他肯定不是不清楚的。
0: 嗯。
2: 一般情况下的话，仲裁的话可以把我们两方都列为被申请人，然后在这个仲裁过程中由我们双方拿证据。我说不是我的原因，你说不是你的原因，有没有合同呀？这些可以这个查清。
0: 嗯，
2: 一般情况下的话都会把两个被审，就是两个家都告上。
0: 嗯，就包括货主和第三方雇佣的这个单位或者个人。
2: 对，因为没办法，确实是没办法，作为这个提供劳务的人，干活的人，他没办法拿到我们之间的这个合同。
0: 嗯， 是，那这样操作是比较保险一些的，不至于像第一次，他这时间确实拖得比较长了。2024年的时候出现的意外，那现在你看26年了，他如果当时仅如果是当时也是劳务合同、劳务的关系的话，也是可以认定工伤的，是吧？
2: 在建工行一般情况下的话，劳务合同是不能认，就是劳务关系是不能认定为工伤的。但是在这个建工行业有一个就是建工行业，它有一个特殊规定，就是说是即便不是劳务关系，也可以承担工伤保险待遇责任，就是为了保障广大这个
0: 基层劳
2: 民
0: 动者，
2: 工在过活中给他一个保障，
0: 对，但
2: 就
0: 是，
2: 受伤了，就是伤有人来赔。
0: 但是实际上他现在没有认定成工伤，是不是已经错过了这个时间窗口？
2: 对，一涵老师说的很对，就是要提醒广大，听众朋友们，如果发生工伤的话，就是要1年之内再提起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关系，工伤认定，
0: 那
2: 才有一个时效。
0: 对，这个工伤认定和他的仲裁的结果通不通过呀，或者怎么样，胜了还是败了，有关系吗？
2: 您说的这个我没听明
0: 就是
2: 白。
0: 比如说，他向这位先生第一次在走仲裁的时候，他败诉了，就是认为这个找的对方这个提供的资料不对，但是提供的仲裁这个过程和他去认定劳务过程当中工伤的认定有没有必然的联系？
2: 法律规定之前是有的，但是现在改了之后，如果能把他这位先生的这个情况认定为是建筑行业的范围之内的话，是，走工伤认定和这个确认劳动关系不是必须要同时进行的，就是说是他可以直接进入这个特殊领域，可以直接去走这个，工伤认定。
0: 那比如说，他像一个搭雨棚，这个算不算是建工行业？
2: 我们通常理解的这个建筑行业都是这种有一个什么什么项目，比如说修房子呀，或者修什么设施呀，所以他这个当时这个劳动关系没有认定上，包括这个工伤认定终止了，是不是他说的这个点不是特别清楚？所以就是我有一个合理的怀疑，他是不是不认为他这个属于一个这个建筑行业，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承揽的活儿。
0: 就是，他搭雨棚，类似于是像装修，可能偏装修这块儿，是吧？还
2: 对，
0: 不是对
2: 一航老师
0: 房
2: 理解
0: 子，
2: 得很对。
0: 不是对建筑物本身的这种修缮和建构。我
2: 对。
0: 目前自己分析的是这样。当然他这位先生没有明确表示他的干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活儿啊，表示不是特别清楚。我们只能是通过目前的信息来猜测一下。很遗憾，那不管是不是吧，那现在已经是26年了，这个1年的时间窗口已经错过了。如果再以劳务关系在建工行业当中劳务关系去申请工伤的话，就已经不能享受这个政策和待遇了。那只能是你看看能不能认定劳动关系，是吧？如果能认定劳动关系的话，还可以继续走工伤去认定去索赔，工伤保险去赔付。那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最后还有这个侵权纠纷，民间的就是这种侵权的责任，去看一下，让对方承担一定的责任啊，只能这样了。好的，各位朋友，那今天我们的法治进行时节目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同时呢，也是感谢葛新雪律师的精彩的讲解和为各位朋友提供的专业咨询服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3: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4: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5: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4: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5: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FM 八十九点五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一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心。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正在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了。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了。

0: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首先关注到动态行业信息啊。9月23号下午，2026年新疆创新方法大赛在乌鲁木齐落下帷幕，请听新疆台记者高梦辉的报道。
1: 本届大赛全区累计收到265个项目，参赛项目覆盖石油化工、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数字信息等产业领域，其中展示了我区各行各业的科技创新成果与技术攻关实力。其中，中国石油集团西部钻探工程有限公司路井工程分公司的基于淬治理论解决石油行业早期遗漏监测的技术难题项目荣获大赛一等奖。项目团队负责人李开荣告诉记者， 石油勘探、溢流井漏是油气生产领域的重大安全风险，就如生活中使用的燃气微小泄漏，未及时发现和处理，极易引发火灾、爆炸事故；溢流严重时，还会造成井喷等灾难性安全事故。针对这一行业痛点，团队成功研发出标准化石油早期遗漏监测设备。
2: 自2025年，国内首台开始应用，在今年我们已经有8套设备到国外市场进行应用，现在也有其他的国际市场的这个公司对我们这个产品感兴趣，正在与我们的沟通。咱们科协为我们搭建了非常好的平台，这也是一次大的技术交流。
1: 本次大赛评选出的优秀获奖项目将代表新疆参加全国总决赛，集中展示我区产业科技创新成果与科创团队实力。
3: 新疆科技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布海利·钱姆·图尔逊介绍，自2018年以来，新疆创新方法大赛累计汇聚2900多名企业一线科技工作者参赛，征集创新项目975项，一批优质科创成果赋能产业发展，为我区实体经济提质增效提供了有力支撑。
4: 大赛不仅是创新成果的竞技平台，更是创新人才培育、创新资源对接、 创新成果转化的重要载体。后续自治区科协将持续做好大赛获奖团队及项目跟踪服务，积极链接各类创新资源，完善创新方法服务体系，为新疆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创新力量。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职业研究所的板块哈。如果没有人握方向盘，谁来替你判断前路？一个突然穿行的行人，一辆临时占道的车辆，一个错综复杂的路口，一场突如其来的雨雪雾。未来的汽车面对的可能是比考试更复杂的考题。他要知道什么时候前行，什么时候减速，更要知道什么时候 必须停下来。而这些答案不是凭空出现的，在智能汽车真正上路之前呢，有人一次次设定场景，一次次测试，一次次寻找那个可能被忽略的细节，他们就是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大家有没有了解过这个新的职业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一起认识这个新的职业到底是什么样的吧。
5: 自动泊车，车道保持，紧急制动。当我们渐渐对这些智能汽车辅助功能习以为常时，却很少有人知道，每一项智能功能上路时光之前，都经历过怎样的极限考验。我的位置有点挤，帮我调一下。好的，主驾座椅位置往后调。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驾驶却不畏雨打。 他们攻击，却为了守护；他们对话，面向全球。他们给智能汽车挑刺，为万千出行排雷；把每一次险情拦截在量产之前。他们是智能网联汽车的全科质检师与安全守门人。他们就是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
6: 可以吗？位置可以，然后假人在稍微调整一下。在封闭试验场内，一辆搭载着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智能网联汽车即将迎来它在真实路面上的首次大考。它要面临的是自动紧急制动测试。
5: 今天咱们重点把25到60的这个车速段给做了呗。
6: 嗯，好。
5: 袁胜于，智能驾驶测试员。 也是决定这辆智能网联汽车能否通过测试的主考官。
0: 在这场测试中，他驾驶的智能汽车需要在以时速60公里行驶途中实时监测前方障碍物，当判断碰撞风险较高且驾驶员未及时制动时自动触发刹车。
1: AEB 行人横穿60车速现在开始。
2: 好，出发了。

0: 事关行车安全，袁胜岳丝毫不能马虎。车辆表现的每一处细节，他都会仔细评估。而对于一项智能驾驶辅助功能而言，它面向用户之前还有一段漫长的测试之路。
1: 这次距离还可以啊，
2: 这次可以啊、嗯、我从上面感觉刹车时机也很好。
3: 我们在封闭场地里面去测试的话，经过测试我们才能说这套系统给到用户了之后是可以让他放心使用的。我们测试用力是依据包括企业对于这套功能的一些设计的要求演化而来的。
0: 只有通过了所有测试用力的检验，一套系统才可以被判定为符合汽车服务标准。如今的袁胜岳已经是一名非常成熟的智能驾驶测试员，而时间倒回10年前，刚入行的他却是一名智能驾驶功能的开发人员。对他而言，智能网联汽车的功能就是让电脑里的一行行代码成功运行。而他职业生涯的转变发生在团队首个自研车道居中保持功能完成开发时，当时自信满满的他将功能软件提交给测试团队，经过一整天的道路测试，却收到了一份列有30多项问题的清单，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3: 我还去问了一下他对于我们整套系统的一个评价是什么，然后他觉得是不及格。我其实是很不服气的，我觉得他肯定是他那台车有问题，拿着他那台车又去跑了一遍，是想要按照他的这个测试的场景测试路线再跑一遍。结果刚开了有半个小时，我也明显感觉到了这个恐慌感，该刹的时候有40%-50%的场景都会相对晚一点。其实当时就意识到确实开发的测试跟实际的这个专业的这个测试他看重的点不太一样。
0: 这一次打击让袁胜岳第一次意识到，驾驶辅助功能不是实验室里冷冰冰的代码，是人们获得更好驾驶体验的实用工具。不仅要注重功能表现，更要注重驾驶员的感受。
3: 因为最终这套系统目标就是要能够

0: 让用户觉得好用，用户爱用，然后这个才是这套系统存在的一个价值。
1: 这个是在右侧车道前方目标负负五的，负五的时候切入。
2: 于是袁胜月开始主动申请学习测试团队工作内容。一项驾驶辅助功能的落地，要通过仿真模拟、封闭场地、开放道路三级验证。在平原、山地、隧道、城市立交等复杂的地形路况，以及雨、雪、雾、霜冻、湿热等多种天气条件下，反复校验其功能边界和可靠性。种类繁多、数量庞大的测试用例，也让袁胜月真正认识到测试员这个新职业肩负的责任重担。
3: 操作巡航按键，看功能是不是能激活。
4: 好，我现在按一下这个激活按键。
3: 可以，
4: 已激活。
2: 经过漫长的封闭道路测试，这辆智能汽车终于拿到了开放道路测试的入场券。
0: 我们现在在封闭场地里面的测试条例已经到3000多条了。把这个封闭场地测完之后，我们会去做泛化测试，光我们自己组合驾驶辅助的这个里程就需要达到10万公里以上。
2: 在大量的测试之后，袁胜月的工作并没有结束，他需要将上千条测试用例的结果整理形成测试报告，并向开发人员反馈。
3: 我们在测试的时候发现，他那个每次过路口或者是出匝道的时候，那个路边那个标识牌识别都很慢，这个问题之前在调试的时候有碰到过吗？
0: 测试员是连接开发跟用户的一个非常好的桥梁，整个就是测试的过程中，其实测试不是脱离的，是要跟开发一起讨论的，最终大家达成一致，形成这么一个开发也认为合适，测试也认为合适，主观评价也认为合适的，把这个系统给用户进行一个呈现。
2: 像袁胜月这样从前端开发转型的智能驾驶测试员还有很多，用开发工程师的经验与后端测试的能力，反哺汽车功能迭代升级，他们不断追赶行业内最新的技术发展，优化丰富测试手段，只为让驾驶员有更加安全舒适的驾乘体验。从开发到测试，身份的转变让袁胜月的责任感更重了，而这份责任感在智能网联汽车在路上平稳行驶时转化成了他的成就感。
0: 我之前在开发的时候，其实我对这儿的这块的这个成就感理解没那么深，当时我的成就感可能是我写的这段代码是能够完美的运行出来的。后来做测试了之后发现，其实我的成就感就已经演化变成了每次用户他这段出行体验，用户都是愉悦的、开心的，并且也都是安全的，用户的正反馈对于我来说是更好更高的一个成就感，或者说是成绩单。
2: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国内 L2 级辅助驾驶汽车渗透率已超过70%，成为越来越多人出行代步的选择。智能网联汽车已然从技术探索阶段转向大规模量产，产业快速扩张，大批具备测试能力的复合型技术人才成为行业客观需求。2024年7月，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正式纳入国家新职业目录，标志着这个职业从企业的自发探索阶段正式迈入国家规范化标准化的职业发展体系。
5: 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这个职业，那么通俗的讲，这个职业就是指智能汽车的全科质检师和安全的把关人。这个岗位的核心价值就是在于将功能缺陷和安全的隐患都挡在车辆的量产和上路之前。这一职业的产生将对推动车路云一体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规模发展发挥作用。
2: 随着智能网联系列技术的不断提升，汽车早已成为具有高度智能化和自主性的移动智能体，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面临着保障系统安全性、可靠性和隐私性的诸多挑战。而早在智能网联汽车成为全民关注的热点之前，有一群人已经在汽车网络信息安全领域默默耕耘，秦一红便是其中之一。
6: 现在我们开始进行车辆控制重放攻击的相关测试。关闭车窗。
2: 刚大学毕业，秦一红就成为了一名专攻车辆信息安全测试的汽车测试员。
6: 熄火。
2: 智能网联汽车信息安全测试通过模拟网络攻击，检验车载系统加密、防火墙及远程升级权限的可靠性，既能保护车主隐私，又能防范公共安全隐患。如今已经成为强制检测项目，受到众多车企和用户重视。而在秦一红初入行时，他的工作还很难开展。
6: 2021年左右，相比于今年2026年来说，测试量不是十分之一，我感觉可能连1%都不足。当时的难点主要还是去很多车企去交流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车企它没有专门的汽车产品线的这些网络安全团队嘛，所以跟人家交流的时候大家都很直白嘛，你说这些我不懂。后续呢可能也不会有专业的老师去推动这件事情，慢慢这些事情也就无疾而终嘛。
2: 尽管工作困难重重，秦一红并没有想过放弃。他十分坚信汽车信息安全总有一天会被人们看到，会得到应有的重视。
6: 今天测试进度怎么样？
7: 现在这辆车的测试进度现在主要差一些关于车钥匙的测试。
6: 漏洞提全也测完了是吧？
7: 对，没什么问题吗？都没有问题。
6: 行，国产车真是越来越安全了。随着这种产品功能的上车，然后很多新的功能都在被消费者使用，网络安全其实慢慢会被车企关注的。我们应该是汽车网络安全最早的团队之一，大家可能也都意识到当时我们所处的这个状态，都会有很高的热情去做这件事儿。
2: 我国发布了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
8: 我国智能网联汽车市场渗透率逐年攀升。
2: 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阶段性成果，为未来产业规模化应用提供重要参考。正如秦一红和伙伴们所坚信的，随着搭载功能越发智能化，智能网联汽车行业迎来井喷式的快速发展阶段，智能网联汽车的信息安全也逐渐走进大众视野，相关国家标准相继发布实施。
6: 进行项目的时候，尤其是车型产品的检查部分，一定要核对这个部分风险评估与管理。
2: 工作越来越充实，但秦一红心中紧绷的安全之弦没有丝毫松懈。
6: 我理解我们其实现在的身份有两重嘛，一重是把关人，我们要把控住就是国家所画的一条网络安全的红线，还有一个就是体检员，可能有很多亚健康的病，它并不是在这个红线以下的，我们也需要早发现早预防。
2: 如今来自五湖四海的车企不断发来数量庞大的测试需求，工作日程排得越来越满，秦一红的心里却更踏实了。每一次测试都意味着行业对安全二字的绝对敬畏。
6: 当时这个科室好像一开始是3个人，慢慢到7-8个人，到现在整个信息安全部200余号人。这几年的话随着这个智能网联汽车国内的发展越来越好，以及就是说越来越多的这个网络安全方向的同志看到了这个岗位，现在会有很多专业的同志在这个行业里共同去发声，然后共同去研究很多技术内容，我认为是还是很高兴的一件事。
2: 越来越多专业力量涌入这个领域，像秦一红这样的信息安全测试员正为每一辆智能网联汽车的数字生命筑牢防线，添砖加瓦。这个曾经鲜为人知的角落，如今已成为前沿技术交汇的热土，它生机勃勃，充满挑战，也承载着无数年轻人对未来的笃定。
9: 当前国内的智能网联汽车已经从早期的技术验证阶段进入到了大规模的落地应用阶段，全国累计发放的自动驾驶测试的牌照已经超过20000张了，开放的测试道路累计达到5.7万多公里了，实车的累计测试里程已经突破了2.2亿公里了，所以新车的智能化网联化的配置现在几乎都成为了新能源汽车的这种标配了。每台车出厂其实都需要经过全套的安全检测，测试的需求在持续的攀升。
10: 嗨，
11: 我来了，
10: 有点冷。
11: OK， 温度调高了。
2: 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的突破， 智能网联汽车正逐步具备

0: 云交互、抬头显示、疲劳监测等系统，测试员继续测试触控与语音交互的流畅度，解决卡顿、黑屏、识别失灵等影响体验的问题，更需验证疲劳监测、脱手检测等安全功能的灵敏度，确保主动报警系统及时响应，在提升舒适性的同时筑牢车内安全防线。胡丽燕成为智能座舱测试员已经有半年时间，她正在完成车载语音系统的台架稳定性测试。这项基础测试需要让系统软件在黑盒中运行24小时，以检测系统稳定性。但测试过程似乎并不顺利。因为家庭原因选择回家乡发展的胡丽燕，机缘巧合下收到了一份智能座舱测试员工作的面试邀请。在此之前，他一直是一名互联网测试员，对智能汽车一窍不通。虽然对这个新职业的了解并不深入，但亲朋好友对智能汽车行业的关注让他决定一试。
1: 当时面试我的导师，他也是看我就是碰到一个问题的一个思维方式啊比较全面，然后沟通表达能力还可以，所以说就是给了我这样的一次机会，让我一脚踏进了测试这个行业。
0: 虽然智能座舱测试员入行的技术门槛并不高，但想要把这份工作做好，不仅需要有良好的沟通表达能力、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更需要了解智能座舱架构，具有前沿技术在座舱内应用的前景视野。起初，胡丽燕甚至连工作会议中的专业名词都听不懂，一个10分钟就能完成的测试，它需要摸索2-3个小时。
1: 现在我们项目组的一个学习方式，先了解我们这个行业，我们日常工作的一些测试方案、测试标准，然后后面你会到实车去观摩一些他们就是有经验的同事进行一些测试，带领我们就是去具体的去实操。
0: 虽然有前辈的引导，但在专业上的吃力让胡丽燕一度想要放弃。不了解座舱结构、车载网络等专业知识，就查找资料、加班补课，参加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培训提升技能。面对完全陌生的领域，胡丽燕没有捷径可走，但她逐渐摸索出了一套适合自己的办法。
1: 后面我在学习的过程中，就是每学习到新的知识，我就立马给他写下这篇文档，然后后续即使我长时间不挂，方便自己去回忆或者是去复盘。
0: 度过了难熬的新手期，胡丽燕在工作中越发得心应手。
2: 你说，
3: 空调有点冷了。
2: OK， 主驾空调温度调高到19.5度了。
3: 我的位置有点挤，帮我调一下。
2: 主驾座椅位置往后调。
1: 刚开始加入这个行业，可能就是觉得这只是一份工作。后来呢，随着逐渐加入这个智能座舱测试，我会注意到现在大家对车的一个依赖需求的情况。自己开车的时候也会慢慢的去尝试与我们家的车机去进行一些沟通，然后看看它有哪些功能。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对这一块智能座舱的体验的要求其实也是更高了，不管是自己还是周围的朋友，其实对这个汽车的交互的这一块其实需求量越来越大。这个行业就是一个红海，然后确实是很欣欣向荣的一个状态。
3: 嗨，
4: 你好呀。
3: 路况怎么样？
4: 前方道路通畅。
0: 回望从迷茫到熟练的跨行之路，虽然困难重重，但胡丽燕却从未感到后悔。
1: 不断的试错吗？也让自己走出了一些舒适区嘛，同时也锻炼了自己的一项学习新的行业知识的能力嘛。包括现在就是说你说问我就是智能座舱测试这个行业难不难，然后我会觉得就是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0: 他还在不断精进自己的专业能力，希望能够将这份职业做深做透。
1: 学习了这些东西之后，就是还是想更系统。

0: 加深一下自己的能力，测试两大方向，一个是深化技术，一个是就是加强一下管理能力嘛。我去学了一些有利于管理方面的一些知识，然后也考了一些证书嘛。我也是希望于自己的知识能够系统化、扎实化，能够帮助自己在测试这个行业走得更稳、更远。
1: 如果要从事智能网联汽车测试的相关工作，我认为有三条吧，入行的渠道，不同的路径可能会适配不同专业、不同背景、不同基础的这种人群。一个是就是院校的系统学习和培养，现在专科、本科院校也很多开设了智能网联汽车和新能源汽车相关的专业，将产业的需求直接嵌入了我们教学的内容和教学的环节。第二呢，就是跨行业的转型入职，比如说有传统汽修背景或者有新能源汽车维修经验的从业者，他只需要去补充像车载电子、测试设备这种相关的知识，就能够比较顺利的转型。三是零基础的自主学习，那么可以通过学习培训考证来进行实现。那么零基础的人员，我觉得可以通过参加专业培训，快速掌握智能网联汽车测试设备的操作要领，并且考取相关的行业的这种相关证书，以干中学的这种方式来补齐经验和短板，逐步成长为合格的智能网联汽车的这种检测和维修的这种技术技能人才。
2: 无论是道路智能行驶的反复校验，网络数据的无声攻防，还是座舱体验的精细打磨，智能网联汽车正不断为大众出行带来新的方式和驾乘体验。如今，智能网联汽车迭代升级速度不断加快，人们对于汽车的要求不只局限于能够完成两地之间的出行需求，而是追求更具个性化、更舒适的汽车驾乘体验。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于细微处排查隐患，于迭代中突破创新，守护着每一次智能出行的平安。他们是智能汽车时代的安全守门员，是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走向全球的底气。前路漫漫，探索不止，他们与智能出行同行，与时代同频向前。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共同关注到全江稍早前更新到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北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巴州、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者雪的天气。其中伊犁河谷南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是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局地是暴雨的天气。北江北部、昌吉州东部、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东江等地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南江盆地的中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风口风力达7到8级，局地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全江其他地区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来关注到各地州首府城市的具体天气情况。乌鲁木齐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4度，风向风力西南风3级。阿勒泰晴转多云，20度到9度。塔城多云转晴，22度到9度。伊宁晴转多云，27度到12度。伯乐晴转多云，25度到11度。克拉玛依阵雨的天气，24度到15度。奎屯晴转多云，27度到12度。石河子多云有时晴，25度到14度。昌吉多云，27度到14度。哈密多云，30度到11度。吐鲁番多云，32度到18度。库尔勒多云，27度到19度。阿克苏多云转阵雨，25度到12度。阿图什多云转阵雨，26度到14度。喀什多云转阵雨，26度到14度。和田多云，28度到14度。最后我们再来回顾到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4度，风向风力西南风3级。那稍后的时间进入一小段的定点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4: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4: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3: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4: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3: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4: 15点，进入悦动时刻， 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3: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4: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3: 新期待。
4: 2026，
3: 邀你共赴新城。
5: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6: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3: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6: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3: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欣。下半段的时间一回来，我们来关注到行业动态信息。随着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加速发展，新业态持续催生新职业，释放新的就业空间。人社部最新发布的第8批新职业，目前全国数字职业已达113个，智能机器人相关领域衍生20多个新工种，人才缺口超100万，持续激活就业新动能。眼下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催生出新职业新岗位，在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同时，也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在北京的这个机器人训练场，一群年轻人正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分拣物品、端盘子。周莹莹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平时除了数据采集处理，还负责具身智能的调试安装和日常运行维护。因为这个工作的从业人员已经达到一定的规模，最近刚刚被列入到第8批新职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新职业是从产业催生而来的，因此更看重复合学习和落地适配能力。周莹莹所在的团队

有30多人，专业背景就各不相同。不仅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随着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加快迭代，围绕一台机器人已经催生出20多个新职业新工种。从操作硬件的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训练机器人大脑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再到让机器人实际落地应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相应的人才缺口超过了100万。眼下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智能制造催生出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等新岗位，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服务于智慧城市等领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标注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可以说就业天地非常的广阔。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 AI 领域的动态信息哈。开源原指计算机软件的源代码开放。那在当前人工智能的语境当中，主要是指公开代码和模型的权重，让其他开发者可以自行下载、自主部署、进行微调和二次开发。与闭源相比呢，开源有什么优势？可能存在哪些风险？开源和闭源到底是技术路线不同，还是战略选择差异？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一起跟随360集团创始人周鸿祎来聊一聊，为什么我们要支持开源呢？一起来听。
1: 闭源的大模型说给你停了，你就停了，但是开源的模型不会。中国把自己花费巨资研究的技术免费的开源的给你，让你有主导权，你可以开发自己的人工智能技术。美国人现在呢，非常害怕中国的开源颠覆掉美国的闭源模型这种商业模式。互联网上这么多年，开源的东西把闭源的东西基本都打了个落花流水，所以不管美国人怎么说，我觉得中国一定要坚持开源。
2: 开源，原指计算机软件的源代码开放，在当前人工智能的语境中，主要是指公开代码和模型的权重，让其他开发者可以自行下载、自主部署、进行微调和二次开发。与闭源相比，开源有什么优势？可能存在哪些风险？开源和闭源到底是技术路线不同，还是战略选择差异？
3: 那您就接着讲讲开源和闭源之争吧，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开源对中国的大模型发展有非常多的好处。开源模型可以解决这个 token 贵的问题。在聊天时代，你是花费不了 token 的，就是问点问题嘛，他回答问题也很快。可是你现在智能体干的全是复杂工作，可能动辄就写一个网站啊，或者做一个软件啊，或者写一篇万字的详实的投资分析报告了。那这里面花费 token 的数量会增长数百倍甚至上千倍。像我们公司有五六千员工，我们全员大家都 AI 化，那整个公司的 token 量一下就起来了。所以就 token 这个账单，我不能透露多少数字，但让我肉疼啊。我如果把大部分算力本地化布置开源的模型，这样我很多算力就变成一次性投入了。第二个呢，从保护隐私的角度来讲呢，只要用大模型做工作，你的数据必然就传给了云上的大模型厂商。那大模型厂商对你的数据是非常有迫切需求的，因为它要用来做二次训练，它需要收集各种新的知识，那这就不可避免的有一个隐私泄露的问题。 AI 要走入百行千业，你大模型训得再牛掰再天才，他拿到的是所有公开的知识，他永远不可能具备很多行业的 know how。 比如说求是网里面的审稿规则，求是网内部的工作流程，就这么一个很微观的东西他是不可能知道的。当你把一个 AI 请到自己家里来，请到自己公司来，你希望它不是一个通用的像预制菜一样泛泛的给你来做工作，你希望他是自己人，他像老员工一样、老专家一样，很了解我们企业的业务，了解我们内在的秘密，对吧？所以呢，未来很多企业可能会用

0: 自动化训练的方式，把自己的行业知识给它训练过，训练进去，变成一个专有的基座大模型。这一定是只有开源模型才能胜任。那再往下再发展一步，机器人将来进入家庭、进入工厂，需要即时对眼前的环境做出反应。人要做饭炒菜，要服侍卧病在床的老人，老人要摔倒了去扶一下。如果断网了、断电了，这时候算力在云端，那这机器人不就抓瞎了吗？所以它一定需要有本地的算力，那这个本地算力都需要开源的模型的支持。第三个呢，降低整个全社会、全民族、全世界使用 AI 的基础，我们有能力把世界上最领先的大模型技术以开源的方式，智能体技术以开源的方式输出出去，我们也可以提供很强大的算力基础设施，这样让全世界这些国家直接一步迈入到 AI 时代，而不会担忧这个大模型技术被谁卡脖子。这个对全世界实现 AI 的科技普惠、科技平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意义。像我这两年接触东南亚一些国家，也接触中东一些国家，我就给他们讲一个观念：闭源的大模型，但是美国不让外国人用，说给你停了，你就停了。开源的模型不会，我说退一万步说，哪怕你有一天你跟中国关系不好了，你还是可以用中国开源的模型，对吧？而且装在你的服务器上，它有没有后门，它会不会动你的数据，它安不安全，完全由你说了算。而且基于中国的模型，你可以开发自己的人工智能技术，中国把自己花费巨资研究的技术免费的开源的给你，让你有主导权，让你有主控权。我说那这个便宜不占白不占，绝大多数任务99%的任务90分的模型可能就够用了，最顶级的模型一年要给它，比如说一花几千万美金，我用中国的开源模型效果差不多，那你说哪个资本家不会算这个账呢？互联网上这么多年开源的东西把闭源的东西基本都打了个落花流水，所以不管美国人怎么说，我觉得中国一定要坚持开源。美国人现在呢，非常害怕中国的开源，害怕中国的大模型颠覆掉美国的闭源模型这种商业模式。美国人会揪住你的开源模型，也会有可能被人利用用来干坏事，这一个小缺点会拿这个事儿说事儿。那我觉得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用开源的东西还是做推动科技进步、推动企业发展、推动人民生活的提升、推动社会经济的丰富，对吧？那对于少数用开源模型干坏事的人，我们用法律去制裁这干坏事的人。最后，你所有这些问题都综合到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平衡发展和安全的问题。不要过于夸大它的不安全，以至于形成全民恐慌和焦虑，但是也要不能忽视它的安全。应该是在发展的同时，不断地提出各种安全的解决方案。一定是开放式的智能体，这类智能体呢就限于个人使用，容忍它有一定的出错概率。我们给它一个虚拟机，让它接触不到你电脑上的数据，它出错了，它发疯了，它下载病毒了，它干什么错误行为，都只在这台电脑里，我们把这台电脑重启就好了。这是最根本的用隔离解决的方法。那么还有一类真正在企业和政府内部部署的，它更多的追求的不是所有的事都能做到，它更多的是在专业业务流程上，按照我们人类设定的一些规则，执行标准的 SOP， 执行标准的工作流，而且使用有限制的工具，有点像齐天大圣孙悟空，玉帝把他请去当弼马温，就犯了一个错误，就孙猴子可以把马圈打扫得很干净，也可以把蟠桃园管理得很有条有理，但架不住他一生气，他脑子一冲动，他把你的蟠桃宴给你搅了，对吧？还是需要很多，可能没有孙悟空聪明，也没有孙悟空的法力无边，但是踏踏实实的执行玉帝的每一条指示的智能体。所以也不是所有的智能体都要绝顶聪明，
1: 听话更重要，
0: 特别是在企业和政府内部。那么如果真的有些开放性的任务需要孙悟空这样的毛猴子，那我们最好把它关在一个地方， 是在一个受限的空间里，
1: 戴上紧箍咒。
0: 对，戴上紧箍咒。
2: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来解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相关的一些政策信息哈。我们来刷新刷新微信后台，看到娇娇姐这位网友在留言哈，这个特别关注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对不对？那这两天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举行。那本届世赛世界技能大赛啊，简称世赛，共有64个赛项，6大领域，运输与物流是8项，建造与建筑技术是14项，制造与工程技术是17项，信息与通信技术是8项，创意艺术与时尚总共是7项，社会与个人服务是10项。那赛项的领域分布由世界技能组织统一确定，主要与全球从业人员的规模、职业分布和产业需求是有关的。64个项目当中呢，57个项目为单人赛项，7个为双人赛的项目。本届大赛新增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技术以及口腔修复工艺和零售等7个赛项。我们再来刷新刷新，看到这位网友大山在留言啊，申请工伤认定需要提供到哪些材料呢？那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等有关的规定，申请工伤认定应当提交工伤认定的申请表啊，需要提供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啊，以及这个职工伤害程度等基本情况，以及相应的一些证据。证据类型可以是证人的证言、现场的照片，也可以是其他形式的相关一些证据哈。我们再来刷新刷新我们的微信后台。看到这位网友汪有田在留言说，职称评审信息怎么查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开通了全国职称评审的信息查询平台，面向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用人单位及个人提供跨地区职称信息啊，这个核验查询服务。用户可以通过www.12333.gov.cn 的一个网页，或者手机12333客户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门户网站，以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微信公众号等多种渠道登录使用。那职称评审采取属地化管理，全国职称评审信息查询平台的职称评审信息由各地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和具有职称评审权的用人单位统计上报。如果说您对于查询结果有疑问，也可以联系相应的职称评审机构，相关的咨询电话可以从这个职称评审信息查询中来这个说明中来进行一个获取哈。当然，如果大家还有关于人社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解答，也欢迎各位在我们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微信当中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并且留言。当然，你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2581-961两部热线。我们这期节目的网络互动专区已经开启啊，各位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留言。节目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了。当然也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收听到广播节目的同时呢，也来关注到我们的新媒体账号哈，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以及快手平台上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点关注，别迷路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类新疆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哦，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6.5亿人次。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访美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推动中美相向而行，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跃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至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3: 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 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至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重点从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等五个方面，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5: 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烟火气。
1: 文化和旅游部表示，推进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谋划“十五五”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将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在发展重点上，突出文旅深度融合的主线，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发展目标上，突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发展路径上，突出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在功能定位上，突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与各行业各领域融合互促，助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的人次将达到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是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10月1号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高速免费时间从10月1号0时开始，到10月7号24时结束。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

0: 在昨晚结束的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了亚运会该项目14连冠。
1: 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中秋节当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八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92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加快。今天，国家重点过江通道工程江阴靖江长江隧道及南北接线建成通车，至此京沪高速大通道江苏段正式形成一桥一隧双向12车道的过江格局。江阴靖江长江隧道主体全长11.825公里，双向6车道，提升了京沪高速江苏段整体通行能力。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今天在京发布，其中《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此外，《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3: 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讲话中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相向而行，我对此非常赞同。美中两国经济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会存在竞争，但我们可以管控分歧，齐头并进。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4: 美中领导人半年内实现互访，意义重大。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可预期、可持续，关乎两国经济发展，也关乎世界发展。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阐述。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接待习主席，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
5: 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国际社会格外希望看到稳定，尤其是大国之间关系保持稳定。习主席提出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体现了他对大国关系发展规律和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理解，增强了国际社会的信心。
0: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为中美交流合作注入更强信心，也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里程碑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一方赢，另一方输。中美两国可以进行坦诚对话，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不仅惠及中美两国，也将对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东盟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6: I think the fall

0: 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互动，关乎全球发展。此次习主席访美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信号，我期待双方就经贸、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1: The remark of the written speech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2: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讲话清晰阐明了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目标，中国准备好以合作的姿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为全球发展营造可预期的稳定环境。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方表示，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是维护各国文物安全、尊重各国人民文化权益的正义之举。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两国务实合作的积极成果。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23号表示，俄罗斯与日本两国间的对话只有在日方以实际行动放弃反俄路线后才有可能恢复。他说，关于日本政府推进再军事化路线，俄方多次以公开方式警告日方其行径可导致的极端不良后果。日方的敌对行动迫使俄方采取有效措施，将防卫能力维持在必要水平。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在12个月内完善相关法令，并制定出具体的计划，以重启核能发电。该法案已于今年6月获得意大利众议院批准。意大利此前关停了境内所有核电站。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开始寻求重启核能发电。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字，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聆听。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去。素食晚餐沉底的鱼，见惯人的言行不一，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0: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0: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 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五十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寓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3: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6: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5: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

0: 次对话。
1: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3: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5: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五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3: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
6: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3: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4: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7: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 21.3 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9: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
8: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2: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11: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1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

0: 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 此前两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2: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10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 5.4%。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 11.1%。 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 16.3%。 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 19.6%。
3: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0: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3: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5: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3: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3: 联合国秘

0: 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1: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灵，主播婉莹、子文。
2: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克拉玛依市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2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凝心聚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陈小江主持会议。
0: 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调研检查节日期间安全稳定和市场供应等工作。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专栏播出新闻专稿，新疆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2026年自治区民营企业服务月专场招聘活动在和田市举行。
1: 新疆铁路部门计划增开571列临时旅客列车，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9月23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交流研讨，再学习、再领会、再对标，进一步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的重大政治意义、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凝心聚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会议指出，2025年9月23号至25号，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题词重要贺匾，为在新起点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擘画了宏伟蓝图。一年来，自治区党委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关心关怀，把大庆活动激发的爱党爱国热情，转化为开创新疆更加美好明天的坚定信念和实际行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持续推进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要持续巩固新疆安定团结和谐稳定局面，不断完善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工作体系，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确保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坚定不移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面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加强文化润疆，注重以文化人，着力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加大请进来走出去力度，讲好新时代中国新疆故事，营造良好外部环境。要坚持走符合新疆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环境承载力，以增加就业为导向，加快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强同周边国家地方间务实合作，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办好各类民生实事， 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加快解决制约南疆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全力做活南疆企业。要完善兵地融合发展长效机制，全力支持兵团发展壮大，巩固兵团深化改革成果，加大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力度，加快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建强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把全面从严治党置于新疆改革发展稳定全局中统筹谋划，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保障。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同志们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建设农业强区目标，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乡村治理效能，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让各族农牧民群众生活更加幸福美好。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充分发挥新疆产业的特色和优势，全面推进制造强区建设，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深化创新成果转化和场景应用，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对中秋国庆假期重点工作作出部署，强调要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强

0: 化值班值守，抓实重点部位安全防范，妥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防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要深挖消费潜力，优化实施两新政策，加强旅游市场和食品安全监督检查，保障节日市场平稳有序运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疆台消息，在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9月24号调研检查安全稳定、市场供应、项目建设等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全区各族干部群众致以美好的节日祝福。陈小江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确保各族群众度过一个安定祥和、温馨喜庆的节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乌鲁木齐市委书记王林参加有关活动。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来到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深入调研节日值班备勤、服务群众等工作开展情况，调度地州市维稳安保工作，向全疆各级公安干警表示诚挚慰问。陈小江强调，中秋国庆假期时间长，人流车流量大，各类活动密集，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落实落细维护稳定各项措施，切实维护良好社会治安，提供更多便民利民的暖心服务，营造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和节日氛围。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来到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指挥中心，听取执勤备战、应急救援等工作汇报，向广大消防指战员送上节日问候。陈小江说，消防队伍同老百姓贴得近、联系紧，希望大家扛牢保民平安、为民造福的神圣职责，认真做好应急值守和隐患排查整治，提高救援实战能力，切实守护万家团圆安宁。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很关心节日市场供应情况，他们来到乌鲁木齐北元春市场调研检查民生商品保供稳价、食品安全保障等工作。市场内各类货品储备充足，购销井然有序。陈小江同商户亲切交流，详细询问进货渠道、销量和价格等，叮嘱他们依法诚信经营，把好农副产品质量关，让各族群众吃得放心安心。陈小江强调，节日物资保供事关千家万户，要着力丰富市场供应，加强价格监测监管，加大食品安全执法检查力度，确保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中湾街正在建设新疆最长商业步行街，陈小江、埃肯图尼亚兹来到项目现场，听取工程规划建设、安全生产等工作介绍，看望一线建设者。陈小江叮嘱相关负责同志，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管理措施，严守质量标准，推进项目如期建成，为丰富城市业态和消费场景，促进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力。陈小江在调研中强调，各地各部门要细化实化维稳举措，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统筹防范化解各领域重大风险隐患，持续巩固社会和谐稳定、群众安居乐业良好局面。要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深入排查整治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抓住施工黄金期，加快推动项目建设，多措并举扩大消费，丰富文旅供给，推动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提质增效，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扎实做好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实事，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加强值守、靠前指挥，扎实推动各项工作措施落地见效，确保经济社会发展平稳。

0: 有序，各族群众平安欢乐过节。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潘西参加有关活动。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2025年9月24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一年来，全疆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扎实推进，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迈出坚实步伐。请听报道。
2: 金秋九月，新疆瓜果飘香，景色宜人，即将迎来中秋国庆假期，从城市到乡村洋溢着浓浓的喜庆氛围。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展厅正式开放一年来，已迎来近139万人次的观众。乌鲁木齐市民岳彩存：
3: 现在真的是太好了，你看路多宽，到处都是高楼大厦，交通非常方便，我们邻里之间也是相处得非常融洽。
2: 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一年来新疆上下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社会大局持续稳定向好，民族团结不断巩固。伊宁市六星街这个多民族共居、多元文化荟萃的街区，历史底蕴深厚，以别具一格的魅力吸引海内外来客。安徽游客张林子璇：
4: 建筑首先维护的感觉也很好，颜色搭配的也是非常好，就给人一种非常想在这边参观的感觉。
2: 伊宁市六星街某特产店店主马俊燕：
5: 今年夏天呢，六星街特别热闹，各组邻居也是互相帮助，也正是因为我们新疆安定团结和谐的好环境，才会让游客们越来越多。
2: 暮色渐浓，华灯初上，和田夜市里香气四溢，各地游客慕名打卡，沉浸式感受和田烟火气。今年以来，这里日均游客超过了5500人次，以江外游客居多。上海游客刘一佳对这里的美食赞不绝口：
6: 逛了一圈夜市，基本上就把新疆所有的美食都能吃到，不虚此行。
2: 旅游业是社会稳定形势的晴雨表。2025年，新疆接待游客3.23亿人次，同比增长8%，创下历史新高。稳将新疆重在基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筑牢反恐维稳的人民防线。一年来，新疆积极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增进五个认同。喀什市东湖街道东湖社区在老旧小区改造中，完善了卫生服务站、日间照料中心、图书馆、菜市场等便民设施，并通过常态化开展文体娱乐、邻里联谊、志愿服务等活动，让各族居民在互动交流中增进了解，加深情谊。东湖社区居民阿尔兹古丽艾迪热斯：
7: 谁家有困难，大家肯定都会搭把手，逢年过节我们互相去家里做客，日子过得特别暖心。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文化润疆，注重以文化人，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在新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实施。本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正在各地火热举行。九月，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正式出版发行，深刻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新疆的光辉历程，全面呈现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成功实践。五月，2026疆超联赛火热开赛，赛场内外皆是流动的新疆风情画卷，成为文化交融的鲜活样本。站在新起点，新疆将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凝心聚力，久久为功，努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8: 新广时评。
0: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团结奋斗，更好建设美丽新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长期以来，新疆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建美好家园，形成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凝心聚力谋发展，同心协力创未来，这就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促进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团结奋斗，砥砺前行，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建设美丽新疆。
1: 今天2026年自治区民营企业服务月专场招聘活动启动仪式暨和田地区现场招聘会在和田市丝路零工市场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王栋、苗雨恩的报道。
9: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各个企业展位前围满了前来咨询的求职者。求职者奥古利尼萨·奥布利海日告诉记者，
10: 想挑一份工作，就是关于会计类型的，薪资待遇就是3000到4000就行。
9: 本次招聘会共吸引171家企事业单位参与，提供包含信息技术、纺织服装、制造加工、批发零售、文化娱乐等领域的5565个就业岗位。和田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主任何刚表示，
11: 落实落细、创业扶持、用工对接、社保补贴等惠企惠民政策，常态化开展专场招聘、直播带岗、职业指导、技能培训等服务，用心用情解决企业招工难、群众求职难问题。
0: 中秋国庆假期，新疆铁路部门计划增开临时旅客列车571列，全力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任其超的报道。
12: 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自9月23号到10月8号，为76天。新疆铁路预计发送旅客318万人次，同比增长9.3%。客流最高峰将出现在10月1号，预计发送旅客30万人次。新疆铁路部门统筹运力资源，采取增开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提升热门方向运输能力，将分别在南疆方向增开201列、北疆方向增开320列、东疆方向增开16列、出疆方向增开34列临时旅客列车。旅客山先生，
13: 现在旅游旺季，买票就比较紧张，增加列车之后，我们买票比较方便和容易，快捷一些。
12: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站客运车间副主任高坤表示，铁路部门将持续擦亮天山雪莲服务品牌，让旅客出行更顺畅更舒心，
14: 灵活调整验证、检票、出站的通道数量，便捷旅客出行，加派人员在高峰时段电梯、地道、站台等重点区域服务引导，落实重点旅客预约帮扶，为老人、儿童、残障旅客提供全程贴心陪护，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 中秋节至国庆节假期，乌鲁木齐市文旅部门将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丰富群众假日生活。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15: 9月25号至10月10号，新疆古生态园汉血马基地景区下调门票价格，搭配开园仪式、非遗走秀、景区 NPC 互动等特色活动，打造沉浸式游玩体验。乌鲁木齐文化中心月满华夏、礼赞华诞2026中秋国庆双节系列活动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7号，广场展演、场馆展览、剧场演出轮番登场，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场馆全部免费开放。文化中心影城推出29.9元特惠票价。乌鲁木齐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娜介绍，公司运营的天山野生动物园也将推出假期特别活动。
16: 广场上有活动，场馆里有展览，剧场里有好戏，从早到晚都有去处。节假日期间，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9月25号、26号还有吊羊比赛，奖品附送骆驼、牛、羊，每天赠送500份免费抓饭。
15: 同时，乌鲁木齐市文旅部门将发布6条精品旅游线路，策划169项、300多场文旅活动，包含文化体验、休闲游乐、美食消费等。乌鲁木齐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市文物局宣传推广与对外交流科副科长马丽玲：
16: 大家可以欣赏中秋晚会，在大巴扎文庙还可以观赏鱼灯巡游、舞狮和皮影戏。各个景区也将开展马术秀、菊花展和民俗诗会。农民丰收活动即将火热开启，市民游客可以带着孩子走进田间，体验农耕乐趣。
0: 新疆台消息，中秋国庆将至，自治区纪委监委对五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具体如下：乌鲁木齐市委原副书记、政法委原书记马志军不正确履行职责，导致资产闲置、违规公款吃喝、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活动安排等问题。2018年，马志军任于田县委书记期间，在未经科学论证、未对引进企业资金实力、履约能力进行背景调查的情况下，个人盲目决定引进农业种植产业项目，在投入大量财政资金后，因引进企业资金链断裂等原因，致使投资建设的厂房和购买的生产设备长期闲置。2014年至2020年，多次组织用公款支付的聚餐饮酒活动，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安排的旅游活动。马志军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喀什地区体育局原党组副书记、局长阿迪利玉努斯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项目资产损失、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2018年至2021年，阿迪利玉努斯任叶城县委副书记、县长期间，作为主管农业农村工作的领导，工作浮于表面，履行监管责任缺失，对该县两种繁育中心运营中存在的各种管理乱象督促整改不力，致使两种繁育中心牲畜大量死亡，造成国家投入项目资金未能产生经济效益。2013年至2015年，多次违规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礼品礼金。阿迪利玉努斯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伊犁州伊宁县应急管理局原党委书记、副局长、四级调研员韩亮脱离实际，盲目铺摊子上项目，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2023年至2024年，韩亮任伊宁县维吾尔玉旗温镇党委书记期间，为追求个人政绩，在未进行可行性研究的情况下，擅自决定使用辖区6个村的集体资金打造旅游项目，因选址偏远、经营管理不善等原因，项目仅运营3个月就倒闭，致使村集体资产闲置浪费。2021年至2025年，在中秋节、春节等节点，多次违规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礼品礼金。韩亮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塔城地区水资源中心原主任孙强急功近利，重复建设项目，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2021年至2024年，孙强任托里县多拉特乡党委书记、四级调研员期间，为追求表面工作亮点，打造观摩示范村，将该乡吉野克村刚建成不到1年的海棠果园项目中部分原有果树、人行道花砖和绿化管网等配套设施予以拆除，在原址再次投入大额资金建设文化广场，提升改造项目，造成公共资产损失。2014年至2025年，多次违规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礼品礼金。孙强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和田地区民丰县若克雅乡人民政府原3级调研员祝维亮摊派费用搞形象工程，增加基层债务负担，违规收受礼品、公款吃喝等问题。2019年至2021年，祝维亮任民丰县萨勒乌泽克乡党委书记期间，为打造养殖观摩点，不顾产业发展实际，盲目举债，实施联合养殖场建设项目，将项目费用分摊给辖区8个村，增加村集体债务负担。 2015年至2021年，多次违规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烟酒等礼品，虚列开支。

0: 公款报销个人宴请费用。朱维亮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以上问题是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的典型，有的违规接受旅游活动安排，收受礼品礼金，有的公款吃喝，守不住原则底线，由风及腐，有的政绩观存在偏差，不正确履行职责，急功近利，盲目蛮干，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相关人员均受到严惩。
1: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0: 乌鲁木齐多云见晴，15到22度。
1: 阿勒泰多云转晴，9到21度。
0: 塔城晴，9到22度。
1: 伊宁多云，12到25度。
0: 伯乐多云，11到23度。
1: 克拉玛依多云，15到23度。
0: 奎屯阵雨，12到26度。
1: 石河子多云，13到25度。
0: 昌吉阵雨，15到25度。
1: 哈密多云，12到31度。
0: 吐鲁番多云，18到31度。
1: 库尔勒多云，18到26度。
0: 阿克苏阵雨，13到23度。
1: 阿图什阵雨转多云，15到27度。
0: 喀什阵雨转多云，14到27度。
1: 和田多云转晴，14到26度。
0: 乌鲁木齐多云见晴，15到22度。
1: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乐巧、董志勇、杜浩，主播安瑞、子涵，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5: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6: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5: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6: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5: 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6: 我们记录，
5: 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6: 我们讲述，
5: 讲述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6: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5: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6: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5: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6: 壮阔未来。
7: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8: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7: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

0: 照亮生活。
1: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1: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为您送出本时段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欢迎各位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在线收听或实时回听我们的节目。明天啊，就是中秋节了。逢年过节，亲友聚会，很多爸爸妈妈既期待又有点小紧张。孩子见了长辈怎么称呼？餐桌上怎么做？怎么吃？收到红包和礼物该怎么说？大人聊天的时候，孩子总插嘴怎么办？这些看似小细节，其实都在帮助孩子学习尊重、分享和表达。今天我们邀请老师做客节目当中，和爸妈共同来聊一聊家庭聚会当中如何让孩子懂礼貌，而不是被强迫，而是发自内心的愿意去做。一起走进爸妈课堂，做智慧父母，陪孩子快乐成长。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来自乌鲁木齐市第79小学的姬朝南姬老师。姬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
6: 欢迎姬老师连线到今天的花样童年节目当中啊。在家庭聚会里啊，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那样，家长为什么其实特别在意孩子懂礼貌？这礼貌背后，家长真正想要培养的是什么呢？
7: 很多家长呢，聚会的时候就希望孩子呢，希望他们嘴特别甜，也会打招呼，怕亲戚说这个孩子家教不行。其实说实话呀，我也特别能理解这种心情，但是作为家长咱们要明白，其实作为礼貌来说，真不是为了就是给大人争面子，也不是简单的几句客套话就说明这个孩子很懂礼貌。其实真正培养的呢，是孩子他要学会共情，有共情的能力，还要能换位思考，懂得尊重他人的感受，并且建立边界感，有分寸感，还要学会情绪的自控以及自我的修养。所以礼貌呢，它其实不是讨好，它是孩子一项很重要的社交能力，我是这么认为的。
6: 那在聚会前，家长可以提前和孩子做哪些的准备和约定，避免在现场手忙脚乱呢？
7: 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也常跟我们班里的家长说，就是礼仪呢，不要搞这种现场的突击，也别到了这个亲戚面前临时的去提一堆的要求。那孩子可能一下做不到，那大人和孩子也都会有一些尴尬。那聚会就是可以在家提前简单的先跟孩子聊几句，比如说第一，跟孩子说一说今天会见到哪些人，然后长辈应该怎么样称呼。第二呢，跟孩子约定2到3条

0: 的简单的规则，不要定太多，七八条，这样孩子也记不住。
1: 嗯嗯。
0: 啊，比如说见面问好呀，吃饭呀，不要大吵大闹，在别人说话的时候呢，不要随便插嘴。
1: 嗯嗯。
0: 然后呢，就是可以简单的，跟孩子提前的去模拟一些角色的扮演，就是模拟客人，让孩子跟客人打一个招呼，说声谢谢，这样简单的练上两三遍就可以了。那还有就是呢，就是给孩子要留有台阶，如果孩子感觉到紧张害羞，躲在爸爸妈妈身后，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不用强迫必须让孩子去大声的说话。那再有呢，就是要保证孩子吃好睡好，因为孩子他的身体不舒服，他的情绪实际上也是很容易失控的。那最后也要跟孩子说，做得好的回家会表扬，做得不好的地方呢，咱们也不要当众去批评他，再回家再跟孩子去说。
1: 嗯，其实别说现在的孩子了，哪怕就是我呀，在逢年过节见到家里来了很多亲戚，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的局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一个有着优良传统的国家和民族，同样呢，尊老爱幼也是我们的传统美德。在每年的节假日啊，不管是中秋、国庆节还是春节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总要去礼貌的打招呼，总要去聊一聊近况，聊一聊过去。在这个时候呢，怎么样能做到就是表面也非常有礼貌，同样呢，也让对方家里的亲戚觉得是一个有家教的孩子，我觉得对每一个家庭来说都是十分的重要。嗯，但是好像随着现在社交媒体的发达，对于孩子们的要求啊，不像过去那么的严苛了。大家越来越多的更采用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觉得能够让孩子舒服为前提的基础之上，还能够让周围的亲戚觉得这个孩子是懂礼貌的。就像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其实我们也是要分年龄段和孩子去沟通交流的。比如说幼儿园、小学低年级和高年级对懂礼貌的要求有什么不同呢？金老师。
0: 其实很多家长喜欢用同一个标准要求所有年龄段的孩子，其实这样是不对的。像幼儿园的孩子呢，还有跟小学的孩子其实是有差异的。幼儿园阶段的孩子其实重在态度，对幼儿园的孩子，我们应该不要强迫他去大声的叫人。如果他愿意点头微笑，会简单的说谢谢、再见、您好，其实就很好。那么幼儿园的小朋友也容易害羞，躲在大人的身后，其实这都是很正常的现象。那作为家长呢，我们要慢慢的去引导孩子，不要去一味的说教孩子。那作为这个小学一至三年级低段的孩子呢，那我们就要落实到行为当中了。要跟着爸爸妈妈去学习主动的去叫长辈，跟长辈问好。那还要告诉孩子，做客的时候不要乱翻东西，还有吃饭要守基本的规矩，还有在别人说话的时候不要随意的去打断。那如果有一到三年级小朋友会偶尔忘记，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是需要大人经常去提醒的，需要给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落实到行为当中去。那作为小学四到六年级的高年级的孩子呢，他们主要是注重内心的一个共情，那打招呼就不只是一个嘴上的问好了，也要能体谅别人的一个感受。那比如说同学之间发生了矛盾，那作为四至六年级的高年级的孩子，他就要学会主动的去沟通道歉。要明白这个礼貌呢并不是走形式，而是一种发内心的尊重别人，能够自我约束自己。那也希望大家记住一句话，那年龄越小呢越看重态度，不必强求他的声音响亮或者话术很完美。那我想根据不同的这个阶段，咱们对孩子也是有不同的要求啊，希望家长呢也能耐心的去引导孩子。
1: 还有一种现象其实现在也很常见，就是孩子见到长辈不肯叫人，在这个时候家长该怎么样有效的引导？有些家长的选择呢其实也是有些争议的，比如说当众批评，或者直接就说哎呀你看我们家孩子没有礼貌。面对这样的做法您怎么看？
0: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 家长经常问我最多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0: 其实我还是主张千万不要当众的去批评孩子，也不要在亲戚面前给孩子随意的贴上没礼貌的这样的标签，因为呢，越当众指责孩子，孩子越容易感觉到羞耻，那下次他可能就更加的不敢开口了。那如果现场遇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可以这样处理，可以家长先带动，主动的跟亲戚朋友问好，然后来帮助孩子来解围，啊，孩子今天有一点害羞，但是他的心里可能已经跟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已经问好了，那可以允许孩子先挥挥手，点点头，那也不一定非要出声，因为每一个孩子的性格确实是不一样的。那等到聚会结束回家之后，一定要跟孩子私下的去聊一聊啊，说给可以给孩子讲，下次不好意思的时候呢，不好意思大声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先挥挥手微笑，其实这也是有礼貌的表现，还是要去鼓励孩子，千万不要随意的在外人面前评价自家的孩子，这个孩子不会叫人呀，或者这个孩子就是这样子没礼貌呀，那么这种话语呢，都会给孩子造成很强烈的心理暗示，那下次遇到这种情况呢，孩子就真的会认为自己是没礼貌的啊，对孩子的心理成长也不是很好，所以这是我的建议。
1: 确实，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在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家长在当着很多人的面给我们贴各种不太友好的标签的时候，那一刻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能回想起那么一两个的片段，所以也许这样的行为真的对孩子的成长来说不是一个积极正向的做法，我们家长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一定要三思。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归到正题，做客和待客分别有哪样的基本礼仪呢？孩子最容易忽略的是哪几点？怎么样做能够让主人家不烦，能够让客人舒适？
0: 那像做客的话，从进门开始其实就藏在每一个细节里。那做客的礼仪，比如说从进门开始，要进门问好，还有不经过主人的允许呢，不乱翻主人的柜子、抽屉，还有其他的私人物品，还有在玩别的小朋友的玩具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先询问，在聚会吃东西前，要先看看长辈有没有坐下，还有吃东西的别人给你给吃的时候，要懂得道谢。还有在离开的时候呢，也要主动的去道别，那这是做客的一些基本的礼仪。那作为待客的礼仪来说呢，家里来了客人，这个孩子要一定要跟他们主动的打招呼，那可以帮忙递水果倒水，还有就是客人可能有的小朋友要看电视，那作为主人来说，不要跟客人的小朋友一块去霸占电视啊，愿意可以协商分享自己的玩具，还有在客人走的时候呢，要起身道别，这是做客和待客的一些基本的礼仪。那结合我的这些带班经验呢，孩子其实特别容易忽略这几件事情，比如说去别人家随手乱翻东西，那客人来了呢，可能只顾着抱手机而不理睬来客，还有不愿意分享自己的玩具给其他的小朋友，那走的时候也是一声不吭的就直接跑掉，那像这些行为呢，都是没有礼貌的行为，那这些行为也都是需要咱们平常在家要提醒孩子的，它藏在每一个细节里面。
1: 在餐桌上呢，入座动筷夹菜离席这样的规矩，家长怎么样教孩子才不反感？
0: 这也是生活当中我们会常碰到的情况。那我的建议就是，礼仪呢，我们放在平时的，吃饭的饭桌上去教。不要等到家庭聚会了，到现场了去反复的念叨，或者当众数落孩子。那长辈先落座，长辈先动筷之后再吃饭。告诉孩子筷子不要敲碗，夹菜呢只夹自己面前的菜，不要在盘子里面来回的翻挑。想要离开饭桌呢，要跟大人说一声，平常在家简短的提醒，不要长篇的去说教，因为长篇的说教也会让孩子比较反感，而在正规的这个聚会当中去说教孩子的话，孩子也会没有面子，所以就要放在平常做一个简单的提醒。 那聚会的时候，如果需要提醒，尽量的小声在耳边提醒，啊，不要当着一桌子的人的面去反复的去说孩子。那孩子因为还小，他有点小失误是很正常的。那么他大体做的可以，或者比原来有进步就可以了，并不要求那个去追求孩子十全十美。我们慢慢期待引导孩子的进步。
1: 嗯，
0: 我觉得这样就不会让孩子反感。
1: 现在孩子我们留下的印象啊，都是多动，对吧？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那样，
0: 对对，
1: 在餐桌上如果出现了这些问题怎么办？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坐不住，挑食，玩手机，在聚会的现场家长可以怎么样处理呢？
0: 嗯，确实这种情况现在非常的多见啊。那聚会的现场作为家长来说，先稳住局面，不要过于追求的完美的表现。那还是如果有问题留到回家去教育。那关于坐不住的这个问题呢，那么孩子也毕竟是孩子，可以允许孩子短时间的起身走动，但是约定好时间然后再回到座位。那假如说孩子比较小，他已经疲惫不堪了，那么就可以找一个机会带孩子提前离场，但是不要当众吼孩子啊。那孩子这个坐得下来的时间，他的专注力确实是有限的。那像挑食的这个问题呢，聚会的话不要去强迫孩子去吃哪一种菜，也不要当众的去数落孩子挑食了。那如果他不想吃呢，可以不吃，这顿饭上可以不吃，但是不要逼着孩子去表演吃饭啊，在别的大人面前表演我的孩子是肉菜都吃不挑食的，那这样也是不现实的。那还有一个就是最常见的问题，就是聚会之后吃完之后孩子会拿手机玩手机的这种情况。那这个呢，在聚会之前就一定要跟孩子约定好。那假如说你同意孩子要玩，那么聚会的时间就要跟孩子协商好。还有就是说你玩这个手机的就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和时长。然后呢，就是在聚会当中家长也要自己少玩手机，不要在饭桌上跟孩子去抢夺手机然后爆发起冲突。那这个要适当的跟孩子去提前商量好，玩上一会儿会儿把手机收起来。那么每次都跟孩子提前商量好的话，让他也养成一个这个会控制自己的这样一个好的习惯啊。那最好就是能约会之前约定好，这个聚餐的时候呢把手机收起来，跟大人去聊聊天这样子啊。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是最好的。
1: 大人在聊天的时候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孩子总是插嘴接话打断，怎么样教孩子学会等待和礼貌的表达呢？季老师。
0: 那很多家长认为就是孩子插嘴就是不懂事啊。其实很多时候孩子是想得到大人的关注。那因为整场聚会那么大人聊天聊得很开心，那大人会完全不理孩子，那孩子这时候他其实只能用他的插嘴来刷他的存在感啊。那可以教小孩子一个办法，就是大人正在谈话的时候呢，如果有事要说的话，可以轻轻拍一下家长的胳膊，然后等大人说话停顿之后再讲。那家长看到孩子示意找到空隙，一定要去回应孩子，不要完全的无视或者是很反感啊，说出比较激烈的话语。那如果当众打断，那就小声提醒他，也不要当众的去训斥。那在大人聚会的时候呢，也建议大人们留一点点时间关注一下自己的孩子，不要因为聊天聊得太高兴啊，忽略了孩子他的休息时间或者是他的一些需求啊，不要把孩子完全的晾在一边，因为既然带孩子出来的话，那就要关注到孩子的一个感受。我觉得是这样的。
1: 那其实在每年的假期节假日这样重大的时候，在家庭团圆的时候，家里的长辈啊总是习惯包一些红包给孩子们作为礼物。 那像孩子在收到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表达感谢呢？家长要不要代替孩子推辞或者说代收？哎，这个问题其实我个人也非常的好奇，季老师，根据您的教育教学经验来看，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来看待和处理呢？
0: 因为这个孩子跟大

0: 然后再去跟孩子，再给孩子讲之后该怎么办。
1: 孩子与孩子之间互相争抢玩具，发生矛盾的时候，家长该怎么样来引导，让孩子学会分享，而且呢，能够让两个孩子握手言和，互相道歉，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品质，您怎么看？
0: 嗯，对，这也是常发生的，会发生的情况啊。那这里面呢，我希望提醒一下各位家长，就是不要一上来就要道德绑架，一定是逼着自家的孩子必须谦让。 因为我们要尊重孩子，玩具是谁的，谁就拥有他的决定权。那发生争抢的时候，那如果情绪很激烈，那我们家长要做的是先安抚孩子的情绪，等到情绪平复之后再去讲道理。那可以引导孩子们轮流去玩这个玩具，那么可以约定好时间，比如说一人玩10分钟。那么 在这里面道歉也不等于说是全盘的认错，是为了伤害别人的行为而道歉。那孩子情绪激动的时候，不要强迫立刻道歉，要允许孩子呢先冷静，家长也不要带着孩子去道歉，要让孩子自己去学会承担，尽量让孩子就是尝试自己去解决冲突，如果实在处理不了的话，那大人再出面调解。其实这个都是孩子他的 这个求学路上还他这个塑造自己的品格方面所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我是这样认为。
1: 孩子在聚会上如果真的表现得没有礼貌，家长该当众提醒还是事后教育？在前节目的前半段呢，我和季老师和大家共同谈到了当众提醒的时候一定要三思，那究竟具体该怎么做，有哪些细节还需要注意？季老师。
0: 那这个要分具体的情况来看啊，如果是比较轻微小的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凑在孩子耳边小声的提醒他一句，点到为止，那不要当众的就是长篇大论说个没完。那假如说这个孩子行为比较严重的话，那要先制止他行为，不要继续的去发生，还是批评教育的话全部留到回家去说，一定不要当着就是一大堆亲戚啊长辈的面去数落嘲讽孩子。 而且千万不要翻来覆去的去说孩子哪里做的不好，那这样也会伤害孩子的自尊心。那回到家呢，就客观的描述一下事情，不要否定孩子他本人。那么可以告诉他这样做别人会是一种什么感受，再跟孩子一起商量一下下次遇到同类的情况该怎么做。那家长切记一定不要去
1: 翻旧账或者反复去数落孩子，要帮助孩子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各位爸妈共同探讨的话题啊，是有关在逢年过节啊，家庭聚会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让孩子表现得有礼貌，表现得绅士感。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过犹不及，怎么样避免强迫礼貌
0: 造成孩子反感，怎么样做能够既尊重孩子又守住规则了呢？强迫礼貌，有些家长会硬逼着这个害羞的孩子大声喊人，或者是硬逼着孩子把心爱的玩具分给别人，强迫孩子去表演在客人面前去表演问好或者道谢，那这种礼貌是大人的面子，大人是为了给自己争面子，但是作为孩子来说，他的内心其实是很抗拒的，那我们就要分清楚了，底线是不能让的，但是形式可以灵活。那比如说打人呀，抢东西，羞辱别人，那这些是底线，是必须要坚持不能去做的。但是打招呼的声音大小，或者他的打招呼的方式，或者打招呼的表情，我们是可以放宽要求的。那假如说害羞呢，我们就 让孩子点头挥手，或者说一句哈喽，不一定要非要大声的去说话，也不要把孩子当成就是这种满足大人社交的工具。那礼貌的核心呢，还是要尊重别人，真正让孩子从心底要懂得尊重别人，要去共情，要懂得有分寸感。那么这样做，同时也是尊重孩子的本身。 嗯。

0: 其实我们在每一次的爸妈课堂当中都会谈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言传身教。那家长自身的示范有多重要呢？在聚会当中，父母要注意哪些言行的细节？季老师。
1: 在这个方面我也感触很深啊。说教100句不如家长做一遍。其实孩子呢都是模仿大人的。如果咱们大人自己经常打断别人说话，或者是餐桌上的习惯不好，对长辈的说话很随意，或者是一些其他不好的行为啊，那再怎么要求孩子懂礼貌，效果都会很差的。那聚会里面呢，家长一定要注意一些小事，比如说要尊重长辈啊，尊重长辈的意见，认真倾听别人讲话，饭桌上不要去抱怨挖苦别人，还有就是刚说的少玩手机。不在亲戚面前贬低或数落自己家的孩子，不要为难孩子。还有做客不随意翻动别人的东西，收到礼物要真诚的道谢。那么大人的一言一行呢，孩子其实都是看在眼里的。所以说示范，这个大人的示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在聚会结束之后，家长怎样和孩子复盘并且加以表扬，能够让孩子下次更主动更自然呢？
1: 那复盘呢，他的意思不是说回家光挑孩子的错啊，那我们也要去表扬。表扬的话就是要具体，不要笼统的说你今天很乖啊，比如要说你今天收到礼物你主动说了谢谢，这点你做得很棒。那我们去细致的描述这个孩子进步的地方。还有比如说表扬孩子，大人聊天的时候你耐心的等待了，今天没有插嘴啊。那在学校也希望看到你这样啊。那么如果指出不足的话，不要只讲他的行为，也不要去否定孩子啊。比如说今天吃饭的时候，你翻这个菜盘不太合适，那下次呢我们要试着只夹面前的菜啊，就要指出他的不足啊。然后要和孩子一起想一想，下次遇到类似的场景可以怎么做，说的具体一点会好一些。所以呢要接受孩子进步是慢慢来的，不要指望就是参加一次聚会呀或者一次做客就能让孩子很完美。那么需要回家长回家这种具体的复盘和具体的这种表扬，能让孩子下次更主动更自然。
0: 在学校里老师会怎么样训练孩子们礼貌习惯，家长在家如何来配合和延续呢？季老师。
1: 在学校里呢，我们班主任会抓这个礼貌习惯抓得比较严格，会通过日常的点滴去抓。比如说像刚进校，进校的对老师问好，对同学们问好，还有对见到的路上的老师问好，还有课间的时候要懂得跟同学们和平相处，对课间帮助你的孩子那致以道谢。那么假如说如果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是你的错，还要记得跟同学要道歉。还有在课堂上不随意打断同学的发言，树立班级的榜样。那这些都是我们平常会就是在学校里面抓住的日常点滴去训练的礼貌习惯。那么如果出现这个不礼貌的行为的话，我们在学校就要及时的纠正和引导。那么这就需要班主任及时的去发现每一个孩子他的行为当中的不当之处。但是学校的教育呢，就是跟家庭的教育一定我们是两者是匹配的。那么在学校做到的，在家庭家长一定要也要示范让孩子做到，千万不要出现在校一套家里面一套这样子的一种情况，那这样就会前功尽弃。那么家长在家里面配合学校老师来做这个训练礼貌习惯的话，首先就是要规定这个家校的标准是尽量统一的，学校里面教的文明用语在家里面日常也是要用的。那第二点呢，就是礼仪方面不要只留给聚会，像平常在家里面的日常的一日三餐，还有接待邻居访客，去别人家做客，跟同学朋友出去玩耍，那这些情况下都可以去坚持练习。 那还有就是要多实践，那少跟孩子讲一些大道理。孩子在学校要做到礼貌，那回家也是要多肯定的。那么还有就是在孩子跟同伴发生矛盾的时候，先处理一下孩子的情绪，那把情绪处理好了，我们再去处理事情。然后呢，引导孩子要换位思考，要学会去道歉，学会去共情，理解他人的感受。那这个礼貌呢，它也不是一天练成的，需要家庭和学校两者互相的配合延续，啊，也不是靠一次这个聚会的临时表演呀，来训练好的，它也是藏在日常的一言一行当中的，所以需要家校配合度非常的高，才能把孩子们的这个礼貌习惯训练好。
0: 嗯，好的，也非常感谢季老师今天能够连线到花样童年节目当中，和我们共同参与了今天的爸妈课堂。看一下时间，和季老师您的交流线到这儿了，也祝您节日愉快，再见。
1: 好，再见。
0: 其实啊，在节假日的时候真的会让家长头痛啊，那就是自己的小孩怎么样表现给自己长面子。虽然说刚才我们和季老师聊了很多啊，但是在这儿我们也来聊一聊自己的心里话，私下的话。我们总说怎么样让孩子能够在大人面前有面子，我们刚才和季老师共同谈到的这样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那就是既让孩子觉得自己被尊重，同时我们又能够引导孩子尽可能的表现得有礼貌，但这一切的前提一定是让孩子去舒适。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就像在节目开头的时候我提到的那样，我们现在去回想一下，各位，我们在小时候在众人面前被我们的父母去贴标签，去贴一些不友好标签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想起那么一刻半刻，对吧？所以这些东西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在孩子的心里磨灭，反而悄悄的会在他们心里留下烙印。将来会发生什么？每个人都不好说，也许有些孩子内心强大，自然而然的不会受到童年时期这样烙印、阴影烙印的影响。也许有些孩子心理脆弱，接受能力较差，可能啊就会伴随他们终生。我们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词叫什么呢？叫讨好型人格。什么意思呢？就是面对周围很多的朋友、家人，甚至是陌生人发来的邀请、发来的邀约，没有办法张口去说拒绝，没有办法去说不，哪怕自己已经很累很疲惫的时候，依然没有办法去拒绝别人的请求，为的就是能够让身边的人能过得更舒服一些，更开心一些，反而委屈了自己。这样表面上当然每一个人都觉得，哦，这个人非常的有礼貌，他是一个好人，但究竟他自己过得好不好，我想每一个人内心应该有自己的答案。所以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一个基础，那就是让孩子能够舒服，能够接受，要和他们去商量，把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来看待，而不是我们的一个附属，而不是家长的一个小玩意儿。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过后继续关注到今天的花样童年节目当中。

0: 倒行逆施。
1: 小人伍子胥，听闻阖闾公子招贤纳士，小人自认还有些本领，恳请公子收留，小人必定抛心沥胆以报公子。
2: 听说那楚平王昏庸无道，因为有人诬告太子，他就将太子处死，还把作为太子老师的你父亲一家逼杀。
1: 是，正是如此，小人之所以脱逃，就是想为全家报仇。
2: 我可以收留你，但是你需要先证明自己的价值。
1: 愿为公子效劳。
2: 如今的吴王之位本该是我的叔叔季札，但是他不愿做王逃走，于是改为我的叔叔姨妹即位。但是姨妹何德何能，若是按父子排位，吴王当是我来做。
1: 小人明白公子的意思了，公子可寻一机会将吴王请来府上赴宴，再请勇士扮作上菜的仆人，趁那吴王饮酒时将之一击毙命。
2: 真是妙计，好，就按你说的办。在伍子胥的帮助下，阖闾成功杀掉了自己的叔叔，成为了新的吴王。之后不久，伍子胥帮助吴王强大了吴国，吴国开始了对楚国的征伐。吴国一路打到了楚国都城郢都，眼见退敌无望的楚昭王只得悄悄出逃。
1: 恭喜大王，如今郢都城破，楚国已然算是覆灭了。
2: 这都要归功于大夫以及孙武军师高超的谋略啊，谢大王褒奖。
1: 可是大王，如今郢都虽破，但是楚昭王尚在逃，楚国民心一定不能安定。臣有一计，就算短时间内不能抓到楚王，也能让楚国民心动摇。
2: 哦，大夫有什么妙计？
1: 大王可下令将楚国宗庙全数拆毁，让楚王室的一切踪迹从此消失无踪，如此一来，百姓自然便心向吴国了。
2: 大王，此计不可啊！若是刚入城便拆毁楚国宗庙，恐怕会给百姓留下您暴力的印象。
3: 哎呀，寡人本来就是冲着灭掉楚国而来，百姓早晚都要认寡人这个王，这楚国宗庙早晚都要拆，这时候拆了也好。
1: 哈哈，大王英明，臣还有一个请求。
2: 你说。
1: 大王也知道楚国先王与臣有血海深仇，臣想请大王派一队工匠随臣一同将那楚平王坟墓挖开。
2: 此次灭楚国你有大功，这种小事你看着办吧。
1: 多谢大王。
2: 大夫，楚平王应该就埋在这里。
1: 难道楚平王的尸身不在这里？
2: 大夫，以小人经验，此棺乃是一具隐棺，楚平王真正的棺材必然还在下面。
1: 此话当真？
2: 小人不敢保证，但是有很大的可能。
1: 挖！
4: 大人，挖到了，棺材里有尸身。
1: 给我把尸身弄出来，我要先抽他300鞭解恨。
5: 大人，您的好朋友申包胥大人来了一封信。
1: 前些日子我抽了楚平王尸身300鞭，又砍下他的头颅，就知道好友听闻以后会来信责怪我， 我写一封回信，你给我送去。忠孝不能两全，我已经是没有办法了，所以才赶出这种倒行逆施、违背常理之举，好友莫怪啊。

0: 这就是倒行逆施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倒行逆施原指做事违反常理，现在多指违背社会正义、时代进步或人民意愿的行径。
1: 小朋友们，我们可不能做倒行逆施的人哦。
2: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3: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2: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4: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5: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2: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6: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7: 回望峥嵘岁月，致敬时代楷模，一代代科研工作者潜心钻研，默默奉献，用知识报效祖国。接下来我们走进板块，我和我的祖国共和国不会忘记，一起来认识青蒿素之母屠呦呦，聆听她攻坚克难的动人故事。1930年12月，屠呦呦出生于浙江宁波，她的名字出自诗经，仿佛冥冥中注定了一生与青蒿的缘分。1955年，从北京医学院药学系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工作至今。1969年，34岁的屠呦呦紧急接受任务，以课题组组长的身份研发抗疟新药。疟疾在全球肆虐数千年。此前，全国7省市已筛选万余种化合物和中药草，均未取得理想结果。最初课题组只有他一人，他用3个月的时间收集整理了2000多个方药。历经数百次失败后，屠呦呦重新翻阅古代医书，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青蒿一握，以水2升渍，绞取之，浸服之，这样的记载让他醍醐灌顶，温度是提取有效成分的关键。他创建了低温提取方法。1971年10月4号，第191号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100%。为了验证安全性，屠呦呦率先以身试药。他说：“我是组长，我有责任第一个试药。”1972年，青蒿素被成功分离提纯，改写了人类抗疟历史。从20世纪90年代起，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以青蒿素为主的联合疗法作为治疗疟疾的首选方案，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2015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本土科学家。他在诺贝尔演讲中说，青蒿素的发现是中国传统医学对世界的礼物。一腔热忱赴边疆，一片真心暖少年。在我们新疆，也有许许多多心怀大爱的年轻人，把青春奉献给这片土地。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我和我的祖国天山儿女的家国情，一起来听听许静文扎根黎城传递温暖的感人故事。2020年夏天，从吉林大学播音主持专业毕业的许静文，作为学校研究生支教团的一员，第一次来到库尔勒， 在库尔勒市第六中学和第二十中学支教一年，他教孩子们练习发声，说好普通话，还在母校支持下办起学校第一个话剧社，带着各族学生排演《雷雨》《王昭君》，拿了自治区二等奖、八州一等奖。班里有个男孩，老师怎么劝都不好好读书，许静文不把他当问题学生，课间常去找他聊天，像朋友一样分享电影和趣事。一天黄昏，男孩塞给他一张皱巴巴的纸条就跑了，展开一看，是一行稚嫩认真的字：老师，因为你说的话，我决定要好好读书了，我要考个好大学。在库尔勒，各族老师常邀他去家里吃拉条子、抓饭，把自家院里刚摘的桑葚洗干净送到学校。离家几千公里，他却找到了家的温暖。2021年支教结束，他心里埋下一句话：我一定会回来做些什么。2026年6月1号，他以捐赠者的身份重返故地，把攒下的10万元交到两所学校，通过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专款落实。这10万元是他从读大一开始，从一场100-200元的商业主持做起，一点点攒下的。还有在母校组织蜂蜜义卖筹得的10000多元。再回来，他和学生们当年种下的杏树、桑树已经亭亭如盖。他说，下一次做公益，肯定不是一个人的行动了，会是一群人一起的。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花样童年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3: 放松的心情，
4: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3: 不经意的美好。
5: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3: 听得见的浪漫，
6: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3: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联播重播版，新疆新闻广播 FM96.1，欢迎您锁定收听。
1: 新疆广播电视台，
2: 新疆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克拉玛依市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4: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2度。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凝心聚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陈小江主持会议。
3: 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调研检查节日期间安全稳定和市场供应等工作。
4: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专栏播出新闻专稿，新疆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3: 2026年自治区民营企业服务月专场招聘活动在和田市举行。
4: 新疆铁路部门计划增开571列临时旅客列车，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9月23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交流研讨，再学习、再领会、再对标，进一步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的重大政治意义、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凝心聚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会议指出，2025年9月23号至25号，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题词重要贺匾，为在新起点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擘画了宏伟蓝图。一年来，自治区党委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关心关怀，把大庆活动激发的爱党爱国热情，转化为开创新疆更加美好明天的坚定信念和实际行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持续推进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要持续巩固新疆安定团结和谐稳定局面，不断完善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工作体系，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确保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坚定不移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面贯彻民族团结

0: 进步促进法，加强文化润疆，注重以文化人，着力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加大请进来走出去力度，讲好新时代中国新疆故事，营造良好外部环境。要坚持走符合新疆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环境承载力，以增加就业为导向，加快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强同周边国家地方间务实合作，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办好各类民生实事，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加快解决制约南疆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全力做活南疆起眼。要完善兵地融合发展长效机制，全力支持兵团发展壮大，巩固兵团深化改革成果，加大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力度，加快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建强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把全面从严治党置于新疆改革发展稳定全局中统筹谋划，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保障。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同志们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建设农业强区目标，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乡村治理效能，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让各族农牧民群众生活更加幸福美好。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充分发挥新疆产业的特色和优势，全面推进制造强区建设，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深化创新成果转化和场景应用，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对中秋国庆假期重点工作作出部署，强调要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强化值班值守，抓实重点部位安全防范，妥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防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要深挖消费潜力，优化实施两新政策，加强旅游市场和食品安全监督检查，保障节日市场平稳有序运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疆台消息，在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9月24号调研检查安全稳定、市场供应、项目建设等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全区各族干部群众致以美好的节日祝福。陈小江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0: 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确保各族群众度过一个安定祥和、温馨喜庆的节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乌鲁木齐市委书记王林参加有关活动。陈小江、艾尔肯图尼亚兹来到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深入调研节日值班备勤、服务群众等工作开展情况，调度地州市维稳安保工作，向全江各级公安干警表示诚挚慰问。陈小江强调，中秋国庆假期时间长，人流车流量大，各类活动密集，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落实落细维护稳定各项措施，切实维护良好社会治安，提供更多便民利民的暖心服务，营造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和节日氛围。陈小江、艾肯图尼亚兹来到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指挥中心，听取执勤备战、应急救援等工作汇报，向广大消防指战员送上节日问候。陈小江说，消防队伍同老百姓贴得近、联系紧，希望大家扛牢保民平安、为民造福的神圣职责，认真做好应急值守和隐患排查整治，提高救援实战能力，切实守护万家团圆安宁。陈小江、艾尔肯图尼亚兹很关心节日市场供应情况，他们来到乌鲁木齐北元春市场调研检查民生商品保供稳价、食品安全保障等工作。市场内各类货品储备充足，购销井然有序。陈小江同商户亲切交流，详细询问进货渠道、销量和价格等，叮嘱他们依法诚信经营，把好农副产品质量关，让各族群众吃得放心安心。陈小江强调，节日物资保供事关千家万户，要着力丰富市场供应，加强价格监测监管，加大食品安全执法检查力度，确保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中湾街正在建设新疆最长商业步行街，陈小江、艾肯图尼亚兹来到项目现场，听取工程规划建设、安全生产等工作介绍，看望一线建设者。陈小江叮嘱相关负责同志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管理措施，严守质量标准，推进项目如期建成，为丰富城市业态和消费场景，促进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力。陈小江在调研中强调，各地各部门要细化实化维稳举措，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统筹防范化解各领域重大风险隐患，持续巩固社会和谐稳定、群众安居乐业良好局面。要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深入排查整治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抓住施工黄金期，加快推动项目建设，多措并举扩大消费，丰富文旅供给，推动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提质增效，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扎实做好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实事，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加强职守、靠前指挥，扎实推动各项工作措施落地见效，确保经济社会发展平稳有序，各族群众平安欢乐过节。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潘西参加有关活动。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2025年9月24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一年来，全疆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扎实推进，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迈出坚实步伐。请听报道。
2: 金秋九月，新疆瓜果飘香，景色宜人，即将迎来中秋国庆假期，从城市到乡村洋溢着浓浓的喜庆氛围。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展厅正式开放一年来，已迎来近139万人次的观众。乌鲁木齐市民岳彩存：
3: 现在真的是太好了，你看路多宽，到处都是高楼大厦，交通非常方便，我们邻里之间也是相处得非常融洽。
2: 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一年来新疆上下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社会大局持续稳定向好，民族团结不断巩固。伊宁市六星街这个多民族共居、多元文化荟萃的街区，历史底蕴深厚，以别具一格的魅力吸引海内外来客。安徽游客张林子璇：
4: 建筑首先维护的感觉也很好，颜色搭配的也是非常好，就给人一种非常想在这边参观的感觉。
2: 伊宁市六星街某特产店店主马俊燕：
5: 今年夏天呢，六星街特别热闹，各组邻居也是互相帮助，也正是因为我们新疆安定团结和谐的好环境，才会让游客们越来越多。
2: 暮色渐浓，华灯初上，和田夜市里香气四溢，各地游客慕名打卡，沉浸式感受和田烟火气。今年以来，这里日均游客超过了5500人次，以江外游客居多。上海游客刘一佳对这里的美食赞不绝口：
6: 逛了一圈夜市，基本上就把新疆所有的美食都能吃到，不虚此行。
2: 旅游业是社会稳定形势的晴雨表。2025年，新疆接待游客3.23亿人次，同比增长8%，创下历史新高。稳将新疆重在基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筑牢反恐维稳的人民防线。一年来，新疆积极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增进五个认同。喀什市东湖街道东湖社区在老旧小区改造中，完善了卫生服务站、日间照料中心、图书馆、菜市场等便民设施，并通过常态化开展文体娱乐、邻里联谊、志愿服务等活动，让各族居民在互动交流中增进了解，加深情谊。东湖社区居民阿尔兹古丽艾迪热斯：
7: 谁家有困难，大家肯定都会搭把手，逢年过节我们互相去家里做客，日子过得特别暖心。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文化润疆，注重以文化人，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在新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实施。本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正在各地火热举行。九月，《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正式出版发行，深刻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新疆的光辉历程，全面呈现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成功实践。五月，2026姜超联赛火热开赛。赛场内外皆是流动的新疆风情画卷，成为文化交融的鲜活样本。站在新起点，新疆将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凝心聚力，久久为功，努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8: 新广时评。
0: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团结奋斗，更好建设美丽新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长期以来，新疆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建美好家园，形成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凝心聚力谋发展，同心协力创未来，这就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促进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团结奋斗，砥砺前行，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建设美丽新疆。
1: 今天 2026年自治区民营企业服务月专场招聘活动启动仪式暨和田地区现场招聘会在和田市丝路零工市场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王栋、苗雨恩的报道。
9: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各个企业展位前围满了前来咨询的求职者。求职者奥古利尼萨·奥布利海日告诉记者，
10: 想干一份工作，就是关于会计类型的，薪资待遇就是3000到4000就行。
9: 本次招聘会共吸引171家企事业单位参与，提供包含信息技术、纺织服装、制造加工、批发零售、文化娱乐等领域的5565个就业岗位。和田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主任何刚表示，
11: 落实落细、创业扶持、用工对接、社保补贴等惠企惠民政策，常态化开展专场招聘、直播带岗、职业指导、技能培训等服务，用心用情解决企业招工难、群众求职难问题。
0: 中秋国庆假期，新疆铁路部门计划增开临时旅客列车571列，全力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任其超的报道。
12: 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自9月23号到10月8号，为76天。新疆铁路预计发送旅客318万人次，同比增长9.3%。客流最高峰将出现在10月1号，预计发送旅客30万人次。新疆铁路部门统筹运力资源，采取增开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提升热门方向运输能力，将分别在南疆方向增开201列，北疆方向增开320列，东疆方向增开16列，出疆方向增开34列临时旅客列车。旅客山先生，
13: 现在旅游旺季，买票就比较紧张，增加列车之后我们买票比较方便和容易快捷一些。
12: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站客运车间副主任高坤表示，铁路部门将持续擦亮天山雪莲服务品牌，让旅客出行更顺畅更舒心，
14: 灵活调整验证、检票、出站等通道数量，便捷旅客出行，加派人员在高峰时段电梯、地道、站台等重点区域服务引导，落实重点旅客预约帮扶，为老人、儿童、残障旅客提供全程贴心陪护，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 中秋节至国庆节假期，乌鲁木齐市文旅部门将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丰富群众假日生活。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15: 9月25号至10月10号，新疆古生态园汉血马基地景区下调门票价格，搭配开园仪式、非遗走秀、景区 NPC 互动等特色活动，打造沉浸式游玩体验。乌鲁木齐文化中心月满华夏、礼赞华诞2026中秋国庆双节系列活动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7号，广场展演、场馆展览、剧场演出轮番登场，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场馆全部免费开放。文化中心影城推出29.9元特惠票价。乌鲁木齐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娜介绍，公司运营的天山野生动物园也将推出假期特别活动。
16: 广场上有活动，场馆里有展览，剧场里有好戏，从早到晚都有去处。节假日期间，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9月25号、26号还有吊羊比赛，奖品附送骆驼、牛、羊，每天赠送500份免费抓饭。
15: 同时，乌鲁木齐市文旅部门将发布6条精品旅游线路，策划169项、300多场文旅活动，包含文化体验、休闲游乐、美食消费等。乌鲁木齐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市文物局宣传推广与对外交流科副科长马丽玲，
16: 大家可以欣赏中秋晚会，在大巴扎文庙还可以观赏鱼灯巡游、舞狮和皮影戏。各个景区也将开展马术秀、菊花展和民俗诗会。农民丰收活动即将火热开启，市民游客可以带着孩子走进田间，体验农耕乐趣。
0: 新疆台消息，中秋国庆将至，自治区纪委监委对5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具体如下。乌鲁木齐市委原副书记、政法委原书记马志军不正确履行职责，导致资产闲置、违规公款吃喝、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活动安排等问题。2018年，马志军任于田县委书记期间，在未经科学论证、 未对引进企业资金实力、履约能力进行背景调查的情况下，个人盲目决定引进农业种植产业项目，在投入大量财政资金后，因引进企业

0: 书记县长期间，作为主管农业农村工作的领导，工作浮于表面，履行监管责任缺失，对该县两种繁育中心运营中存在的各种管理乱象督促整改不力，致使两种繁育中心牲畜大量死亡，造成国家投入项目资金未能产生经济效益。2013年至2015年，多次违规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礼品礼金。阿地利玉努斯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伊犁州伊宁县应急管理局原党委书记、副局长、四级调研员韩亮脱离实际，盲目铺摊子上项目，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2023年至2024年，韩亮任伊宁县维吾尔玉旗温镇党委书记期间，为追求个人政绩，在未进行可行性研究的情况下，擅自决定使用辖区6个村的集体资金打造旅游项目。因选址偏远、经营管理不善等原因，项目仅运营3个月就倒闭，这是村集体资产闲置浪费。2021年至2025年，在中秋节、春节等节点，多次违规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礼品礼金。韩亮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塔城地区水资源中心原主任孙强急功近利，重复建设项目，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2021年至2024年，孙强任托里县多拉特乡党委书记、四级调研员期间，为追求表面工作亮点，打造观摩示范村，将该乡吉野克村刚建成不到一年的海棠果园项目中部分原有果树、人行道花砖和绿化管网等配套设施予以拆除，在原址再次投入大额资金建设文化广场，提升改造项目，造成公共资产损失。2014年至2025年，多次违规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礼品礼金。孙强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和田地区民丰县若克雅乡人民政府原3级调研员祝维亮摊派费用搞形象工程，增加基层债务负担，违规收受礼品、公款吃喝等问题。2019年至2021年，祝维亮任民丰县萨勒乌泽克乡党委书记期间，为打造养殖观摩点，不顾产业发展实际，盲目举债，实施联合养殖场建设项目，将项目费用分摊给辖区8个村，增加村集体债务负担。2015年至2021年，多次违规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烟酒等礼品，虚列开支、公款报销、个人宴请费用。朱维亮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以上问题是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的典型，有的违规接受旅游活动安排，收受礼品礼金，有的公款吃喝，守不住原则底线，由风及腐，有的政绩观存在偏差，不正确履行职责，急功近利，盲目蛮干，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相关人员均受到严惩。
1: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0: 乌鲁木齐多云见晴，15到22度。
1: 阿勒泰多云转晴，9到21度。
0: 塔城晴，9到22度。
1: 伊宁多云，12到25度。
0: 伯勒多云，11到23度。
1: 克拉玛依多云，15到23度。
0: 奎屯阵雨，12到26度。
1: 石河子多云，13到25度。
0: 昌吉阵雨，15到25度。
1: 哈密多云，12到31度。
0: 吐鲁番多云，18到31度。
1: 库尔勒多云，18到26度。
0: 阿克苏阵雨，13到23度。
1: 阿图什阵雨转多云，15到27度。
0: 喀什阵雨转多云，14到27度。
1: 和田多云转晴，14到26度。
0: 乌鲁木齐多云见晴，15到22度。
1: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本次节目编辑王乐巧。

0: 董志勇、杜浩，主播安瑞、子涵，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十三兄弟。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翔。最近新疆的旅游可以说是悄悄迎来了一波高质量主力军，有钱有闲更懂享受旅行的银发群体正在强势出圈，稳稳撑起新疆长线品质游市场，带火了新疆的慢节奏深度旅行。数据显示，今年六月国内长线游55岁以上的银发用户预订占比接近70%，人均客单价同比上涨约18%。新疆旅游协会副会长介绍，今年上半年来新疆的中老年游客同比增长超过40%，银发游已经成为继暑期亲子游、自驾游之后最稳定的主力客群之一。旅游专列当中呢，中老年游客占比接近80%。高品质、高预算是当下银发游客的鲜明标签。起步24,999元的长三角之星银发专列，首发就全线爆满，一票难求。新东方快车、天山号等高端专列也持续热销，热度呢是居高不下。和普通旅行团不一样，银发游客选团不拼低价，不赶行程，独立卫浴、智能设备、紧急呼救系统全套适老配套都是他们的硬性标准。游得慢，住得好，吃得香，这种舒适放松的品质漫游已经彻底取代了走马观花的低价观光游，成为新疆旅游的新主流。从业18年的资深导游赖建平介绍，他说，现在呢，中老年游客旅行非常有讲究，行程节奏必须舒缓，单日车程不超过500公里，住宿标配3钻以上酒店，每天晚上21点前必须返回酒店休整，全程主打一个舒适、安全、轻松。紧跟银发游的热潮，新疆文旅服务也在持续的提档升级。目前呢，全疆650多家景区对65岁以上的老年游客实行免票或半价优惠。赛里木湖、喀纳斯、那拉提等各大核心景区全部开通绿色通道，配备便民轮椅、第3卫生间等暖心适老设备。那让不少的旅行团还推出了一些专属的定制服务，包括比如说晨间健身操、夜间客房的巡访，包括这些细节服务啊，是直接拉满，全方位的守护老年游客的出行体验。优质的漫游体验不仅圈粉了国内的银发群体，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境外老年游客慕名来疆。产业布局上，新疆也在持续发力，提前布局。据新疆旅游协会相关负责人的介绍，新疆呢正在筹备成立康阳旅游协会，依托吐鲁番的沙寮、特色温泉等特色资源，打造专业化康阳示范基地，为银发游

0: 游客提供多元化的康养旅行选择。与此同时，新疆银发游的国际化脚步也在持续加快。今年年末，东南亚多国旅行社将组团来将采线考察，重点调查新疆冰雪旅游资源，计划把新疆冬季银发游产品正式推向海外旅游市场。据中国旅游研究院的预测，2028年全国银发旅游市场规模将突破2.7万亿元。面对巨大的银发经济蓝海，依托顶级的自然风光、深厚的人文底蕴和不断升级的暖心服务，新疆正在持续擦亮品质银发游名片，用心留住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让大美新疆成为银发一族安心度假、惬意漫游的优选目的地。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当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啊，大家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丝路视听，在线收听回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26岁的新疆姑娘迪利努尔·图尔逊江，凭借一句“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火爆全网。她用最真诚的话语诉说大国工程带给边疆百姓的温暖，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位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的新疆导游。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眼下，新疆即将迎来旅游旺季，辽阔草原、壮美山川、浓郁民族风情吸引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导游迪利努尔·图尔逊江也忙碌了起来。刚送走上一批游客，他就立刻衔接后续行程，细致规划路线，梳理讲解内容，落实食宿安排。
2: 现在看我的团期，下个月、下下个月都排好了，北疆也有，南疆也有，这样子。
1: 这样忙碌的状态是迪利努尔·图尔逊江的工作日常，而让他圈粉无数、成为网友喜爱的新疆代言人，是今年前不久的一段短视频。当时他带领一对台湾游客返程，途经天山舍利隧道时，一段走心的讲解被游客随手拍下。短视频一经发布，迅速走红全网。
2: 他们是从台湾台北飞，在香港转机，然后到乌鲁木齐，再到喀什，本来是8天的一个行程。第7天的时候，刚好3月18号库尔勒返回乌鲁木齐的途中，经过天山胜利隧道，我们就给他们介绍这个工程，游客帮我拍了一段视频。视频里面也有一句话，客人说的太伟大了，就是他们也表示非常的震撼，非常的敬佩佩服。这种
1: 长久以来，巍峨天山横亘南北，交通不便，路途遥远，是一代代新疆人的出行困扰。2025年12月26号，天山胜利隧道建成通车，彻底改写南北疆通行历史。穿越天山从3小时缩短至20分钟，乌鲁木齐到库尔勒车程从7小时压缩至3.5小时，通行里程减少近170公里。为了把这份家乡的巨变讲给每一位游客，迪利努尔·图尔逊江早早搜集资料，用心打磨讲解内容。
2: 就是我知道我带团的时候我肯定会经过这条隧道，所以就开始提前准备嘛。然后我自己网上也看了很多资料，把网上看到的那些讲得很打动人心的这种话语引用过来，融合自己的这个身上的经历给客人讲。可能就是因为很真实的这种感觉才被那么多人喜欢吧。
1: 不讲枯燥术语，不用刻板话术，迪利努尔·图尔逊江以亲身感受说出了那句出众无数人的话语：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短短一句话，饱含着他对家乡变化的感慨，更蕴藏着祖国对边疆儿女的深切关怀。
2: 天山那头有人民这句话也是我自己先深深打动，是因为你看，我是南疆的孩子，我在乌鲁木齐上的大学。当时我们暑假寒假回家或者是来学校的时候会坐火车，那个火车票也很难抢，我们只能抢到硬座或者站着回去的票，那是20多个小时。当我听说祖国他给我们把天山给打穿了的时候，当时就是觉得不可思议。所以我是被祖国对我们新疆人民的这种关怀打动了。
1: 突如其来的走红让迪利努尔·图尔逊江收获了全网关注和点赞，惊喜之余他也满心欢喜。真诚服务、用心待人是迪利努尔·图尔逊江一直坚守的工作原则。这批走红视频里的台湾游客早已和他结下深厚情谊，去年10月他就全程接待过这支旅行团。旅途中他不仅讲解自然风光，还和游客分享自己家乡的生活与发展变化，让游客对南疆心生向往。
2: 北疆也是我带的，然后当时 他们也玩的也特别开心，然后因为我是南疆人嘛，然后他们也好奇，他就表示下次有机会还要去南疆玩，然后我说我非常欢迎你们，如果下次你们真能来南疆，就邀请你们到我们家里来做客。
1: 如今的迪利努尔图尔逊江常年往返天山南北，熟悉新疆各地美景与人文故事，但很多人不知道他从小生长在阿图什市的一个农民家庭，上大学前去过最远的地方只有喀什。怀揣着对远方的向往，他在高考后毅然选择旅游管理专业，立志成为一名导游，追梦路上脚踏实地。2021年还在读大三的迪利努尔图尔逊江从导游助理做起，虚心向资深导游学习，积累接待经验，打磨讲解技巧。2022年毕业后，他考取导游资格证，正式成为一名全职导游。在他心里，导游是新疆对外展示的窗口，一言一行都代表家乡形象。
2: 比如说去喀纳斯玩的时候，我每次去喀纳斯，每次陪客人一起爬那个1068个台阶，我本来就起得早睡得晚，我肯定会累，但是我看到游客在那儿欣赏风景拍照拍视频，觉得哎，这个地方没有白来的时候，我所有的疲惫就烟消云散了。我是热爱这个行业，热爱家乡。
1: 能歌善舞的迪利努尔图尔逊江还会在旅途中为游客即兴唱歌跳舞，用热情欢快的民族歌舞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真切感受新疆少数民族的淳朴热情，领略多元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2: 我们新疆的少数民族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让大家就知道网上那些说的新疆的少数民族能歌善舞，这不是白说的，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给大家看的，我都会唱首歌跳跳舞这样子。
1: 对迪利努尔图尔逊江而言，导游这份职业承载着他对家乡的全部热爱，游客的认可与夸赞也让他倍感自豪，充满干劲。从向往远方的南疆姑娘到传递美好的家乡宣传员，迪利努尔图尔逊江怀揣热爱真诚前行，在新疆的秀美风光和八方游客之间架起一座温暖的连心桥。提及未来，他热情地与记者分享，希望不断精进自我，用心讲好新疆故事，让更多人奔赴新疆，爱上新疆，
2: 继续提升自己吧，提升自己的这个专业知识，然后各个方面要做好服务，然后的同时还要继续拍我现在目前在做的这个抖音账号，就是继续讲好新疆故事，继续拍好视频，我会继续想让他们想来新疆，也想让他们来到新疆之后不要踩雷，开开心心的来，开开心心的回。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3: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将为您播出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今天为您播出第24集，一起来聆听。
5: 去留肝胆两昆仑， 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6: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7: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6: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7: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6: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7: 请听第24集。
6: 郭焕金连续后退几步，病房面积原本不大，他几乎抵到另一侧的墙壁上。古默见状忙说：
8: 这箱子里不是炸药，别害怕。
9: 您这份信任我怕担当不起，弄丢了怎么办啊？
8: 那么沉，哪个小偷能拿走啊？啊！再说，军营还能丢东西吗？啊！
6: 郭焕金哑口无言，这两个理由无懈可击。一番争执，古默口唇呈现蓝紫，这是心功能衰竭的征象。郭焕金不忍也不敢再和他缠斗，赶紧说道：
9: 古默老师，您既然信任我，我就代您保存，等您康复回高原，宝贝物归原主。
6: 古默轻捶左胸部位说道：

0: 记下了，真啰嗦。
1: 说完之后，赶快把窗户摇上去。古墨病体孱弱，经不得任何风吹草动，若被掠进来的风吹得受了风寒，岂不是千里堤坝毁于蚁穴？古墨仰卧在车内的担架床上，无动于衷，既不张望，也不和任何人告别。那天郭焕金正好配合手术，没能给古墨送行。下了手术台之后，他怅然来到第五病区那间病房里。高原风大，没有病人入住时，床上并不铺放被褥，以免落沙。此刻古墨常卧的病床连铺盖都没有，铁床空荡，若不是床下硕大的木箱，之前一切恍如隔世。没了被褥遮挡，木箱子更显大而突兀，简直像土中长出的怪物。此时应该把箱子放在哪里保管呢？郭焕金找到了护士长钟明。
2: 我有一个难题。
1: 钟明正在忙着核查药品，简短一个字
3: 说。
1: 郭焕金单刀直入。
2: 刚送下山的病人古墨留下个箱子，放在哪里？
3: 箱子在哪？
2: 啊，在他原来的病床下放着。
1: 钟明为难地说。
3: 哎呀，病房不是库房。
2: 嗯，我知道，他说医好病后再搬走。
1: 钟明知道司令员曾经亲自到卫生部探望过古墨，这种待遇之前从未有病患享受过，于是他不敢轻慢地说。
3: 你带他保存，先贴个封条。
1: 郭焕金没动。钟明说，
3: 叫你去你就去，本来这个封条应该赶在古墨还没下山的时候就贴上，不过现在贴也不晚，贴好后把箱子暂且放在病房保管。
1: 郭焕金明白了流程，赶紧去办。关于女医生人选，文协李元说，
4: 八名女战士是个建制班，自然先从正副班长着眼考虑。
5: 我提郭焕金，理由嘛不多说了，他聪明好学，团结同志，工作能力强，对病人也很有爱心，手脚灵俐，人也勤快，是个当外科医生的料子。
1: 文慎比不说话半天，才又说道，
4: 手脚灵俐也算优点，又不是选劳动模范。
1: 之所以挑这一条说，因为他心中的理想人选属于小姐身子丫鬟命，被人普遍诟病懒。龙医生温和地驳斥说，
5: 你不搞临床不知道，好医生一定要勤快，尤其是外科医生，简直就是熟练工种，人懒，可做可不做的事儿很容易不做，在某些行业结果就是单纯的工作质量不高，但在外科手起刀落，人命关天，不勤快非出篓子不可。
1: 龙医生和文慎比属平级，排序协理员的位置在业务部长之前，平日文慎比很有自知之明，一旦涉及医务工作安排，退避有方，并不多言，两人相处融洽。不过今日不然，文慎比利剑脉轻轻，他字斟句酌说，
4: 其他方面例如聪明好学，工作能力强等等，麦青青和郭焕金不相上下。若说起天分来，我个人认为麦青青更胜一筹，论勤快这一点，他可能比郭焕金略差点，但这是短板，是可以改进的。
1: 医疗部门从护士到医生有一道鸿沟，这道沟深到能埋葬医务人员的一生，也可以说若没有机遇，想凭个人努力跨越鸿沟几乎不可能。尤其对女兵来说，女医生凤毛麟角，务必记住，部队是男性占绝对优势的武装集团， 从病患数字统计，

0: 男人也占绝大多数，军中女医生概率很低，这个绝好机会，文慎比要为麦青青力争。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凡机缘选拔，最怕有一方势在必得。如果哪位掌权者要为某人说话且百折不挠，一而再再而三争取，那心无芥蒂的另一方速速败下阵来，伯仲相当，除了揭出其明显的瑕疵，一般无法缜密考量，所以没有私心的那一方基本铩羽而归，甘拜下风。这件事就这么内定了。高原战区卫生部按魏顿远司令员指示，派遣女兵班副班长麦青青开始学习野战外科医生技能。当然，在没有最后定论之前，保密。古默离去后，郭焕金一天天掐算着他安全抵达平原的时间。本以为担当护送任务的楚军医连去带来最快也要20多天才能归来，却不想第12天清晨，郭焕金见到了楚医生。他正蹲在门前渠沟处刷牙，满嘴都是牙膏沫子，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刷得十分认真。他迟疑问道：
2: 楚医生，你这么快就赶回来了？
0: 这不废话吗？人都见着了还问什么问呢？楚医生没好气的把一口牙膏沫子呸的吐到渠沟流水中。
2: 古沫可好？
0: 果然，郭焕金要问的重点是令他寝食不安的病人。楚直没有直接回答，说道：
3: 你怎么不问我何时回来的？
2: 啊，你是昨天半夜回来的。
0: 楚直一惊说道：
3: 你如何知道的？这么惦记我？
2: 哼，楚医生想多了。昨晚部里集中听新闻联播时没你，今儿一大早现身，肯定是半夜回来的。
0: 楚直吹出一口饱含薄荷味的胸臆之气，自作多情了。郭焕金问：
2: 哎，你把古沫送到了？
3: 哎，送到了。
2: 啊，那也太快了。昼夜兼程。哼，那古沫的身体受得了吗？
0: 望着郭焕金满怀期望的脸庞，楚直想，长痛不如短痛，硬下心肠说：
3: 古沫的身体已经无所谓了。
0: 郭焕金神色如常，嗔怪道：
2: 楚医生，不带这样乱开玩笑的，他也是你的病人，疯狂赶路太辛苦了，你真不关切人。
0: 楚直心想，高山缺氧，提前让小姑娘得上老年性痴呆，完全抓不住重点。他站起身冷峻地说：
3: 我没跟你开玩笑。
0: 郭焕金疑惑道：
2: 楚医生，大清早的，我招你惹你了？发什么火啊？
0: 楚直图穷匕现，直截了当说道：
3: 古沫死了。
2: 啊？
0: 郭焕金傻呆呆反问：
2: 什么叫死了？
3: 你当了这么长时间卫生员，竟然不知道死了是什么意

0: 怎么？就是没呼吸，没心跳，没意识，没任何生命体征。你明白了吗？
1: 你说的是古墨。
2: 郭焕金惊涛骇浪地明白了，眼泪簌簌落下。
0: 我尚未来得及将他送至平原，他的病情突然恶化，丢了生命。
2: 郭焕金抽噎着问道：“
1: 古墨的死在高原。”
2: 楚直低下头不想说，但必须说。
0: 高原辽阔，第五天我们马上就要走出高原边界了。古墨突然对我说，我不走了，我决定留在高原陪着老虎。
2: 郭焕金睁大迷蒙双眼。
1: 后来呢？
0: 他的病情急剧恶化，我用尽九牛二虎之力救他，但他完全丧失活下去的意志。临终之时，他托付我三件事，其中一件与你有关。
2: 郭焕金半仰着脸，想对抗地心引力的作用，将那些未及涌出眼眶的眼泪重新吸收回去，但他再阻挠，眼泪还是直线落下，将脚下的土层砸出小坑。楚直不忍看他的脸，兀自对着虚空说道：“
0: 第一件事，他将林先生生前的研究成果托付我，让我想法把他们投到国外去发表。第二件事，他说有一个箱子，原本托你保管，他把箱子和里面装的所有东西都送给你，随你处置。第三件事，说他的尸身埋在高原，不用挖坑，只需将他平铺在地，身上堆满石块，就告完成。他随身带着一把梳子，让我插在石冢之上。”
2: 楚直从医多年，阅见无数生死，他亲自负责送下山的病人最终死在高原边缘，让他痛彻心扉。医生之悲，通常以冷静漠然的方式表达。对于已逝之人的托付，他会认真对待。第一件事，探家时完成。他来自内地大城市，圈中不乏有学养之人，与国外学界有联系，可谓之权力斡旋。第二件事，他已转告郭焕金，此后随他处置。第三件事，他虽不明原因，但死者为大，他和随行司机完全按照古墨的意愿办妥。楚直挺直身躯，这让他原本颀长挺拔的身体更显昂藏。他展开双臂扩胸，挥向蓝天，连续做了几个深达肺底的呼吸，然后对郭焕金说：“
0: 回屋吧，外面冷。”
2: 郭焕金似乎没听到他的话，一动不动望向古墨曾经住过的第五病区方向。楚直低声说：“
0: 特别难过。”
1: 我不相信他会死，楚医生，你一定是在骗我。
0: 我也希望我在骗你，但是我没有。
1: 那你不应该告诉我。
0: 我也不希望由我告诉你，古话里这叫报丧，但你终会知道。如果我瞒了你，你从别人嘴里延迟知道噩耗，会更难过。
2: 郭焕金久久无言以对，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1: 你找到梳子了吗？
0: 嗯，古墨的私人物品非常少，我在他行李里 很容易找到那把梳子。

0: 桃木的吗？
1: 不是，一把黑色的塑料梳子。当时我还想，塑料梳子平日用用还凑合，若插在高山之巅的石堆上，很快就会风化，用不了多久就碎成渣了。不知古墨这个遗嘱有何深意，我只是一丝不苟地照做了。
2: 顾焕金本想说，我知道他的用意，梳子即是墓碑，可惜啊，他没有另一把桃木梳了。不过对老虎和古墨来说，这不重要。桃木梳和塑料梳在高原暗夜的风雪中会共振和鸣吗？会的，一定会的。他们穿越时空，遥相致意，琴瑟和鸣。月朗星稀时，会缓缓相互梳发，发丝缠绕，几缕纤柔，几根强悍，皆是雪白。但最终，郭焕金什么也没说，只是想起古墨曾经的嘱托，甚是遗憾。他没能完成承诺，没能给他收尸，楚军医代劳了。龙医生在约定时间赶到司令员办公室，魏顿远刚从地下掩体的会议室走出，身上还带着些微暖气。是的，暖气。高原严寒时，地下掩体相对成了热岛。龙医生说，
3: 司令员，休息一下，抽口烟。
2: 魏顿远拿出烟叶开始卷烟，边卷边说道，啊，我第一次听到当医生的人劝人吸烟。
3: 烟这个东西从古代传下来，尤其是打猎打仗的男人都爱抽烟，您不能免俗，我也不是个好医生。
4: 我去打仗又打猎，自有双份理由抽烟呢。
2: 说着他点燃卷好的烟，猛抽一口，眼看着半截烟烧得止于灰烬。龙医生见过很多老烟枪，仍惊叹魏顿远烟瘾之大。魏顿远半眯着眼，深深享受吞烟快感，之后徐徐说道，
4: 现在你可以报丧了。
3: 您怎知我要报丧？
4: 哎呀，看出来了，我当军事长官时常常处理各种丧事。
2: 既然开了头，龙医生也就不用斟酌了，率直说，
3: 古墨病逝。
2: 魏顿远神情岿然不动，轻抖眉毛，表示知道。上下级关系里，谁级别高，谁就有权少讲话。龙医生毫无起伏说下去，
3: 按照他的遗言，遗体葬在高原。
2: 魏顿远如前又嗯了一声，稍后追问了一句，
4: 可有标出精确的经纬度啊？
3: 这个没有，我们的医生不是测绘兵，也没有专业仪器和能力，只记下大概方位。
2: 龙医生嗫嚅着，魏顿远再嗯一声。卫生部长说的是实情，除了林老虎，没人有这个本事。魏顿远连续三个叹息般的嗯，说明他心中涌动着排山倒海的悲痛。龙医生急欲转移话题，
3: 这件事就汇报到这里。
2: 魏顿远仍执念此事。
4: 要女医生护送古墨下山吗？
2: 龙医生心想，有没有女医生你又不是不知道，还用问？又想，司令员一定是因没满足古墨最后的愿望而内疚自责，答非所问道，
3: 已派出最好的医生陪他， 我们尽力了。
4: 魏敦远深深叹息，古墨之死无法扭转，但女医生如果早做部署，应该能满足所愿。死在高原对每个高原人来说都思考过千百次，无论自己死还是他人死都不会引起太大波澜，只是古墨的一个小愿望未能满足，司令员深觉愧对功臣。
3: 司令员，我向您汇报第二件事，正是关于女医生。
4: 司令员引下心中痛楚问，
0: 你们定了？讲。
4: 本来这等小议题不必上升到司令员知晓的层面，只因这是司令员亲自布置下的题目，故有此报告。 魏顿远问，
0: 谁啊？
4: 问完之后觉出多此一举，女兵他基本不认识，就算龙医生报出名字他也根本对不上号。沉浸在古墨夫妇双双殉职的致痛中，他难免恍惚。龙医生回答，
3: 麦青青就是麦父。
4: 龙医生话没说完，魏顿远夹着墨和烟的手指轻轻上抬一毫米，这个名字他知道，上次军区开会时老麦对他说，
0: 小女在你麾下，让她多锻炼。
4: 此话磊落光明，一点差池都没有，唯独魏顿远明白，这个锻炼和一般人理解的锻炼有所不同。
0: 还有什么人选？
3: 没有了。
4: 他本想说自己的意见是郭焕金，但不愿和文慎比产生嫌隙，所以选择不再多说。
0: 哎，上次给我扎针的女娃叫什么名字？
4: 龙医生惊讶当时的高烧居然没把司令员烧糊涂，答道，
3: 当时有两个女卫生员。
4: 魏顿远想起丫头，也想起这个称呼，但不能对外人言。他抛出新线索，
0: 他爹当厨子的那个。
4: 龙医生恍然大悟，
3: 知道是谁了，他爹是大军区小灶上的炊事员，叫郭焕金。
0: 这个厨师的女儿和司令的女儿比起来怎么样啊？
4: 龙医生实事求是地说，
3: 差不多，是正副班长。
4: 他说的是心里话，两个女兵半斤八两，谁当医生他觉得都可以。文慎比定要坚持，他便同意，如果司令员打算插手他也没意见。魏顿元果然给出结论，
0: 我定了，让郭焕金学医生。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5: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6: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4: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6: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 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 96.1 兆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行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6905，13565866905。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5: 早安，新疆！
6: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6: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8: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6: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9: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6: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10: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1: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12: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6: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
7: 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这一时间段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林，在直播间向各位朋友问好。

0: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共同关注到的是甲状腺。甲状腺结节、甲亢、甲减、甲状腺癌，近年来呢，我们对于甲状腺疾病越来越关注了。甲状腺激素对于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生长发育、神经系统功能等都具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甲状腺疾病容易盯上哪些人呢？甲减和甲亢分别有哪些表现？下面我们来邀请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蒋生为您来科普。
1: 还有一大类疾病呢，就是慢性炎症啊，最常见的呢是桥本甲状腺炎。这个疾病呢，早期可以没有明显的症状，到了晚期，往往呢表现的是甲状腺功能减退的表现。很多呢患者会有甲状腺的肿大，质地呢甲状腺呢稍微偏硬一点，往往呢做 B 超呢，有时候可以看到一些小结节，或者说弥漫性病变。在这里最常见的就是 B 超报了一个弥漫性病变，抽血的结果呢往往可能是正常的，或者说两个抗体，就是我们这里所看到的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和甲状腺球蛋白抗体呢明显的升高，有的时候升高的非常高。我们有很多患者经常拿到这样的结果以后呢，非常的担心，很着急的来看病，说我这个指标高的特别多，比参考范围高出了几十倍，肯定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病。那实际上呢，这两个抗体的升高，往往呢是帮助我们来诊断这个疾病的原因，但它并不是我们常见的干预指标。所以说这种情况呢，也不要着急，只要我们甲状腺功能是正常的，仅仅这两个抗体升高，临床上呢并不需要做什么特殊的治疗。尤其是在做 B 超的时候呢，又报了一个弥漫性病变的时候呢，也不要紧张，这种弥漫性病变也并不属于我们医学上需要干预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在此我们很多患者朋友们可能手上都有自己的报告，你会看到 B 超报了一个甲状腺弥漫性病变，抽血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所说的甲功三项都是好的，仅仅是这两个抗体明显的升高。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我想我们的绝大多数的患者朋友们也不要过于担心，在有条件或者说时间方便的时候，到内分泌专科就诊一次，听一听专科大夫的意见，只要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往往不见得要用药物去治疗。当然有些情况下我们要想明确诊断，那就需要做这个细胞学的检查，那就要做细针穿刺活检的，这是比较复杂的一些情况，我们才需要这样去进一步的去确诊。我们在临床中各位朋友们最关注的可能还有一大类就是甲状腺结节。随着我们现在体检呢越来越普及，而且在体检过程中呢，甲状腺 B 超几乎是常规的一个检查，所以说患者呢通常在这个体检或者超声检查的时候呢发现甲状腺结节，甚至有可能在做肺部 CT 的时候呢CT 呢扫到了甲状腺，也看到甲状腺结节等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可能发现甲状腺结节。发现一个结节呢，就担心这个结节会不会成为一种癌变的可能啊？这是我们广大患者朋友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其实甲状腺结节发生恶变的概率是比较低的。那么在甲状腺结节里头，很多患者的甲状腺功能的检测呢是正常的，当然还有一些结节可能会具有一定的功能产生激素产生甲状腺素等等的，它会导致我们出现甲亢或者甲减。那么在影像学检查里面，我们这里需要给各位朋友们介绍一下，就是首先呢这个超声，就是甲状腺的超声是诊断甲状腺结节的首选的方法。也有很多患者朋友们来就诊的时候直接说，大夫给我做一个甲状腺 CT 或者说给我做个核磁他觉得可能是不是贵一点的检查更能反映问题。实际上我们每一个检查都是有它严格的适应症的，并不是看它的这个价格的高低。比如说甲状腺结节的检查，那么 B 超我们现在的所说的这个超声是诊断结节最敏感的方法，它可以清楚地显示结节的形态、大小、边界和钙化情况。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呢，到医院检查是先做一个超声的检查。如果说超声的报告呢提示这个患者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才考虑 CT 或者核磁。当然对于一些疑似恶性的病变，在为了鉴别诊断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做这个穿刺获得一些细胞来明确它的这个病理诊断，这是对甲状腺结节的一点关注。那么在甲状腺结节里面呢，也有一少部分百分之5-10%呢

0: 可能确实是恶性病变。甲状腺癌呢也有好多种类型，其中最常见的是甲状腺乳头状癌。但是甲状腺癌呢，总体来说，它在这个恶性肿瘤里面属于相对来说风险低的。多数病人呢，早期也没有明显的临床表现，都是在无意中体检发现的。比如我今天上午的门诊就碰到一个年轻的患者，他本来是因为体重的问题来做减重治疗的，结果我们在给他做常规筛查的时候，发现他甲状腺有一个占位性的病变，其中有一个结节将近2公分，而且呢提示旁边的淋巴结也不太好。那么这个患者呢，他的这个甲状腺结节，我们就要怀疑可能是恶性病变，所以说呢，我们就要需要他再做进一步的一个检查。那么如果是怀疑恶性病变的时候，就有必要呢做一个细胞学的检查，明确诊断，因为他要考虑是否要进一步的治疗，就是是否需要手术这样的问题。刚才前面我们已经简单介绍了甲状腺功能的一些异常，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甲状腺功能减退。那么在这里呢，就提到一个治疗的问题。那么甲状腺功能减退的治疗，我们最常用的是左甲状腺素的替代治疗或者补充治疗。那么左甲状腺素呢，它实际上就和我们人体所产生的甲状腺素呢相似，它可以补充体内不足的甲状腺激素。所以我们很多患者还会问一个问题：我得了甲减，我需要终生服药吗？那么这种情况呢，主要看我们这个甲减的时间的长短和甲减的这个原因。那么有些情况下，我们就是需要终生服药的。那么在服用着左甲状腺素的情况下，把甲状腺功能纠正在合适的范围内，就能保证甲状腺功能的异常呢，不导致全身的代谢异常，不会给我们的健康呢带来相应的威胁。即便是每天吃一次药，那也它也是非常安全的。所以在这一点呢，也是我们在临床中广大患者朋友们问的最多的问题。所以说，有些患者确确实实他是需要终生服药的，而且呢，这一类药物呢，需要每天按时按量的服，保证甲状腺功能的正常。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一类药物呢，它确实非常的安全，无论是在妊娠期、哺乳期、无论是孩子还是老人，在需要吃的时候呢，都应该坚持按照医生的医嘱，按时按量的服药定期复查。那么从病因的角度来说，有些甲减呢，看它具体的原因。有些可能是自身免疫的问题，比如说有些呢可能是手术的问题，包括一些放射治疗等等，所以说呢这些呢可能是导致甲减的一些原因，所以如果有这些病史的，我们需要关注甲状腺功能的一个定期的筛查。对于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慢性甲状腺炎，如果说仅仅是甲状腺的肿大，没有甲状腺功能的减退，一般的都不需要治疗。如果有甲状腺功能减退的，那么应该给予这个甲状腺素的替代治疗，或者说它缺的更多，我们也称之为替代或者补充。另外，对于甲状腺如果是迅速的肿大伴有局部的这个压痛或者肿痛的时候，可能这些呢我们就要去判断它具体的病因，可能也有一些急性的比如说亚甲炎呀等等这样的问题，那么这会涉及到一些专业的治疗。所以我们各位患者朋友们，如果说我们出现了颈部的明显的疼痛伴有发烧等等，这可能需要我们专科的大夫呢进一步帮忙，那就需要到我们的门诊来进一步的去诊断和治疗。至于甲状腺结节如何来治疗，这种情况呢其实就要看具体情况了。对于没有症状的没有恶性这个风险的良性结节，一般来说都是随访观察。对于有症状的或者有恶性明确的恶性证据的，那就要考虑手术的治疗。目前对于甲状腺结节的治疗呢，也存在很多争议很多患者可能存在治疗过度这样的问题，不同的医疗机构在这个方面的认识呢，也不完全一致。但总体来说，在正规医疗机构的内分泌代谢专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是比较客观的。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也呼吁我们的广大的患者朋友们，出现甲状腺结节，那么一定要到正规的内分泌专科进行评估。听一听内分泌大夫的意见，再去决定下一步的治疗，避免出现长一个小疙瘩就去做手术这样的情况，很多时候呢可能会留下一些遗憾。当然，对于恶性的结节，那么一般来说，如果是手术，如果是诊断明确的话，那还是首选手术治疗的，那么手术以后还有一些内分泌的治疗，所以说甲状腺的手术。结节或者甲状腺的肿瘤手术以后，后期的这个管理，它还涉及到内分泌的治疗， 所以说呢，也是建议呢到内分泌的专科进行随访和治疗。总体来说，甲状腺疾病呢是可防可治的，它是慢性疾病，确确实实如果不治疗，可以对我们的健康带来危害。但是呢，绝大多数的甲状腺疾病呢都是相对来说良性的病变，不用呢过于担心。甲状腺的这个恶性病变的比例呢整体是比较低的，所以说呢，通过规范的鉴别诊断、规范的治疗，对未来的生活质量呢影响并不是很大。所以说，包括我们很多甲状腺癌的患者，如果处理合适的话，他生活质量和预期的寿命和正常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所以总体来说，对于甲状腺疾病，在这里呢，就是呼吁我们的广大的患者朋友们，一定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规范的诊治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注意事项。一旦出现了甲状腺的问题，我们很多患者朋友都会关注我平时应该注意什么。其实很多细节上呢，不需要去过于担心和注意，最关键的就一定要是到正规的机构、正规的医疗机构把病情搞清楚，也不要去无谓的去添加一些平时不必要的一些烦恼，影响我们正常的生活。所以说甲状腺疾病呢是一种慢性疾病，但是呢可防可治，只要我们一起努力，通过正规的方法，我相信我们每一位患者都能够获得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状态。好，以上呢就是今天我跟大家简要介绍的甲状腺疾病里面的一些常见的问题。
1: 非常感谢蒋生主任带来的精彩科普。各位朋友，我们一段简短的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复节既有声音，应该是什么样？新疆明医堂工作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推出系列有声科普《二十四节气二十四时光》，与春夏秋冬共鸣。二十四位名中医推荐接地气的节气美食。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3: 我是自治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4: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5: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6: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0: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7: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那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甲状腺的健康。那甲状腺呢，就如同一只小小的蝴蝶驻扎在我们的颈部，也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内分泌器官，掌管着新陈代谢、情绪、睡眠、生长发育，但却常常被我们所忽略。那近年来，像甲亢、甲减、甲状腺结节发病率是逐年在攀升，而且啊，尤其

0: 偏爱女性，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下面我们来请天津市人民医院南开大学人民医院援疆专家、兵团医院普通外科主任王金淼为您科普，我们一起认识甲状腺，守护自身健康。
1: 王主任，这两年好像发现这个甲状腺结节的人挺多的，像我身边好几个同事就查出来甲状腺结节了。刚开始查出来的时候很担心，哎呦，这会不会患癌？这甲状腺结节等于癌症的前兆吗？
2: 这个甲状腺结节呢，跟甲状腺癌呢是两个病。甲状腺结节呢是一种常见的甲状腺疾病，那呢它主要是由于甲状腺细胞长得太快太乱时呢，就会形成甲状腺结节。但是需要跟大家强调的一点是，大多数人体检发现的甲状腺结节都是良性的，仅有少部分人的甲状腺结节是恶性的，因此呢，并非所有的甲状腺结节都会恶变。那么恶变呢，其实呢，也是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方说结节的大小啊、形态、生长速度，包括一些辐射的暴露程度等等，包括家族史等一些，都可能会引起甲状腺结节恶变。
1: 那这个甲状腺结节感觉发病率越来越高，是不是和现在的医疗检查的手段越来越精细化也是有密切关系的？
2: 是有一定关系的。
1: 就是过去可能是甲状腺结节，但是
2: 没有发现
1: 没发现，
2: 或者是没有去提。

0: 原因呢？
1: 啊，确实，现在甲状腺结节呢，包括甲状腺癌，其实都是好发于女性的。目前呢，甲状腺结节，我们最新的数据呢，男女比例呢，大概是在1:4，而且呢，越来越年轻化，但是呢，目前呢，甲状腺结节发生的这个病因呢，不是十分的清楚，可能与多种因素是有关的，比方说长期处于紧张、焦虑、抑郁的状态，还有部分患者可能经常熬夜，包括一些女性内分泌功能的紊乱、免疫功能紊乱，包括还有一些就是碘元素摄入的过多或者过少，长期接触放射线，以及甲状腺疾病的家族史等等，都有可能会造成甲状腺结节的发生。
0: 那像我们可以控制和改变的，比如说管理好我们的情绪，还有这个作息要特别的注意，包括饮食等等方面注意，可能会尽可能的去降低甲状腺结节的发病的几率。那么在全世界范围之内，甲状腺癌的这个发病率虽然说在逐年的提高，但是庆幸的是甲状腺癌的死亡率其实是一直在稳定的下降，是吗？
1: 对，确实像主持人讲的这样。那么最新的数据呢显示呢，甲状腺癌呢确实已经成为增长速度最快的恶性肿瘤。我们国家甲状腺癌的发病率呢以每年20%的速度在持续的增长。那么发病率呢也是从2016年的第七位上升到了2022年的第3位。就是说甲状腺癌的发病率10年间增长了2.25倍。那么但是甲状腺癌的死亡率呢其实是一直在稳步下降的。那么这主要的原因可能首先呢是可能跟广大的老百姓的健康意识的提高，那么甲状腺癌它的早诊早治有了很大的关系。另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甲状腺专科医生的治疗也越来越规范，当然也有就是患者的依从性更好了以后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呢共同促进了甲状腺癌的一个死亡率的稳步下降。那么目前呢我们甲状腺癌5年的生存率已经接近85%了，所以说这个还是一个相当高的一个比例。
0: 看到我们的后台上已经有朋友在发送互动信息了。蓝冠曲奇这位朋友说，王主任您好，我想咨询一个问题，我是今年体检的时候查出来了甲状腺结节，我的母亲有甲状腺癌，所以是有这个癌症肿瘤家族遗传史，我就比较担心，像我的母亲就是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是晚期了，那像我这种症状我需要注意些什么，多久做一次检查，出现哪些信号的时候我要特别的注意？
1: 如果是有甲状腺癌家族史的这种患者呢，如果自身有甲状腺结节的情况下呢，我们建议是每6个月到1年左右要检查一次甲状腺彩超。如果是我们在甲状腺结节我们定期复查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有效的避免发现的时候就是晚期。
0: 那很多人都很关心啊，就是如果说我这个结节当出现一些什么症状的时候，我要小心，这有没有可能是甲状腺癌提示的一些信号？尽管甲状腺癌可能没有什么症状。
1: 对，大多数的甲状腺癌呢，其实在发病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症状的，大多数都是体检发现的。当然也有一些就是可能就是发现的时候呢也是晚期的，这可能跟于自身的这种不注意是有关系的。当然也有一些特殊的信号，比方说就是甲状腺这个结节突然的短期内增大了。另外是有局部的压迫症状，比方说我压迫了这个气管，那么导致了这个呼吸不畅。然后还有一部分就压迫了食道就导致了这种吞咽的时候会有异物感，或者是这种就是不舒服的感觉。另外就是可能患者会出现声音的改变，比方说声音嘶哑呀，喝水呛咳呀，或者正唱歌的时候音调上不去这种情况都可能会提示是一个甲状腺癌的一个情况。那这种情况呢就建议及时的去医院就诊。
0: 这是给这位朋友的提示大家有想咨询的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发送信息您可以在微信里搜索新疆新闻广播，通过文字语音，或者是您已经做过一些检查，也可以把相关的检查的报告发送在后台，王主任在直播间看到之后就会第一时间给您进行解答。如果您觉得我这个情况还挺复杂的，我想直接和王主任聊一聊，那我们的热线也是为大家全线畅通的，您可以直接拨通25819611或者25019611进行咨询。看到这位朋友安神说，甲状腺癌是最温柔的癌症，如果说每个人都要必须得肿瘤的话，

0: 甲状腺癌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好像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理解，这准确吗，王主任？
1: 其实呢，甲状腺癌呢，就是不是说所有的甲状腺癌呢都是好癌，就是或者是我们称为的懒癌，或者是预后非常好的。
0: 嗯嗯。
1: 啊，其实这个观众呢提问这个问题，也是很多患者在临床上会有这样的疑虑。那么首先要跟大家明确的一点就是，这里的好癌是打引号的。
0: 嗯。
1: 那么既然是称为癌，它肯定不是好东西。那只是说它相对于其他的恶性肿瘤来讲呢，它预后会更好。
0: 嗯。
1: 死亡率更低而已。它并不代表就一定不会进一步发展，进一步去进展，
0: 嗯
1: 嗯，啊，其实呢，甲状腺癌也分很多的类型，啊，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分化型甲状腺癌，就是我们好多病人拿到病理报告以后，告诉我们我就是乳头状癌。那么乳头状癌呢，其实也分很多种，很多亚型。那么对于一些，预后不太好的亚型呢，其实也是需要我们临床也非常重视的，
0: 嗯，
1: 啊，当然还有一些髓样癌或者微分化的这些患者，髓样癌和微分化癌其实。它相对于某一些恶性肿瘤来说，它的恶性程度会更高，特别是微分化癌。我们当发现了微分化癌的时候，它的生存期应该不会超过一年。所以说，不同类型的这种甲状腺癌，它的预后呢有很大的差异。
0: 嗯。
1: 啊，因此呢，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地认为这个甲状腺癌就是好癌，我得了一定没有问题，还是啊需要结合我们的病理结果，结合临床医生的判断来去。啊，预测这个预后到底会怎么样啊？如果是预后不太好的类型，那还建议要一定要重视起来，要定期复查，
0: 嗯，
1: 定期的去医院就诊，
0: 嗯，
1: 检查。
0: 您说到这儿，这个温柔向阳发送到的这个问题，他说我母亲就是甲状腺未分化癌，半年就走了，所以不要以为甲状腺癌是温柔的癌症，发作起来的这个速度也是非常惊人的。看到还有朋友在发送互动信息，这位朋友说这甲状腺癌到底要不要做手术？小林提示一下各位朋友，您在咨询的时候啊，把您的这个信息补充完整。如果说是甲状腺癌的话，具体是什么类型的，您描述的越清楚，王主任越好给您解答。如果说您发送的这个问题特别的宽泛的话，信息不全，没办法给您解答。即使解答了，这个建议可能对您来说也没有多大的用处，所以您在咨询的时候把信息补充完整。如果说文字描述起来不太清楚，也可以拨通热线25819611或者25019611。那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天津市人民医院南开大学人民医院的援疆专家，目前呢在兵团医院普通外科担任主任，是王金苗主任，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有关于甲状腺癌的治疗、预防，以及很多朋友关注的无痕甲状腺手术具体是怎么做的，需要满足哪些要求。大家有想咨询的都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后台。那王主任，目前针对甲状腺癌都有哪些治疗的方式？
1: 目前呢针对甲状腺癌的治疗方式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因为刚才我也讲了甲状腺癌它有很多的类型，
0: 嗯，
1: 啊，我们最主要的临床分型就四型。那么对于所有的甲状腺癌来讲，首要的治疗肯定是手术治疗。那么术后呢，我们还会再根据患者具体的这种病类型，根据患者不同的一个情况啊，进行相应的一个治疗。我们主要常规的治疗包括内分泌的一个抑制治疗，
0: 嗯，
1: 碘幺三幺的治疗，靶向治疗等等治疗的手段。那么手术治疗呢，目前包括传统的开放手术、颈部无疤痕手术等等。那么对于甲状腺手术，疤痕的形成可能是造成很多患者不愿意进行手术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特别是对于一些年轻的女性患者啊，因此国内外也是诞生了一系列颈部无疤痕手术的方式。那么这里所谓的

0: 与患者的这个不同的病理类型啊，它的具体情况来进行决定。
1: 嗯，那咱们来一个一个跟大家进行介绍。比如说当满足一些什么样条件的时候，您会建议患者暂时可以考虑不用手术的方式来进行治疗
0: 啊？就刚才我们其实也讲了这个问题，就是说有一部分可能觉得这是好癌或者是什么的，就是刚才也讲了，确实有那种预后相对比较好的一个甲状腺癌，就是我们大家所谓的好癌。那么但是在临床上确实呢，这一部分甲状腺癌呢也比较少见啊，也是有一些严格的一些限制，就可以考虑暂时不做手术的。
1: 嗯，
0: 啊，例如一些结节比较小的，同时处于甲状腺腺体中心位置的，而且没有颈部淋巴结转移，恶性程度比较低，就是我们讲刚才讲分化比较好的甲状腺癌，那么等等一些严苛的一个条件呢，啊，临床的一些证据支持。另外是还有就是患者呢发现了自己是甲状腺癌，他可以接受不手术定期监测方案的一个心理准备。
1: 嗯，
0: 啊，因为我们在临床上很多患者呢发现了甲状腺癌以后呢，你告诉他可以不用做手术，但是呢他因为这个甲状腺疾病呢造成一个心理的一个问题呢，影响他睡觉呀、吃饭呀，甚至一些正常的生活。
1: 嗯，
0: 那这部分患者呢啊可能他也会去选择手术。当然你说我可以做到这个患癌不惊的这种状态呢，啊，我们在满足这些情况下呢，这部分患者才考虑暂时不做手术。但是呢对于这种类型的甲状腺癌呢啊必须进行定期的一个浮诊动态的监测，
1: 嗯，
0: 来就是观察它是否在临床上有进展啊，如果发现进展了，我们还是建议第一时间要做手术的。
1: 嗯，就这个和医生的这个关联要特别的密切，要经常的随访。
0: 对对。
1: 嗯，看到这位朋友发送的互动信息，花开那年说，我是甲状腺全切已经10年的时间了，我自己反思是觉得因为我脾气太大，经常生闷气，现在呢总是劝身边生病的朋友，如果说生病了那就好好的休息，要保持乐观的心态。这情绪对甲状腺的这个影响真的挺大的。
0: 对，刚才其实我们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为何女性更容易发病。其实我不知道这个就刚才咨询的这个患者是不是个女性。
1: 嗯嗯，看她的头像是女性。
0: 对，如果是女性的话，确实刚才讲这个病发病率呢其实男女比例是在1:4，所以说女性的发病率更高。
1: 嗯
0: 嗯，那么女性呢可能是在精神心理方面包括一些内分泌系统啊更容易受损啊，更容易受到影响，因此呢她更容易患甲状腺结节。那么你得了甲状腺结节，就有可能患甲状腺癌的概率会比男性要高。
1: 嗯，哎，那我还想多问一句，就是情绪它到底是怎么样导致女性会容易长出来甲状腺结节的呢？
0: 这个情绪呢其实就是包括你情绪压力比较大或者是劳累啊，
1: 嗯，
0: 或者是这种都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内分泌系统。
1: 嗯，
0: 影响内分泌系统呢，我们甲状腺呢其实就是一个人体最大的一个内分泌器官。
1: 嗯嗯，
0: 啊，最大内分泌器官，你内分泌受到影响了，那我们内分泌的这个环境肯定会造成影响。
1: 嗯，
0: 啊，造成甲状腺它本身的一个功能一个影响，就可能会导致这种甲状腺疾病的发生。但是具体呢，
1: 哦，
0: 现在啊这个就是说它中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或者是怎样导致的，它具体的机制呢其实也是我们现在目前很多临床医生包括搞基础研究的都在去做的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如何避免啊由于我们的精神心理内分泌因素造成的甲状腺疾病，它具体是怎么引起的，其实现在还是处于一个探索的阶段。就刚才我们讲了，就很多因素呢现在我们病因呢是不是很清楚的。
1: 嗯，
0: 啊，也是我们未来啊甲状腺医生甲状腺专科的医生包括致力于甲状腺疾病啊研究的这帮子的这些研究人员科研人员，其实也一直努力去解决的一个问题。
1: 嗯嗯，看到这位朋友发送到的互动信息，说我岳父04年是结肠癌晚期，肿瘤跟成年男性拳头一样大，手术后没有做化疗痊愈了，20年了，现在很健康，快70岁了。所以也是跟各位朋友进行分享，如果说确诊了癌症，不用太过于这个担心，因为现在癌症已经是一种慢性疾病了。哎，我觉得他的这个理念还是很新
0: 的，他的理念非常好。其实现在，我们包括甲状腺癌，包括一些恶性肿瘤了，其实相当于跟糖尿病、高血压一样，
1: 嗯，
0: 他的 这个理念都应该

0: 应该是慢慢都要转变的，就可能转变成一个慢性的一个治疗过程。因为随着现在医学的发达，包括各种治疗手段的一个进步，那么癌症的慢慢就是逐渐的就形成了一个慢性疾病，
1: 嗯，
0: 我们需要长期去随访的一个疾病。如果是早诊早治啊，它的效果会非常好。
1: 嗯，
0: 不光是甲状腺癌，所有人体的恶性肿瘤早诊早治一定比就是我发现的比较晚再去努力的去治它，这个效果要很好，更好。
1: 嗯，我的伙伴提示，此刻线上明女士在线，明女士您好，抱歉久等。
2: 哦，你好，主持人，你好，医生，就是我想问一下，我这甲状腺去年检查时候还是2.1厘米，然后今年检查时候就发现是4.1了，然后我这个需要做手术吗？医生建议的是要做手术。
0: 因为我没有看到你明确的一个甲状腺彩超的结果，另外是这个长到4.1厘米，我们要去现场的去啊，我们要去查体，我们要去看啊，才能明确要不要做手术。其实有时候在线上我们去做这样的回答，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可能会有一定的误差，所以说还是建议你到医院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这个问题。如果是从2.1到4.1，从我们经验上来看啊，如果是短期内增大的话啊，有一部分患者可能是出现了一些囊内出血的情况，结出血了啊造成的啊。如果是局部有压迫的症状啊啊，有一部分患者是需要做手术的。
2: 哦，那主任，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万一做那手术的话，会不会留下疤痕？
0: 嗯，如果是就是结相对比较大的话啊，我们可能做手术呢，就是无疤痕的手术呢，可能相对来说就比较困难
2: 啊，
0: 因为肿瘤就是说白了这个结有点太大了。我们去做这个微创手术的时候，我们要充分的去术前评估，我们要去做 CT 来看它与局部周围组织的关系，我们才能决定要能不能做微创手术。
3: 好的，非常感谢王金苗主任带来的分享。此刻呢，各位朋友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各位朋友不要走开，下面我们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各位朋友，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一起进入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专栏。
1: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0: 一个人能否健康的长寿，或许早在中年阶段就已经埋下了伏笔。最近呢，一项新的研究证实，中年的时候呢，做好几件事儿，既能够护心脏和大脑，还能够帮助我们收获更有质量的长寿生命。那研究显示，从中年甚至是更早开始，积极的管理血压、血糖，戒烟能够同时保护心脏、大脑，并且延长无痴呆的寿命。那在生活当中，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呢？血压正常，无糖尿病，不吸烟，这些看似啊，听上去这些健康的指标很简单，但想要达标还是挺有难度的。第一呢，要稳住血压，建议每天这个盐的摄入量要低于5克，每周呢进行5天，每次30分钟的快走或游泳。那久坐上班族可每小时起身做3分钟踮脚尖拉伸的这个动作。再就是要管好体重，尤其是要管理好腰围。那男性呢，建议控制在90厘米以下，女性呢在85厘米以下。有高血压家族史、糖尿病或肥胖的高危人群，那防治起来就更需要精细化了，要遵医嘱调整药物搭配和服药的具体的时间。如果说出现了持续的头痛、视物模糊或胸痛超过15分钟，那可能就是高血压急症的信号，需要立即就医。第二个方面，管控好血糖。那日常的饮食呢，应该选择不容易使血糖产生大波动的低 GI 升糖指数的食物，延缓淀粉的消化，这样可以减慢葡萄糖进入血液的速度。那主食呢，我们可以用燕麦、糙米、藜麦等代替部分的精致米面，全谷物和杂豆类特别适合糖尿病等一些慢性病患者食用。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可以先吃一碗蔬菜搭配一些鱼肉，然后再开始吃米饭，而且一口饭搭配一口菜，这样呢，对于我们血糖升糖指数的速度就会有力的帮助。第三个方面，运动不仅能够降血糖，还可以提高机体对胰岛素的

0: 反应，推荐有氧和抗阻运动联合进行。第四，也要特别强调，就是彻底戒烟。研究显示，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仅有3%到5%的人能够成功戒烟。对待戒烟呢，要像对待慢性病一样，不能够只靠意志力。临床呢，已经有不少的治疗的手段，比如说认知行为疗法或药物干预、移动戒烟干预等，可将成功率提升到60%到70%。那么再就是中年之后要养成健康的习惯，比如说坚持稳定的作息，遵循健康的饮食啊，还可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柔和的这个运动的方式。那中年人呢，可以选择太极拳、八段锦，这样可以兼顾平衡与肌肉的力量的锻炼。那各位朋友，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小林最近有点感冒生病了，在换季的这个季节，呼吸系统疾病也特别的高发。在这儿呢，要特别提示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做好防护，早晚及时添衣。那下面呢，进入我们今天的食品安全的宣传提示。
1: 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升，食品的种类口味也越来越多，面对食品包装上低脂、低盐、无糖、高钙之类的字样时，你是否能明白其真正的含义？看来要想从琳琅满目的食品中选出适合自己的，还真是一个技术活。下面就由康康教大家学会看食品标签，选择适合自己的食品。
2: 食品标签的作用，当大家选购食品时，食品标签就起到很大的作用。首先是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如食品包装上的产品名称、生产日期、生产厂家、食品配料等信息。食品营养标签则是提醒消费者合理选择的重要信息，它可以帮助减肥的人选择低能量、低脂的食品，可以帮助糖尿病人群选到含糖低或无糖的食品，可以为高血压病人选到低钠的食品等等。会看标签基本三要素。一，看食品名称，首先要看清食品名称，免得理亏和理鬼不分。比如在购买牛奶的时候，有人会将乳饮料、乳酸饮料、乳酸菌饮料当作牛奶，但其实标签上有饮料、饮品或类似字样的产品名称，一般为含乳饮料而非纯牛奶。二，看配料表，配料表中的各种配料是按照制造或加工食品时加入量的递减顺序排序的，越排在前面的含量越高。如纯牛奶的原料配料表上应该就只有鲜牛奶，而乳饮料的配料表除了牛奶还添加了许多其他的成分，甚至配料表第一位是水而不是牛奶。三，看营养标签，营养标签是预包装食品标签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营养成分表、营养声称和营养成分功能声称三个内容。营养成分表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在此基础上，营养声称用来解释营养成分水平高低，营养成分功能声称解释健康作用。营养成分表要求食品必须注明5个基本营养数据：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的含量，以及对应营养素 NRV 比例。以下两个实例教大家健康选择。 NRV 是指营养素参考值，用来比较食品营养素含量多少的参考标准。如示例中所示，蛋白质3.6克，消费者很难判断是高了还是低了，但如果用 NRV 来表示则很好理解，它告诉我们吃100克该食品大概能满足一天所需蛋白质的6%。我们以高钠食品为例，众所周知，盐吃多了容易导致高血压，随之带来的就是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一根火腿肠根据标签显示重量为100克，含钠920毫克，营养素参考值 NRV 百分比为46%，其说明吃掉这一根，吃进去的钠就有一天建议摄入量的近一半，相当于生吃了2.5克的盐。你学会了吗？美食当前，会吃更要会挑，学会看营养标签，祝您健康选择。
3: 认识食源性疾病。俗语说，病从口入，作为食品安全的头号问题，食源性疾病受到广泛关注，一起了解一下吧。食源性疾病的定义。食源性疾病是指食品中的各种致病因素经摄食进入人体引起的疾病，可分为感染性疾病或中毒性。

疾病，通俗的讲就是吃出来的病。食源性疾病常见临床表现。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以胃肠道症状为主，就是人们常说的上吐下泻，包括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部分可伴有发热、头晕、头痛。但有些食源性疾病除了消化系统症状以外，还会引起严重的脏器损害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食源性疾病的致病因素：细菌性感染，被污染的肉、禽、蛋、剩饭、水产品，不符合加工条件的豆制品，都是细菌性感染的主要途径。病毒感染，通过食品传播的病毒主要有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甲肝病毒、戊肝病毒和软病毒等。寄生虫感染，由不良饮食习惯导致病原体进入人体，如生食或半生食含有寄生虫的食物而引起的感染。化学性中毒，食品在受到有毒金属、非金属及其化合物、农药等有毒化学品污染引起的中毒，常见有铅中毒、砷中毒、亚硝酸盐中毒等。食物中天然毒素，有些动植物原料本身含有毒素，如河豚鱼、有毒贝类、不新鲜鱼类、毒蘑菇、新鲜黄花菜食用后都可能引起中毒。如何预防食源性疾病？预防食源性疾病，远离病从口入。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食品安全五要点：一、保持清洁，注意手卫生，餐前便后要洗手。做饭时生熟食品交替处理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手卫生。带有食物残渣的器皿、刀具、抹布、砧板都会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需经常清洁消毒，杜绝污染源。二、做好生熟烹菜，使用器皿储存食物。

四，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熟食在室温下存放不得超过2小时，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化冻，婴幼儿食品要现吃现做。五，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食材要安全新鲜，不食用超过保质期和变质的食物，用清洁的自来水冲洗果蔬，外出就餐应选择正规卫生条件好的饭店或餐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